0: 少。嗯，这种情况大家就一定要注意，不能无限制的去继续等，期盼着它再涨一波，不要这么去想。我们要看前期的这个低点，前期这个低点不能再跌破了。
1: 嗯，
0: 如果说跌破了，也就意味着它会延续这个下跌趋势。

气候多样，风土多元，物产丰饶，四时常新。大地本就是一张餐桌，学着光阴和智慧，借着巧手和妙思，懂得过日子的人们用家常的风味迎来暖心的相聚，不惧艰难的勇者将生猛奇幻驯化成一方独享的佳肴。中国人的盘中餐从来是丰盛多变，七荤八素则各有钟情。但不论四海八方，在好吃者的世界里，肉永远是通行的语言。有了肉，大地餐桌才有了灵魂。有了肉，这江湖才是真正的美食江湖。谁是这肉食江湖的统领呢？二师兄，这集没你的事儿，退下。这种玩具的灵感来自全球闻名的家禽，它做自我介绍的发音近似粤语。回首母鸡的这一生，说实话挺不容易的。它全身是宝，它无处可逃。

0: 也正因此，他在竞争激烈的美食江湖站稳了脚跟。
1: 老爸，饭准备没得？
0: 冯浩每来一次，就有一只鸡得走。
1: 就到这哈。
0: 刀刃锋利，他走得十分安详。母鸡已去，他留给人间的这锅育儿鸡，不枉一世英名。芋头，原产中国、印度和马来半岛等地。这种块茎中含有丰富的淀粉、蛋白质和水溶性多糖。去皮后黏滑而细润，这一系列的药膳类食材稍后将为补

牛豆瓣酱，咸鲜馥郁，有他坐镇，封号底气十足。边炒将是肉质细嫩且入味的关键，豆瓣酱轰然来临，与鸡肉打成一片。大伯家的高压锅有了岁月的痕迹，也不知曾有多少鸡丧命其中。可以确定的是，今天他又要送走一只。芋头丝滑入锅，所有食材欢聚一堂。这是全世界最高调也最聒噪的炊具，但它的喧嚣让育儿鸡成了备受喜爱的经典菜肴。鸡肉细嫩醇厚，微辣不燥，好吃的让人起鸡皮疙瘩。芋头香糯黏软，粉质绵密，风味不逊于鸡肉。或许是出于愧疚，或是为了得到良心的救赎，冯浩偶尔会请大伯家的禽类吃饭。但是这就好像黄鼠狼给鸡拜年，

鸭是雁形目鸭科鸭亚科水禽的统称。呀，他的介绍可真拗口，还是听他自己说吧。这种水陆两栖的动物同样给了人类很多餐桌之外的灵感。鸭子最显著的特点是嘴硬，它虽然和鸡闯荡同一个美食江湖，两者之间却没有任何的共同语言。今天大伯也加入了为鸭子送行的队伍，这不是火葬，这只是为了去掉残留的绒毛。火光中，鸭皮表面散出淡淡的焦香，这焦香让冯浩变得有些兴奋，他明显加快了挥刀的速度。这是鸭子最后一次入水，回首它短暂的一生，四海留香，绚烂丰盛，它应该没有遗憾了吧。大伯掌管火候，冯浩负责掌勺，自家养的鸭子烹制起来尤为亲切，俩人心照不宣地期待着今天的晚餐。半瓶啤酒，祭奠鸭子的同时，也为红烧增添了几分麦香。没有白糖，他们自有办法。自家产的蜂蜜是最为亲切的甘甜。

养鸭数日，吃鸭一时，这是大伯招待冯浩的家常味道。这是两代人共同的味觉记忆，它见证了两个久未谋面的亲人之间最朴实的情谊。在大伯靠山临水的小院里，还有一种气宇轩昂的家禽，他嗓音洪亮，动不动就把脖子伸得老长，绰号嫦娥。鹅是食草禽，是不折不扣的素食主义者，他羽毛华贵，端庄威严，封号从不敢靠近他，但是他会落到别人的手里。大鹅漱口，

0: 卤水是为他们定制的温泉，历经浸润，鹅身像是披上了金黄的战袍。遗憾的是，他这身战袍抵挡不了利刃，但最终溃败的是吃货的意志。卤过的鹅掌像抽筋一样，它是爱酒之人的心头好，换个吃法，它同样拥有众多拥趸。这种神似大蒜的蔬菜叫做苦椒，学名蟹白，是百合科葱属植物。它性味辛辣冲鼻，味道微苦。因为苦椒的存在，很多红掌再也没有机会去剥青剥了。两者被炖得面目全非，造就的却是一锅微微清苦且有淡淡回甘的靓汤。有多靓呢？呵呵，老靓了。回首鹅的一生，它不应有恨，毕竟早在唐代就有诗人为它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行。至此，叱咤肉食江湖的家禽三巨头已悉数登场。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回应着微风与大地，他们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厨房与餐桌。如果没有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更频繁地为今天吃什么而发愁犯难。但是江湖辽远，鸡鸭鹅劲敌如云，满级肉食爱好者冯浩就总是朝三暮四。烤羊肉串是一种堪称伟大的吃羊手段，扭头的猛烈瞬间，冯浩治愈了多年的颈椎病。多数人深夜撸串通常是因为饿或者馋，毕竟光是羊肉串这三个字就能将人的思绪和食欲牢牢拿捏。冯浩最爱光顾的羊肉串由这个近视250度的小哥烤制，又是戴口罩又是戴手套。小哥说这是对羊的尊敬，我们说哼，你真能扯。当然有一说一，这羊肉串从不辜负每一个夜晚。羊后腿肉肥瘦相宜，切块大小需得当，以便穿串。腌制是重要的幕后工作，它可以让香料的风味走进羊肉的内心深处。红柳枝顶端削如利剑，穿串讲究的是稳、准、狠。烤羊肉串是一件折磨人的事儿，混合该他出场了。墨鱼肠其貌不扬，内里却独有乾坤，猪肉和墨鱼星星点点散列其中，这是真正的五彩斑斓的黑。吃烤肉最忌丝纹，墨鱼肠发起冲锋，大快朵颐，风卷残云。烤网的方寸之间，你方唱罢我方登场。这不就是一个迷你的肉食江湖吗？鸡鸭鹅牛羊的烹制和与之紧密关联的饮食文化从来难以道尽，在寻常巷陌的烟火里，在千家万户的块头上，少了他们便少了热闹。
1: 一吃牛肉我就觉得自己很牛。
2: 人家用闻呗，我当然嘴好吃了。
3: 肉那四个字都是幸福，在加班加吃肉。

0: 冯浩依旧爱用。
1: 我觉得啊，吃肉是最快乐的饮食。你看啊，鸡鸭鹅牛羊煎炸炖烤猪，总有一样你会喜欢吃的。
0: 苦于形体偏瘦，他给自己取了个绰号冯多肉。大伯常常盼着冯多肉来陪陪自己。但这些家禽最讨厌他的到来。可是母鸡呀，这肉食江湖，它忽晴忽雨，出来混，迟早要转身的。你和你的朋友们，注定要转身向大地走去，也注定要转身向餐桌走去。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 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43496.1 2ZL2017-2-13947-42.0 3ZL2017-2-12943 4ZL2017-2-13909.2X 5ZL2017-2-13909.2X 2017-2104-0186.9 6CL2017-2190-5650.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6: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1: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8: 啊，花镜还有智能？
7: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9: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7: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金壶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壶，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10: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 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视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哎，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店里、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火锅画，又是拉了景壶，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永视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永视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80海外的生活。
1: 家住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永视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11: 它这有散光，有近视。
12: 我敢做个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11: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永视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12: 永视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11: 看那个大的，
12: 右眼
11: 大不大？
12: 0.2。
11: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12: 戴着镜子看到这儿，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11: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永视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几一二三四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12: 看见，
11: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见他戴那镜子一二三四五六他都能看了。
12: 我戴上永视力，自个儿做的一。
11: 戴永视力以后都自己扎的，原来不行。
12: 戴上永视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11: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永视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12: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11: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也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了，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12: 总是的，不怕切熟了。
11: 你看他还有一个，他戴那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还咔咔的脏了，电梯老远看不清楚了。 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他戴镜能看见了。
12: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11: 现在他都看见了了，
12: 黑点都看得见。
11: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两张钱，你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还行，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作动了，影视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影视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它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一看还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永视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3: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 就是你带着他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5: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0: 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6: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1: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0: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

0: 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本期课代表张琴。我们今天现场请到的嘉宾依然是王伦老师，欢迎王伦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上期的节目当中哈，您讲了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这个右侧抄底的方法。但我想这个市场当中啊，它也是千变万化的哈，不仅仅是这一种方法吧，尤其您在市场又是这个历练了这么多年，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抄底的方法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有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其实像您刚刚讲的，市场千变万化，它不可能永远在底部。行情慢慢回暖了，很多股票它会从一个下跌趋势转为上涨趋势。进入上涨趋势的股票里面，它怎么去抓一些波段性的这种抄底的机会？这里呢，先给大家简单的聊一下这个有关于趋势的问题，因为大家一谈到趋势就是上涨下跌，但实际上在我们的实际的这个操作当中呢，我们要注意就是趋势它其实是有级别的这个区分的。比如说大级别的趋势就是我们普遍看到的啊，这个股票哇一下涨了好几个月，这是大级别的趋势。但是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在这种大级别的上涨趋势当中，它会嵌到很多小级别的这种趋势，比如说3到5天的下跌，甚至是说7到8天的这种回调等等等等。那么大级别的趋势嵌套了这个小级别的趋势，这件事情它本身就会给到我们一些抄底的机会。具体的一个战法就叫趋势低吸战法。这个战法的精髓就是股票在大级别的这种上涨趋势的保护下，出现了这种阶段的小级别的调整，并且有企稳信号的时候，我们去做低吸。比如说承包股份，我们看它走出了延续了几个月的这个上涨的这个趋势，中间呢会有一些小级别的调整，您看对吧？可能有那么3、5天的，对吧？10天、8天的，对吧？这种都有。这种
0: 小级别调整正好是给我们上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1: 对对，因为它本身在这种上涨的大级别趋势的保护下，这种短期调整我们就要注意，一旦调整到趋势线附近，就很有可能会给到我们一些低吸的机会了。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战法呢，它其实非常简单，它的核心就是第一个，它的趋势要向上。第二个呢，就是在趋势内部它出现了这种短期调整，我们不要慌啊，就慢慢的等着它回踩到这个趋势支撑线，我们再去抓一些这个机会。我一直在强调这个所谓的大级别趋势的问题。来，我们看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它就是属于那种叫上涨趋势不清楚，它是横盘的，
0: 对，是个震荡的感觉。
1: 对，它震荡的这个横盘震荡，这种走势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您会发现它里边的这个均线啊，
0: 乱
1: 如一麻。这个没有特别明显的，比如说向上或者向下的这种走势，而且呢，通过均线我们完全看不到它的支撑在哪里。所以呢，这种就不太适合去做趋势低吸了。我们更多的是要看那种有上涨趋势的去参与。
0: 因为您谈到的是趋势低吸，而不是震荡市当中的去低吸。
1: 对，
0: 这是两种这个思路。
1: 对。
0: 那么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下这个具体的操作，我们应该怎么把握这个买点。
1: 趋势低吸的这个战法，它的买点第一个呢，就是首先它要回到趋势支撑线的这个附近。说白了就是比如说它是以20线或者说以30线为趋势支撑的，它可能涨了一波之后它跌了2天，但是离这个这个趋势支撑线还很远，还有空间。那这个时候就不要着急去做低吸。低吸的前提一定是它到了趋势支撑线的这个位置了，并且呢要有明显的缩量。要有明显的缩量。这个
0: 就是回到这个支撑位的时候，假如说20日均线是它的支撑位，那么在这个位置是缩量的，
1: 对，
0: 可以去关注。
1: 对，而且这个缩量呢，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比如说我要比前面的这个天量要缩到多少多少%多少以内，这个其实没有特别明确的标准。只要是说它回到了趋势支撑的时候它有缩量，相对前几天它是有缩量的，出现了一个阶段的递量的，就 OK 的。这个为什么没有，咱们不需要设定一个明确的标准呢？因为它的趋势是向上的，在大趋势的保护下，它的运行相对来说就会更加的积极。另外一个呢很重要，就是要收阳线。 比如说我回到了趋势支撑线，我缩量了，但是我还是一根阴线。这个时候呢，很多投资者他会觉得，哎，那是不是也可以？
0: 可以，
1: 哎，可以买了。
0: 但是你的回答是否定的。
1: 哎，对，尽量这个时候不要买，因为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个这种多空双方力量对比的这种概念，就是收阳线说明多头的能量已经相对来说占据一个主动性了，那么它踩着这个趋势支撑向上反弹的概率就会更高一些。
0: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些这个案例啊。
1: 嗯，这个是渤海租赁，哎，对，它的这个走势就比较标准了，从这个25年底开始，一直进入26年，它走了一波上涨趋势。我们看到啊，其实它在这个位置，您可以看到，它相当于是第一次，它因为它之前是震荡结构，对吧？然后呢，紧接着这个位置第一次确认了这个30线和20线联合支撑的一个有效性，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位置回踩到30线了，这条白色的线回到30线了，并且呢缩量，很标准的缩量，在缩量的基础之上收一根阳线，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确认的信号了。那么它短期就走出了一波反弹，紧接着你看又出现了一个小级别的调整，回踩到了这个趋势线附近，紧接着呢还是一个缩量，并且呢收阳线，所以说这个时候它可能就又出现了一波反弹。总之呢，它这个方法非常非常简单，可能甚至简单到很多投资者都不屑于用这种方法，说这个方法也太简单了，难道选股票就这么简单吗？其实很多时候大道至简它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有几个要点我们是一定要注意的。首先呢，就是一定要看清楚它的趋势，第二个呢，就是它要回踩到这个趋势线附近有缩量，第三个呢，就是必须得收阳线，确认它的一个买点的信号。
0: 我第一笔买的非常正确，但是我是试探性的买，我买的少，我能不能在后面再逐步的把仓位加上去？您觉得这个方法可取吗？
1: 加仓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是不反对的，但是呢我发现就是很多投资者他对于加仓他有一个不太合理的这个认知，就大部分人加仓会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股票我买了点然后涨了，哎呀、这个、
0: 高兴，
1: 对吧、啊、这么好我再买点，或者说当然更常见的是另外一种，这个股票买完之后跌了，跌了10个点，哎，我再加一倍，我的亏损就变成5个点了。这两种认知都不是加仓一个正确的认知，因为加仓是什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加仓的本质是你又买了一次你手里的股票，
0: 对
1: 吧？所以加仓的前提就是一定是你手里的股票它出现了新的
0: 买点
1: 才能加仓。所以呢，我们想要去比如说做这种趋势低吸，想要去加仓也不是说不行，但是前提一定是比如说它后续又回踩了这条趋势支撑线，给了一个新的买点了，我们再考虑去加仓。所以说投资者其实一定要注意，加仓的前提是有新的买点，这个是最重要的，而绝对不要因为你的成本高或者低去加这个仓位。
0: 接下来我们想问的问题就是，我买了哈，无论是加仓也好或者怎么，我挣钱了很高兴，但我不能等着坐过山车呀、
1: 对，
0: 我怎么卖？
1: 没问题，这个卖点啊，其实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理解。首先一个就是偏短线的，另外一个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偏中线的。首先什么叫偏短线的卖点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想

0: 一只股票如果说处在上涨趋势，那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一个呢就是它的均线是多头排列，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高点会越来越高，它不断的去突破前期的高点，但是呢反过来说，它当它突破了前期的高点之后，它就有可能会回落啊，去寻找下方的支撑，寻找完支撑之后企稳了再往上涨一波，再突破前期高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判断这种卖点的一个偏短线的方法呢，就是突破前期高点了。因为它突破前期高点之后，它有可能就会随时有可能就会回落，
1: 因为有点压力了，前面是吧？
0: 对，它说白了就是完成任务了嘛，我的任务就是创新高，然后我完成任务了，那我就回归大本营了。大本营呢就是我的这个下方的趋势支撑了。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铜牛信息，它的这个节奏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典型的这个位置是前期的高点，它这里创了新高之后，你看它就很难继续再往上顶，马上就出现了这个日内就出现了回落，紧接着就调整一波。所以一般情况下，比如说我它创了新高了，这波短线创新高的这个走势走完了，那它就可以认为它是这个完成任务了，就开始回调了，然后再次回调到这个趋势支撑之后又涨了一波，又创了新高了。其实又创新高之后又可以成为我们做这个短线的时候的一个卖点的这个参考的一个信号。

0: 我们六大包啊，不到100块钱，那这个价格真的没得说啊。那么我们呢，送货到您家门口，如果想吃的话，
1: 营养健康、老少皆宜的天福号宫廷酱肉皮开奖了，特惠价格6大块才不到100元，百年传承的宫廷秘方，黑皮酱汁的非遗工艺，开袋计时，吃法多样，大品牌，品质有保证，送礼有面子，补贴优惠价6大块才不到100块钱，此福利价格只有100个名额，售完即止。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有效，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啊传承至今啊，可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因为现在市场上很多熟食啊都会有一些添加剂，但是你看这款天福号的酱肉皮，它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包括色素，这味道还做得这么好吃，这真是京城独一份啊。
1: 这个呀，我绝对认可，这个产品带回家给家里人吃，给孩子吃绝对放心。
2: 天福号的非遗技艺啊，绝对是同行业酱肉企业羡慕嫉妒恨的存在啊。有多少人想要抄袭和反复的研制，哎，就是做不出这个味道来。洗好的肉皮呢，放入那口有着280多年历史从来不断火的老汤中，这老汤啊可是天福号的灵魂所在啊。30多种精心调制的中草药和香辛料隐匿其中，经过漫长的时间熬煮，各种味道啊在这个老汤里相互交融，互相渗透啊，去形成一种独特而醇厚的味道。肉皮在这老汤中微微的慢火细炖啊，就像被岁月温柔的包裹着啊，一点点去吸收着老汤的精华啊。在这个过程中呢，肉皮不仅变得酱香浓郁，它的颜色呢更是红亮诱人，哎，让人看着就有一种哎垂涎欲滴的感觉啊。您吃起来不会有这种油脂感，绝对不会油腻啊，反而呢很清口，有一种清爽的感觉，这才成就出了这独一份的美味。
1: 天福号这款酱肉皮呀，真叫好，真是肉皮中的贵族，买点这个吃啊，真得感谢现在的时代好，让我们老百姓都尝到高级的美味。
2: 宫廷版的酱肉皮啊，可以说每一道工序都充满着我们先辈的智慧啊。在这个肉皮上可以描绘出这么细致的味道，才是一种美食艺术的享受啊。所以说啊，吃到我们天福号的酱肉皮，才算是尝遍这人间的美味，在吃肉上啊，才不会有遗憾。
0: 这个味道我跟大家说啊，真的跟别的不一样啊。今天呢，不仅能让大家吃到，最关键是价格这么优惠，真是太难得了。但是呢，我们数量有限啊，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能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酱香浓郁，营养健康，老少皆宜的天福号宫廷酱肉皮开抢了，特惠价格6大块才不到100元，百年传承的宫廷秘方，黑皮酱汁的非遗工艺，开袋计时，吃法多样，大品牌品质有保证，送礼有面子，补贴优惠价6大块才不到100块钱，此福利价格只有100个名额，售完即止。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有效，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食的时间了。我觉得这个天赋号的酱肉皮啊，怎么吃都香。你看，空嘴吃也行，是蘸着这个三合油吃啊也行，越吃越香。最关键啊，这真的一口咬下去，就是那种咬的是历史，品的是匠心。
1: 给咱们节目组供应的这批酱肉皮啊，是特制的，老

0: 汤加得更足，各种的香辛料和中草药啊也下得更多，所以呢那口感也肯定是更地道的，怎么吃都过瘾，都解馋，送人也有面啊。
1: 这么一大盘啊，切出来就这么一大盘儿，原来啊是在将近40块钱，但今天啊才10几块钱，这是不是太值了？
2: 普通肉皮肚的钱买到了宫廷的酱肉皮，大升级啊，非遗酱汁儿，地道的北京味儿，我得趁这个机会多买点儿。
0: 天福号的酱肉皮啊，其实您多吃点是没关系的啊，因为我们里面呢不含有防腐剂和添加剂，这个营养丰富啊，富含大量的胶原蛋白，不管您是老人和小孩，其实都应该多多的摄入这种胶原蛋白。咱们现在啊不光是要吃饱了，还得吃得好，而且啊我们还得针对性的去摄入营养。我老婆和我的女儿都说了啊，应该多吃点这胶原蛋白，补充我们这个身体的营养。
1: 多吃点胶原蛋白可是小秘密啊，因为我们用好的营养元素来支撑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这身体好了，心情自然就好，对于女性来说就会更加的美丽漂亮，显得更年轻。所以今天呢我还真要给我们家里人买一点啊，你想这个季节啊特别热，不愿意下厨房，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一样需要补充点啊高蛋白质，包括啊胶原蛋白，包括一些高营养的食物啊，那这款美食就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吃了。那想吃这款美食的朋友就要抓紧订购了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可以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有1分钟的抢购时间，大家抓紧。
3: 酱香浓郁，营养健康，老少皆宜的天福号宫廷酱肉皮开抢了，特惠价格6大块才不到100元，百年传承的宫廷秘方，黑皮酱汁的非遗工艺，开袋计时，吃法多样，大品牌品质有保证，送礼有面子，补贴优惠价6大块才不到100块钱，此福利价格只有100个名额，售完即止，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有效，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伴随着电脑、笔记本和手机的普及，大家每天长时间使用眼睛带来严重负担，很多人出现眼干、眼涩、眼花、眼疲劳等问题，保护眼睛刻不容缓。医生给出很多解决方案，补充花青素保护眼睛健康是提及最多的话题，而水果蓝莓是被称为花青素之王，蓝莓汁成为了近年来热销的健康饮品。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非常特殊，和我们的眼睛健康有关啊，的确如此，我们眼睛的健康刻不容缓。蓝莓是好东西，我们家每周必吃。那今天呢，蓝莓果汁饮品厂家的王总啊，就给我们带来了这款火爆的健康饮品，有请王总。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蓝莓宝品牌经理王洋洋。蓝莓宝呀，是我厂的大健康饮品啊，它是蓝莓复合果汁。我们的理念是呢，眼睛怕疲劳，常喝蓝莓宝。来吧，先替大伙尝尝味道。
3: 先跟我喝一杯
1: 啊，尝一尝。
3: 真好喝，这色泽诱人。酸甜适中，入口细腻柔和，两分酸八分甜，每一口都是新鲜蓝莓的果香，特别浓郁。这口感呀，大人孩子都爱喝，
1: 闻着啊就是那种果香味儿非常的浓郁，喝到嘴里面啊，舌尖味蕾就是那种酸甜的口感，刺激的马上这个唾液就流出来了啊，是酸酸甜甜的，非常的好喝，就像新鲜的蓝莓在嘴里爆开的那种感觉，真的真的啊，非常的爽，这一口喝下去就满口的鲜活，真的是太好喝了，我感觉我马上就想买啊。所以王总呢，赶快给我们介绍介绍
2: 蓝莓宝啊，是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加了少许的苹果浓缩汁调口感，哎，配料表是非常简单的，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啊，不添加糖和甜味剂，很健康，和很多盒装牛奶啊包装一样，每一瓶呢配了一个吸管，常温保存，哎，出门携带非常方便的。
1: 哎，我说呢啊，感觉它喝起来就特别的鲜活，原来是不添加科技与狠活
2: 啊。大家平时啊少喝含添加剂色素的饮料，多喝蓝莓果汁饮品。咱们甄选的呀是昼夜温差大、天然无污染、黄金产地大兴安岭的蓝莓，甄选自然成熟、果肉饱满、口感鲜美的蓝莓大果，在药品级无菌车间采用物理低温压榨等15道工序。这一瓶蓝莓果汁饮品大约含有60颗蓝莓，蓝莓呀富含花青素、蛋白质、钙、铁、磷、钾、锌、硒、维生素 A、C、维生素 E 以及果胶物质 SOD、 黄酮、有机酸等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蓝莓被称为花青素之王和维 C 天然宝库。
1: 我以前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啊，就跟专家学过，专家就说了这个花青素啊对我们人体非常的重要，我们人体啊出现很多问题啊都是自由基这个坏东西导致的啊，因为它会破坏和损伤我们人体的像脸部啊、眼睛啊、脑部的这些细胞，哎，导致我们细胞氧化啊出现问题，所以很多人都非常憎恨这个自由基啊。但是这个自由基有个天敌，它就是叫花青素。所以为啥说很多的这个营养专家包括医生啊都让大家多吃富含花青素的营养食物。
3: 这太好了，全家人啊还真要多喝点蓝莓果汁饮品补充营养。
2: 此外还添加了叶黄素酯，它被分解转化为叶黄素啊，叶黄素呢是对眼睛非常友好的营养物质，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也被医学界呀称为隐形的太阳镜。眼睛健康啊，必须视网膜健康。要想视网膜健康呢，就必须吸收 DHA。但是 DHA 啊，经常受到蓝光攻击，容易被氧化。那叶黄素呢，就是 DHA 的金牌保镖，保证啊这个 DHA 每天安全到达视网膜，并为它提供营养。
3: 太好了，这个饮品啊，插上吸管就能喝，很方便。我要让家人呀都喝起来，也想送亲朋好友们点儿。
1: 哎，王总，这款蓝莓果汁饮品啊，我觉得大家肯定都想尝尝，你必须得给点实惠价。
2: 大家放心，我今天呢是希望借助栏目组的影响力打开市场，优惠必须到位。市面上啊，一盒鲜蓝莓10多块钱，最多40颗左右。
1: 没错，
2: 今天这一瓶60颗蓝莓鲜榨的果汁饮品，24瓶，原价200多，直接低于7折，139元，给大家放一波福利。
3: 感谢王总的福利，但是我感觉这个账不能这么算
1: 啊。
3: 水果店，鲜果耗损大，
1: 对，
3: 房租 人工成本高，才导致啊10多块钱一盒。这个做果汁呢就没有那么多成本了。您再给点优惠，
1: 嗯，
3: 这样吧，您多送4瓶给大家尝个鲜儿。28瓶139，行不行？
2: 阿姨，您这账算的可真够精的了。既然阿姨说了呀，那我就多送4瓶。哎，加量不加价。啊，咱们还是28瓶139元，行不行？
1: 这款产品呵护眼睛，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这全家人都需要，所以我觉得你必须再豪爽一把，再加4瓶啊，让我们观众朋友就真的捡点实惠，对吧？
2: 对对对，不能再加了，我们是大品牌，标准高，成本也高，没啥利润了呀。
1: 王总，你放心啊，你肯定亏不了。你想，你们这么大的进出口公司，不差这点利润，你多赚点外国人的这钱，这不马上这利润都出来了呀？
2: 都这么说了。那不行也得行啊，
1: 喝那解馋过瘾，送人还非常有心意。
3: 王总，我刚才呀买了2组，我提2个小要求啊，
2: 保证每颗蓝莓都是精选自然成熟鲜果，无菌物理低温压榨，配料简单无防腐剂，无香精色素，不添加糖和甜味剂。下单后。

0: 东盟的合作模式，所以这些不同赛道的出海案例的背后啊，有没有一些共通的这种发展的逻辑呢？嗯，
1: 其实像您所说的，因为广西我前段时间在那里工作过一年，很多这个工作还是很熟悉的。嗯，广西本身来讲呢，它对于东盟是非常看重的，而且广西有很多的人才，那么这些人才呢，能够帮助这些广西的企业跟东盟的企业去进行联系。嗯，我们现在的这些文化出海呀，像科技出海呀，像您说的多式联运，其实它的发展的空间都很大，这样的一种模式上，其实中国在很多地方是领先的，因为我们的贸易规模比较大，我们也愿意去不断地提升自身的这种制度的设计和商业的一些配套，
0: 对，
1: 所以我们在很多地方人家是愿意跟我们学习的。那么这样的一种学习的结果呢，就导致了我们不管是从企业的商业利益，还是说从政府之间的这种相互的配合，还是对于社会的中介服务，就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些什么法律啊、咨询啊、会计
2: 啊，
1: 对，这些相应的一些配套服务，它就会更好的结合起来。
0: 明白，
1: 这种更好的结合呢，也促进了我们更多要素的这种相互的协同。比如说像文化里边可能涉及到这个文化服务啊，文化服务的这种跨境的贸易如何去推动，你像科技上啊怎么去进行一些科研的合作和协同，这些出海的模式呢，其实都是一些创新。这种创新呢，就改变了原来人们认为只能够做货物贸易这种模式，变得更加的丰富和多元。
2: 过去呢咱们是卖产品，现在我们是卖的本事，
0: 而且下一步呢还要卖品牌。
2: 所以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说能出海的企业都是大企业，但我想问一下，就是对于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来说，服贸会这个出海平台，它的价值更多的是拿到订单，我能够在这个大会上拿到订单，还是说还有其他的更深层次的一个帮助和作用呢？周老师，
1: 其实我们都应该能够认识到啊，就是在短短的几天的服贸会上，很难双方就完成一项很大的一个交易，
0: 他得先互相了解，
1: 对，他得有一个初始的这样一个阶段去相互的了解，而且建立信任的关系。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它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服贸会只是一个窗口啊，这样一个机会让大家能够认识，能够面对面的交流，就会产生相互的信任。所以说，我觉得对于中小企业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他们通过这个平台相互的建立起了联系，为他们后续的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因为服务贸易跟货物贸易有一点很不一样，就是说它可以远程发生。你建立了以后，你可以通过网上去进行服务。
0: 现在有了 AI 的助力。
1: 对，它就很方便，它不需要非要这个实物的交割，
0: 是的，
1: 这就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另一点呢，我觉得这个服贸会带来的作用呢，就是中小企业它本身是在某一个方向是有特长的，它并不一定在所有的领域都有竞争力，但是它的一些专业领域它是很深的，
0: 对，
1: 所以它会嵌入到这些大企业所构建的这种跨境的供应链和服务的相关的配合之中，这就形成了一种协同效应。这个协同效应对于服务贸易的发展，增强它的韧性，增强它的这种发展的动力和创新的能力，都是非常关键的。
0: 而且你看，有的时候呢，其实现在啊，随着这个经济模式的发展哈，很多模式是融合在一起的。你比如说，这个昨天我参与了一场叫跨境电商的这个论坛。你看跨境电商里边，它既有服务，也有商品，对吧？它这个中间整个这个过程跨境嘛，又通过电商的方式，它首先是服务要走出去，但同时呢，它最终还是为了卖货呀，它有些这个商品要走出去。然后呢，不仅是中小企业，昨天有一个京东工业的这个负责人在现场分享，他说其实现在中国除了消费品出海，很多的工业品出海更重要，因为我们国家经过几十年的这个制造业的完整的体系和这个基础之后呢，我们的工业品其实在全球范围内很多地方是极其有竞争力的，所以你看，就是很多像刚才周老师提到的细节的垂类的，我们都应该去重视和关注它。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聊完了企业出海，本届服贸会的另一个高频的关键词就是数字赋能。数字技术啊，正在深度的改造国内各行各业的服务业态，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去感受一下展会上的数字化实践。
3: 漫步2026服贸会各个专题展馆，数字化的应用随处可见。 AI 大模型、具身智能机器人、 VR 沉浸式技术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概念，深度融入文旅、医疗、金融等众多领域，改造传统服务业，催生出全新的服务模式。
4: 现在呢推出的就是我们首款自研的一个机器人，它的名称叫锦瑞。那么我们有两大垂类场景，是文旅加无人邮局这两大垂类。那首先呢，它第一个文旅场景呢，就是用户可以通过平板去选择对应的文创周边然后支付完成之后，机器人就会帮我拿取。第二个特色功能呢，我们叫做石景山来信。 啊，就是我们用户呢可以看到这边有名片，我们可以写好自己的内容啊，然后将自己的名片呢放到这个位置，机器人就会拿起，然后盖上我们中心特色的一个印章，然后投递到邮筒里面，这封名片就可以寄往全国。
3: 从文旅场景的趣味

0: 应用延伸至民生健康领域，数字技术也正在为传统医疗健康服务打开新空间。眼前这款巨身智能推拿机器人以灵巧手及巨身手臂为基础，能够模仿双臂推拿动作，复现推拿基础手法。
1: 目前我们是想的是采集同一套流派的足够多的数据，然后来让他来学习，就是说某一个流派的一个具体的推拿动作。未来发展方向呢，就是说像他的这种皮肤的实时感知啊，包括温度啊、压力这种感知，也会集成进去，就可以说根据这个人的反应来实时调整它，就是说力气大点、力气小点啊，是该揉搓这一块，还是说我该捏这一块？这样的话，也就相当于是在医学上还有在生活上都是一个用来数字化的赋能。
0: 不止医疗文旅，数字技术同样渗透到全民健身领域。体育服务专题展上，一套面向市民与场馆的 AI 体育服务平台亮相，把智能预约、经营分析、虚拟运动体验融为一体，也为北京推进15分钟健身圈提供数字化支撑。
2: 现在带来的整个产品的这个模式就叫做体育消费 AI 智能增长引擎，是用 AI 技术来提升整个体育场馆这些消费场景下的一个消费的拉动。那比如说我们传统老百姓以前他们去找体育场馆想预定，他得通过各种平台去搜，但还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场馆。那今天我们把 AI 带进去，就是老百姓可以通过 AI 的程序直接去语音去问，我想订今天晚上首钢园附近几点到几点的羽毛球馆，他会直接把能订的有场地的那个结果推送出来，老百姓直接去点预定支付就完成了。这样的过程中可以大幅缩短他的这个等待的时间和搜索的时间。然后同时呢，我们对于这个场馆的运营方，以前他用了系统，他有了数据，他也找人来帮他去做分析，现在我们用 AI 来帮他做分析，他的选址啊、经营诊断呀、营销策略呀，都可以这样去分析。所以这就是 AI 给这个 B 端和 C 端老百姓带来的一个直观的帮助。那数字赋能呢，同时我们还跟很多的这种设备提供帮助，这些虚拟设备就是说老百姓可能我没有去体验过划船或者骑行或者登山，但我可以通过一种虚拟的方式，我可以先体验一下，我从先有体验然后逐渐热爱，再到线下去实际的做运动啊，这个过程里面就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衍生型的一种引导。
0: 除展馆内各类创新展品，本届服贸会多场配套论坛也围绕数字赋能各行业展开讨论，覆盖电子、旅游、建筑、数字金融等多个领域。
3: 从小片当中能够感受到数字化几乎渗透到服务业的方方面面，所以想问一下周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梳理一下数字赋能体现在哪些重点行业，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改变原来的一些模式呢？
4: 其实数字赋能这几年中国一直在努力的去推动，我想这样一种推动表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态度，就是我们认为数字赋能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活力，提高它的创新的能力。那么这个赋能呢，我个人理解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使得我们原来的竞争力啊，生产效率得到大幅的提高。我们很多的产品以前都是靠劳动力、靠人工去堆，这种堆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会到达一个极限，到达一个天花板。现在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呢，能够优化这个流程，使得我们的竞争力和生产力的提升变得更加的迅速。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你生产出来产品以后，你怎么能够把它卖出去？以前呢，这个卖呢是要靠参加广交会啊，参加一些面对面的交流，你才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机会。现在呢，电子商务的发展是非常的迅速的。
3: 对，
4: 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商务部里边的这个贸易分成三大类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数字贸易呢，就是刚才张老师提到的这种这个电商啊，这些形式。其实我觉得这些数字赋能能够让人们了解到这个供需之间的这种需求，能够建立起相互的联系，同时能够加速我们的物流的系统。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物流的网络呀，它能够迅速的提效，就是因为数字技术注入进去了。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来自于规则方面啊，其实现在的关于数字领域的有很多的规则在探索。你像我们中国跟东盟建立的自贸协定3.0的版本里面，专门有一个章节就是讲这个电子商务如何去发展。我们在 WTO 里边也在推动这个周边的一个协议，也是针对于电子商务的发展。所以有了规则，有了实践，有了需求，那么这个数字赋能在中国就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真真切切的能够发挥作用的一个东西了。
5: 没错，就像周老师讲的，你看实际上如今不同的行业数字化的这个路径差别是很大的，因为 由此总结来看，你看数字赋能服务业本质上是不是两种改变啊？跟周老师探讨一下，一种呢是改造了传统的老的服务业，是吧？另一种就是催生出了过去可能压根就不存在的全新的服务业。这两种变化是不是同步在推进当中？
4: 对，这是来自于市场的需求的。我觉得一方面来讲，市场有这种需求，我们要买到一些产品原来可能很难触及到的，因为你有这个连接的机制，人家才愿意卖给你，卖给你才能够卖得到，才能够通过冷链运输的方式运到这里，这是一个创新的一个需求。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于传统的其实这些产业的发展也是有着非常强烈的需求。我这几年参加了很多的传统的行业啊这种讨论会啊年会，
5: 有没有哪个是颠覆性的？您觉得？
4: 我觉得
3: 不太一样。
5: 对，
4: 很多都是，你看所有的传统产业，它讨论的都是怎么去创新，怎么去形成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比如说，我参加这个制衣协会的一个讨论，那制衣协会已经在以前讲就是把衣服穿暖和就可以了，现在衣服呢又要保暖，又要透气，又要能够速干，又要
5: 科技感、啊、
4: 对，又要能够这个能够满足各种各样的一些需求，它在面料设计上就有一些新的一些东西要加入进去。
5: 是的，是的。
4: 那么像钢铁产业也是一样，它需要去改变这种传统产业的它的性能，它的这种质量，我觉得这些都是要依赖于我们的技术的创新的。
3: 嗯，无论是服务业数字化升级，还是中国企业扬帆出海，都离不开开放的大环境。那么提到这个关键词呢，接下来呢，我们快速浏览一下本届服贸会开放融合的多元场景。
0: 作为国家级对外开放平台，双向互通、互利共赢是本届服贸会的鲜明底色。本届展会吸引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473家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齐聚首钢园。国内外市场主体同台亮相，碰撞合作机遇。不少国内创新企业依托服贸会平台，把自研技术、文创产品推向海外。
6: 这个呢是我们推出的首款生成式 AI 吉他，我们这款吉他呢就是定位就是全球的 AI 式生成吉他的一个产品，因为本身这个产品从诞生开始它就是一个海外的项目，全球化的项目，然后我们也是同步在国内跟海外全部都做了发售。
7: 在走进来的这个方面呢，其实我们有跟一些国际上非常知名的影视 IP 做联名，比如说像我右手边这一款小黄人，这个就是我们的自研 IP， 然后是跟小黄人系列里有一个联名的这样的一个呈现，然后也是配合今年的大电影有做一个上线，不管是海内海外的，就是有看过这部电影或者是小黄人的粉丝呢，都会对这个 IP 有所了解。开放融合一直是我们在设计产品也好，在我们的出海方向，包括我们做市场方面，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方针。
0: 围绕开放融合主题，服贸会配套举办多场高层论坛会议，各国政府机构、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代表共聚一堂，不仅促成一批商业对接，也围绕数字贸易、知识产权、服务市场准入等议题开展对话交流，交换产业实践，探讨行业规则共建。多重维度的开放交融，让服贸会成为观察全球服务贸易合作的重要窗口。
3: 服贸会作为国家级开放平台，开放融合这个关键词，那么放在服务贸易领域，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四个字的内涵呢？
4: 开放融合这两个啊，其实是两个词啊。我觉得这两个词本身来讲，它是有不同的意思的。开放呢是双向的，当然在目前的环境下，全球面临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很大，所以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等，我们是主动的单边开放。这种单边开放呢，表现在很多的领域了，比如说北京就有啊服务业的创新示范区，我们这种创新示范区就是要做服务业的开放的试点，哪些服务业能够更好的去开放？这个开放不仅仅对于我们啊，这个来是一个挑战，我想很大一部分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
5: 是的，
4: 你比如说养老服务啊、医疗服务啊，那外资进来以后，我们就可以享受更好的服务。我觉得这就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就是融合。那么服务业的发展呢，一定不能够单独去发展。服务业并不是跟这个制造业是一种对抗的关系，它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相互支撑、相互补助的关系。这种关系呢，能够提高我们制造业的效能，同时为服务业带来更多的机会，所以两者是相互支撑的。
5: 其实刚才周老师呢是从咱们消费者哈，或者说这个本身的顾客层面做了一些感受。如果说我们站在行业层面，站在产业层面，这种开放和融合会给他们带来哪些变化和影响呢？
4: 这个开放和融合会带来更多的机会。其实中国有一个非常朴素的理念，我们创造更好的环境，去鼓励创新，鼓励竞争。这种竞争只要它是良性的，它都能够提高这种效率的使用方式。那么 服务业的开放带来了更多的服务的提供者，那么企业之间就会竞争，竞争它就需要创新，它就需要提高效率，这个对于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和技术的这种进步是非常关键的。那么融合也是一样的，那么我们通过服务业的开放融合，使得产业能够有更好的生态，我们有扩大更大的环境，更大的市场，你才能够支撑企业不断有创新的动力。
3: 不只是企业做生意啊，风光会我们还会看到有大量的论坛呀，包括磋商的话，像你主持的这个论坛等等啊，那这是不是就到了第三个层次，我们要探讨的就是制度和规则层面的开放。刚才周老师也提到了规则的一个重要性啊。
4: 对，确实是这样。我想这个服贸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

0: 是有很多的国际组织参与到这个论坛上来。
1: 对，
0: 为什么他们要参与？因为他们代表的是国际的一种通行的一种想法。那么这个想法呢，我们需要他们来告诉我们他们想要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其实双方之间就是一种碰撞，就是一种相互的这种激励。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如何形成一个规则。对于企业来讲呢，我企业最开始可能愿意去做一些探索，但是我做大以后我就会很担心，我这么做有没有保护啊，会不会触犯了哪些这个红线啊，哪些一些条款啊，很破坏我的未来的发展前景。所以一旦企业做大，它一定是需要看这个规则。所以为什么说合规是很多企业发展的一个必要的需要完成的一个功课。那么这个规则呢，还会形成一种引领，这种引领呢，它会把原来可能还不存在的这些产业发展的模式给它激励出来，那么这样会引起相关的资源的流入，对于我们的产业的发展的方向也会产生更加有效的指导性，也这也是我们中国成功的一个经验之一吧。
2: 对，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围绕着本届福报会的三个关键词做了解读啊，一个是出海，是吧，见证中国企业从单纯的产品输出走向了产品与服务协同出海，还有一个就是数字赋能，看到了数字技术为文旅呀、医疗啊、金融啊等各行各业带来这种变革，再一个就是开放融合，哎，这个点明了市场、产业、规则多重维度双向互通，这个才是服务贸易发展的底色。
1: 对，确实过去呢我们是卖产品，
2: 对，
1: 到现在呢我们输出的是整套的服务解决方案。中国服务正在迎来全新的一个发展阶段。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周老师来给我们进行这个专业的精彩的点评啊。
2: 是的，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首都经济报道，我们稍后回来。
1: 入秋之后，润燥养阴成为不少市民关注的健康话题。如今养生消费市场正在发生改变，养生不再局限于居家食补，体验式消费啊正在持续升温。
2: 是的，近日那一场新平衡养生市集落地了华西 Life， 让大家呀在逛市集的轻松氛围里感受了传统养生文化。
3: 养生市集，去了那么多市集，这养生市集我还是头一次逛。您别说啊，现在养生它不光是中老年人的专利，年轻人也特别关心。
4: 这场在华西 Live 举办的养生市集以秋杏叶金平衡润物为主题，集结了数十个养生摊位， AI 体质检测、养生打卡、轻养护体验轮番上线，把养生从书本知识转化为可玩可感的线下体验。
5: 我觉得养生对于年轻人来说其实就是真的是有点麻烦的，其实也想养，然后但是觉得好像不知道要怎么去做。哎，但是今天来市集，我觉得一边玩然后一边学还挺有意思的。
6: 然后 AI 诊断的话也属于一个上升期，所以说也想去看一下这 AI 到底能给人诊断成什么样子，对大健康啊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然后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
7: 感觉怎么样？
3: 不错不错。你说平时咱这手啊经常敲电脑，哪想得起来手部舒压这事儿啊，这么一按摩还真的挺解压的。
4: 如今养生消费正在发生明显变化，养生人群越来越年轻化，轻量便捷可日常坚持的养生方式成为主流，同时药食同源按时令和体质调养的中式理念广受欢迎，养生正从单一买卖商品转向产品加体验加生活方式的融合消费。
8: 平时在家都是自己煮点汤，晚饭后跟家人散散步聊聊天，这点的养生茶特别好，这里边有百合、桔梗还有雪梨等等各种食材，回去以后我也自己要学着做。
4: 本场养生市集是新华网联合养固健发起的国民养生在行动系列活动之一，养固健品牌倡导的新平衡主义，兼顾身体平衡与生活平衡，既注重调养身体根本，也提倡饮食有节、起居有常、运动有度、情志有恒的生活方式，推动养生融入大众日常。
1: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2: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再见。
9: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

0: 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用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用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啊，要不就50的，
2: 嗯，
4: 要不就100的，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2: 嗯，
4: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2: 嗯，
4: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2: 嗯，
4: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
2: 嗯，
4: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
2: 嗯，
4: 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 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带不合适。

0: 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7-2-1293-9642-3-2017-2-1302-9896-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

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本期课代表张琴。我们今天现场请到的嘉宾是王伦老师，欢迎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前几期节目啊都讲了一下这个怎么的在这个底部抄底哈，包括这个买点和卖点，包括投资者的一些这个心态问题，讲的都特别好，也特别的实用。那么今天还想问您一个近两年市场当中表现特别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个电风扇行情。无论市场是热一点还是冷一点哈，这个电风扇都转的是特别的快。面对这样的这个市场状态哈，有一些什么样好的方法能让我们在这个电风扇行情当中也稳稳的挣钱吗？
1: 好，我们来给大家去分享一下就是这个电风扇行情啊，它的这个特点以及它的这个参与的思路。首先我们先要大致的总结一下电风扇行情它到底是什么样的。首先呢，最典型的特点其实就是题材缺乏持续性，说白了就是这些各种
0: 动得太快，
1: 对，各种各样的概念，短线为主，基本上每天领涨都不一样，眼花缭乱的。另外一个，连板打不开高度，这个可能是很多投资者会忽略的一点。就是我们会看到那些连续涨停板的股票，它可能最多就是涨到了5连板之后，再想去涨到6连板、7连板就非常困难。而且呢，甚至会出现什么呢？就是涨到了5连板之后开始下跌的话，就是那种大跌，它根本刹不住车的那种跌。这种就是比较典型的电风扇行情的特点。为什么我们要总结的特点？因为我们要一定要是根据行情的特点再去制定具体的交易策略。所以呢，我们看懂了这个电风扇行情的特点，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搞清楚在这个行情当中，有一个我叫它口诀吧，两做两不做，就是有些股票能做，有些股票不能做。那两不做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是高标股。什么叫高标股？说白了就是接近连板天花板的，就是刚刚我们谈到的这种电风扇行情之下
0: 连续快速上涨的。
1: 哎，对，连续它走出连续涨停板之后，它已经涨到了比如说4板，甚至涨到了5板。那么这种就一定要注意风险，因为它随时可能会出现大跌，这种就风险非常大。另外一种呢，它不走连续涨停板，但是它呢这个持续的大阳线往上涨，然后呢涨到一个相对很高的位置，远离均线了。这种时候在这种电风扇行情下其实也是有风险的。当然这两不做，我相信啊咱们绝大部分投资者其实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哎，真的是不敢做。另外一种两做可能是大家更加关心的。两做是什么呢？就是首先是低位的首板。可能很多投资者会说，哎呀，这个涨停了我就不看了，这个股票就没有机会了。但实际上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涨停的，尤其是这种低位首板涨停的，很多时候其实它反而酝酿着非常好的这种关注的这个价值。另外呢，就是趋势龙头回踩均线，其实这个呢我们在前边的这个分享当中也跟大家聊过趋势低吸的战法。那么这种战法呢，它在轮动行情下也用得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重点给大家分享这一个，就是低位首板我们怎么去抓它的这个机会。这个我给它起个名字叫首板突破战法。
0: 这个战法我们具体的选股方法或者是买入的条件等等是什么呢？
1: 首先呢就是首板涨停。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个首板涨停的这个概念呢？因为涨停也就意味着资金对于它的关注度已经起来了。在电风扇行情当中呢，其实资金的抱团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突破的结构，就是说白了，它在涨停的基础之上，你必须得有一个明显的这种突破的信号，因为突破意味着上方的空间就打开了，你空间打开了，你涨停才有后续继续发酵的可能性。我们经常看到，比如说有些股票它涨停了，但是涨停之后呢，它头顶上马上就顶着这个压力线，那这种其实就是有一些潜在的问题的。
0: 但是它已经涨停了，我怎么进去啊？
1: 这个战法呢，它不是说我们在涨停当天就买进去，这个太困难了，对吧？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呢？关注的是它在首板涨停并且突破之后，看它

0: 能不能回踩五日线，有这种企稳的动作，这个很关键，就是五日线。因为我们要明白一点，这个股票它一旦涨停了，就意味着它进入一个强势的这个周期了。进入强势周期，资金会特别关注两条线，一个是五日均线，一个是十日均线，因为这两条均线它都称为短期均线，也都是代表着股票短期强弱的一个分界线。所以尤其是五日线，对于涨停的股票来说，资金会更加的关注。那我们看宝瑞科技这只股票，它的这种结构就是这样的。首先在低位的时候，它出现了一个首板突破啊，这个突破的是中期均线，那突破的是中期均线，
1: 非常漂亮，看上去啊。
0: 对，这种突破结构，可能其实我们一看它就，你感觉上面什么都没有了，
1: 对，
0: 这空间就彻底打开了。然后呢，紧接着您看它后边其实并没有马上就涨，它后边连续震荡。连续震荡的目的，很多时候它就是为了去确认这个突破的有效性，它会回踩这个短期均线，直到这一天回踩五日线企稳了。
1: 嗯
0: 啊，这一天呢，很多时候就可以被我们看成一个买点，或者说你说这天我还有点含糊，又第二天又回踩五日线，又稳住了，这是相当于就是连续给我们的买点，给了我们买点之后，哎，企稳信号越来越清晰，之后呢，资金二次发力就开始就涨了一波了。
1: 您刚才谈到了首板之后，它第二天有可能或者第三天它叫回踩，如果强的话就是踩一下五日线，那么踩五日线的时候这个量怎么看？那天回调的时候量比后来踩着五日线的那些阳线要大一点，这个我们用担心吗？
0: 量的这个层面其实我们不用特别去担心，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回踩五日线的时候缩量也要好一些，或者说怎么样的，其实啊，对于这种已经有涨停异动的股票，它的量不是特别的重要，因为资金的情绪属于一种比较高的状态，我们更多的其实不是去关注量，而是它在五日线这个位置有没有
1: 什么？
0: 哎，对，它有没有真的是确认企稳的信号？说白了就是，比如说在五日线以上，它不跌破，能收阳线，这个比量要关键的多。我们看另外一个案例，其实就明白了。比如说像皖能电力，它呢首板突破，但是这种突破跟刚刚的宝瑞科技就不一样了。宝瑞科技是突破均线，它呢是创了一年的新高。这种其实也算突破，相当于把一年之内所有的筹码都给解放了，这个其实也算是一种突破结构。我们平时在实际用这个战法的时候呢，可能不是说看一年以上，基本上比如说它能够突破半年以上的新高就 OK 了，皖能电力的更强一些嘛，突破了一年以上的新高，所以说它这种也算是一种突破的结构。但是我们来仔细观察，它其实在这个突破了，首板突破了，并且创了一年新高了之后呢，就连续震荡回落。我们看在这一天的时候它回到了五日线，但是它收了一根阴线，说明并情绪端并没有稳住。然后我们看第二天好，非常痛快，直接跌破，那这种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关注价值了，就相当于说它这根首板的这根涨停，它这根阳线积累出的那种做多的情绪之后就陆续的就全都散掉了。这种情绪一散掉，对于这种短期的强势股来说，它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了。所以说后续你看它的这个走势就很难再组织出比较强的这种反攻了。
1: 虽然它比前一只股票更强一点，它这个阳线是创了新高了，
0: 哎，对，
1: 感觉很强，但是可能受到周围的环境或其他利空因素的影响，它其实是走下来的，是回落的，所以我们就要关注那个五日线和这个十日线能不能撑住，不能撑住我们还是要赶紧离场的，这样就可以回避后面的这个更大的下跌空间。
0: 哎，对，
1: 那我们在这个卖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卖？怎么能够不卖飞呢？
0: 其实还是谈到这个五日线或者说十日线的这个问题，就是刚刚我们也聊到了这个五日线跟十日线，它最大的意义就是来判断短期的强弱，尤其是对于这种涨停异动的啊，或者说甚至后边走了一波主升浪的，它资金会更加聚焦于这条线。只要在这条线上，咱不说它后边一定涨，但至少说就是这些资金情绪的合力它没有散，大家还是就算是团结一心的把它往上推啊。一旦跌破了，就压力就会比较大。您比如说像神州信息，它的这种结构非常经典。首先呢，就是还是低位
1: 首板突破，
0: 而且一次性就突破了多条中期均线，上方的空间一下打开了，紧接着震荡之后回踩五日线企稳，给出了买点信号，
1: 非常标准。
0: 对，给出了买点信号之后，你看它走了一波主升浪，这波主升浪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涨停还是收阴线，还是说低开反拉，始终没有跌破过五日线，说白了就是

他的这个情绪一直没有散，各路资金一直维持着他的这种强势结构，直到这一天我们看到他跌破五十线了啊，跌破五十线之后呢，可能相对来说它后续压力就会越来越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它，可能比如说日内出现一些反拉，那么我们就要注意，就要注意这个卖出了，因为这个卖点信号出现了。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一通自称航空公司的理赔电话，为何会让30000余元存款瞬间消失？
1: 骗子就让我下载了个云服务的 APP， 这是个会议软件，让我打开了共享屏幕，说是要指导我操作。
0: 官方票务平台一票难求，社交媒体上的内部代抢渠道真能低价购票吗？
2: 他给我发了会议链接，然后他就要给我开屏幕共享，我一微信余额就是1000万嘛，转到那个银行卡里面。

0: 一脸的倦容。
1: 要不你现在先下去休息一会儿，我先拍别的戏，好吧？
0: 你去吧，休息吧。
2: 对不起，骆驼。
1: 童华，你准备一下那个二场第三段，好吧？
3: 到现在还是这个水平，上了台该怎么办呀？

0: 肖伯纳说，在地球上大约会有20000个人，折断了人生。
1: 宋阳今天怎么回事啊？
2: 拿手机查宋阳。
3: 一整天，帮我带杯子。
1: 不可能。
2: 有图有真相。
1: 有图也不一定是真相。
2: 你跟我解释有什么用啊？只要别影响我的戏，我不在乎他们谁跟谁。
1: 宋阳知道了，这事不可能是真的，我去看看宋阳。
2: 孔亮能相信最好啊。
1: 宋阳，我们聊聊吧。
4: 童话，默默姐要你看一下手机，说是有一句台词给你调整了一下。
1: 哦，好的好的，谢谢。
5: 哇，你看看这个。
6: 来，淘淘，来上台，准备开排练了。
0: 看完删掉。
6: 别看手机了，
4: 好
6: 像说好几回了，快别玩手机
4: 了。
6: 排练的时候不让玩手机。
1: 你休息一会儿吧，一会儿我跟你一起回排练厅。
7: 我不是累的问题，丁老师。
1: 看看他说什么了。
8: 宋阳，第一场第八段父子对峙那场戏，不在参考里了。你的情绪反着来，处理会可能更好。不要如坐针毡，而是满不在乎，试试。
9: 阿姨，我没有你说的那么不堪。您的不快乐有一部分是来自您的多虑。
10: 你心虚了。
9: 阿姨，我知。我知道你想不明白。
10: 童话，我要往前走两步，是在你台词的节奏里，我的心理节奏在你的台词节奏里头。你
2: 停，停一下啊，童话，你还要姜老师帮你提词吗？
9: 对不起，
2: 怎么回事啊？你是不是也需要休息一下啊？
9: 不是的，团长。
2: 不解释，不解释了，你下去找姜老师把词再对一下，好吧？
10: 先把词背了。
2: 群众演员，我准备在三幕底加的那段戏，你们走一下，我看看。怎么回事？
1: 我爸现在还是一门心思的，就想把戏拍好。
11: 你给我闭嘴！
1: 孔亮，
6: 正好你俩都在，把话说清楚了。怎么回事？
11: 看来你早就知道了。怪不得今天老忘词儿，戏演得更差了。说吧，
12: 亮啊，我承认刚刚我分心确实是因为这件事情，但是你知道吗？我现在要面对的不仅是你，不是你，准确的来讲，刚才我其实就没考虑过你。
11: 你什么意思啊？这话
1: 听孙杨把话说完。
12: 我现在要面对的是公司、公众，还有粉丝。
11: 少在这儿给我假

0: 不行了，这照片怎么回事？团里谁不知道我跟童话是一对？你这么做什么意思？
1: 哥，你说什么呢？我什么时候跟你在一块了？
0: 就算现在没有在一块儿，那你能否认我一直在追求你吗？你要听解释，我给你个解释。你看到的这张照片。 特别的简单，只是单纯的我在给童话披衣服而已，因为他冷。如果你非要把你的思想往那个方面想，那我只能说是你自己的个人问题，这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与我无关。还有，你就没哄我，我现在的心情你又怎么能体会呢？
2: 你给我回来！
3: 你俩别动手！
4: 发生什么情况？
5: 相信童话已经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你解释清楚了吧？
0: 我不相信他，
5: 是相不相信那是你的事儿，别影响排练，行吗？
0: 戏比天大，你少跟我来这套了。
5: 你啥意思啊？没错，对你来说戏是比天大。你爸写的戏，整整写了3年，这么黄了，冤不冤呀？可惜啊，这戏是好是坏，跟我没关系。莫，
3: 宋阳，
5: 你他妈是男人吗？人家女人我也成啊，你是男人。
3: 哥，莫莫，莫莫，哥，你怎么了？莫莫，
6: 别怕，有爸爸在。
3: 孔明，我告诉你，他眼睛要受了伤，我跟你没完。
7: 怎么回事啊？

0: 你别害怕，咱们马上到医院了。
1: 哎呦，我没害怕，我害怕什么呀？我没事，我这就皮肉伤，我根本就不用去医院的。
2: 哎呀，嘘，别说话了，震动的疼。
1: 哎呀妈，你别紧张，真没事。孙杨，你慢点开，你看我这眼睛好好的。
2: 哎呀，行，求你了，求你了。哎呀。
3: 别急啊，排练，静音，走的机往开了，可能
4: 是碰眼珠子了，还是在边上啊？
3: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没看清啊。等我绕过去走到他们跟前，宋阳已然抱着默默往外走了，
4: 抱着默默往外走了。
3: 啊，
4: 那说明默默看不见了吧？
3: 没有，不是，你看你想哪儿去了？你先别着急，咱等人再来电话，一会儿看他们怎么说，好不好？
1: 哎呦，我真的没事儿，
5: 你少说点话，一会儿血冒出来了。
6: 我是脑子会坏掉。
2: 慢点，哎呀，轻点儿。行，你们俩在这儿等着我，把电话开着啊，我随时给你打电话。
5: 拜拜。
1: 你干嘛去啊？
5: 你动作小一点，你现在血都已经溢出来，你怎么办？你一会儿还得溢。
1: 嘘，你赶紧把口罩戴上吧，别被人认
5: 识。这个时候跟口罩没关系，现在是脑子的问题。你知道这个东西，你现在看起来没事，只是皮外伤，万一这脑子里面积出血，你就坏了。
1: 我给我爸打个电话啊。
3: 默默，
1: 爸，啊，我已经看完了。本来贴一创可贴就能解决的事，我妈非要带我来医院。
7: 没事，别担心了啊。
3: 啊，好了，行了，怎么着？看完了
5: 啊，
3: 回来了，没什么大事。
5: 哟喂，吓死我了！
3: 大儿子，干嘛？你中了点事儿什么？我给你做去，快！你呀、啊，就坐这儿等着，吃完以后一块儿上床躺着睡觉，咱就省着来回。
8: 我呀，我现在就想躺着去，这会儿感觉有点累了。
3: 得，都赖我啊！我当初就不应该敲你那门，让你给我开门。
8: 哎呀，行了。
3: 可是我一个人在家里待着，我也害怕呀。
8: 没事。
3: 哎，对了，那个默默是没事了，可是宋阳怎么办呢？要不然，让孔亮先出去接个戏。
8: 你看着吧。

0: 把门给我带。
1: 哎，好嘞好嘞，慢点慢点啊。算了，还是我做饭吧，反正我也没地儿吃饭去。
2: 丁默默，
0: 哎，来了来了
2: 啊，
0: 慢点慢点。
2: 哎呦，不用扶我，自己能走。
0: 走。
2: 哎呦，没事没事啊。
0: 没事，没事了，
2: 在那儿。
1: 我去看看。
2: 哎哥，我们等吧。
1: 朵花，万一丁默默的眼睛……
2: 默默姐不会有事儿的。走。
1: 冲动是魔鬼，冲动是魔鬼。朵花，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一定要向丁老师一家好好道歉。
2: 事情已经这样了，以后你注意点就是了。
3: 怎么样，营生没什么大碍吧？
4: 伤口不要沾水，一个星期后过来拆纱布。你先去画下胶钱，打完针观察20分钟，没有什么事就可以回去了。
0: 啊、哦，谢谢谢谢啊。
5: 行，谢谢啊，大夫。
1: 怎么样？
2: 你们怎么来了？
5: 眼睛倒没受伤，但是脑袋这儿破了一个口，这还得打破伤风针。我去得给他交钱。
1: 我去，我去。
2: 他都吓坏了。
5: 你跟孔亮到底怎么回事？
2: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老师你别听外面的人瞎传。
5: 行，我懂。不对，你们年轻人的事儿我懂不了。
6: 那边那是松阳啊，
0: 好帅！行了行了，别看了，快去忙工作吧啊！
6: 走吧走吧。
2: 哎，我这没事了，你回车上吧。你在这儿都搅乱公共秩序了。
1: 哪有，就没什么人，哪来的公共秩序？行行行，有事及时联系吧。
0: 好
1: 啊，
2: 嗯，
3: 那我走了。
1: 好了，
0: 走，我们去打针去啊。
2: 好，
0: 嗯，疼吗？
2: 哎，不疼，没事儿。妈，我这不没事了吗？你刚才忙前忙后的也累着了，你休息会儿啊。
5: 累倒不累，吓个半死。还好人大夫说没事啊。嗯。
1: 姜老师啊，默默，真的对不起啊。虽然是误伤，但责任全在于我。姜老师，您要杀要剐，我绝对不说不字。其实我真的宁可受伤的是我，对不起啊。
5: 行了，你也受伤了，心灵上的伤还没创可贴。
2: 你小心一点啊。哎，松阳，你怎么没回去啊？
3: 我还是不放心。
2: 那你怎么不上楼啊？
3: 不想让丁老师给我开门吗？
2: 这孩子还挺有心的。
1: 姜老师
2: 啊，
1: 没什么事儿，我们先回去了。
2: 啊，行，谢谢啊。
1: 对不起啊。
2: 没事。走吧，先家说完。
3: 好悬啊，你这个。
2: 哎，我真没事儿。你男的怎么心理承受能力还不如我？
7: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人家松阳镇是关心你，这不识好歹，这孩子。
2: 知道。
7: 走走走，进屋说话去。
3: 真不用了，你们上去吧，姜老师。没事儿我就放心。
2: 没事啊。
3: 嗯。
2: 行，那我们先回去了啊。谢谢啊。
7: 嗯。你这像没家教，你知道吗？
1: 童话，对不起啊。我实在是太喜欢你了，所以冲动鲁莽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我希望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改。
2: 我不想跟你在一起，跟你在一起一点都不快乐，憋屈、压抑、闹心，你太多虑了。
1: 童话，再给我一次机会，我错了。
2: 师哥，我能搭你个便车吗？
3: 嗯。

0: 谢谢哥，你还敢送我回家？
1: 这有什么不敢的？反正我也顺路。
2: 我让办公室马上去办，连夜发声明，明天行程文件盖上公章，拍照附图。
0: 那太好了，咱们团发个声明，你们公司再跟进一下，那这件事儿是不是能够完美的解决了？
1: 团里如果出声明的话，力度肯定会更大一些，而且我觉得邝总处理这方面的事情肯定也得心应手。
0: 那太好了，当明星真不容易，不过我倒希望这一切都是真的。
1: 什么是真的？
0: 就像现在这样能够跟你在一起，不管是在舞台上还是在车里，都感觉自己像在做梦一样。
1: 你也会成为明星，加油吧。
0: 嗯，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就好了。啊，对了，哥，偷拍的事儿真挺尴尬，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1: 我早就习惯了，就是委屈你了。
0: 我没有关系的。啊，对了，团里有人说亮哥有暴力倾向。
1: 是
0: 啊。你怎么说？
1: 你们两个确实……
0: 确实什么？我们只是普通朋友。你不要误会了。没事吧？对不起哥，我不该跟你，我不该打扰你的。
1: 没事没事，我专心一点吧。那个，改天再聊。
0: 嗯。

0: 你要不亲手毁掉你的前程，你都难受是不是？
1: 你跟那个童话是怎么回事啊？你们俩谈恋爱呢？
2: 我跟童话谈恋爱？你开什么玩笑？怎么可能啊？
3: 你跟那个丁默默又怎么回事啊？
0: 他受伤了，我给他送医院去了，就是这么简单。
3: 你们俩什么关系？
0: 我俩什么关系？好朋友啊！
3: 你说这些偷拍的人真的太可恨了，什么目的啊？他们倒是。
0: 我跟你讲啊，我希望你在男女关系上给我好自为之。
2: 我男女关系怎么了？我干什么了吗？我送丁默默去医院，我怎么了？童话老给他披件衣服又怎么了？你跟那个童话已经够让人诟病的了，你再别给我扯些没用的啊！小丽，你手机里有没有他跟那个童话排练的照片啊？
3: 有，
2: 都在这儿了。
3: 行行，不用我看。
2: 你明天把照片发网上，别光发他们俩的，发所有排练员照片。行，姐，我知道了，我现在就弄。妈，怎么这么晚了还不睡觉啊？你。 偷看我爸手机啊？
4: 偷看？我看你爸的手机，这不是很正常吗？你给他还回去吧，给他充上电啊。
2: 发现什么了？
4: 暂时还没有。晚安。

0: 上你了吧？
1: 没有。来，以后有任何事都不能瞒着我啊。
0: 哎呀，我这不算瞒着你，是让我自己身上

0: 我自己心里清楚，没事啊，没事还磕上那样，跟你罗夏叔叔吓坏了。行了，你的事就不说了。现在罗夏叔叔又操心宋阳的事呢，他现在想把孔亮给支走，让孔亮在外边去找戏演去。哎呀，真是一厢情愿。 团里有权利留着演员不让出去，可但是没有权利轰人家出去找活干。哎，我刚才一直没睡着，我刚才又吃了一片安定，待一会儿就可以好好睡觉了，这样可以保证明天好好排练呀。陈江哥，过两天就进组了，别到时候人家一来。
1: 一看，咱们团里边这事儿那事儿乱七八糟的搞内讧，让人失去了信心。
2: 爸，
1: 嗯，
2: 有个事儿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但我总觉得不说就……
1: 什么？
2: 我妈偷看您手机。
1: 真的。

0: 还是不信任我呀？我的错，我伤得太深了。
1: 行了吧，不说了，说多了睡不着，赶紧睡吧，我走了。

0: 哎，喝水，来，帮我。哎呦呵，这张照片好啊，
1: 你差谁？
0: 哎呦，这漂亮吗？啊，哎呦，哎呀，这大姐呀，整个就是一事儿妈。不过话说回来了，你们演员队，咱们团谁不事儿？所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珍爱生命，远离事儿妈。
2: 您还挂他呀？谁知道他是谁呀？
0: 帅呀，穿军装更帅，对不对？啊？哪个国家呀都有军装控，或者说是制服，咱们国家最多。我告诉你啊，小何，你宋哥我呀，挂谁不挂谁，挂生活照还是挂剧照，那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告诉你，这都有奖。
2: 那您有本事挂松阳啊？哟呵，
0: 松阳我可没本事挂。我要是挂着江夜老师啊，我都谢天谢地喽。哎呦，
2: 那孔亮同意了。
0: 你觉得呢？啊，当然了，前期的样子咱们还是得做一做。你知道我跟孔亮一说，孔亮怎么跟我说的？哎呦，谢谢宋总大长，这孩子挺懂事的。这就是有名的你求他，没名的他求你。强者行其所能为，弱者忍其所能受。你瞧，哎呦。
2: 松阳跟孔亮打架那事儿您听说了吧？都是因为他，您还挂他。
0: 那你说我挂谁啊？名气江夜老师负责，帅气孔亮负责，妩媚之气
2: 非同化莫属。哎，
0: 这想对了，
2: 不仅漂亮还年轻。年轻的低主带路。
0: 可是啊，我跟你说啊，小孩不怕别人好，只要是自己好，对不对？损人利己的事儿啊，咱也没干；损人不利己，那绝不能够。哎，瞧瞧，焕然一新啊！怎么样？
3: 好、啊。
0: 我告诉你，终有一天啊，你会庆幸你现在的选择。
3: 姐，我今天找你来是想让你能帮帮我。我喜欢松阳师哥，你能不能帮我跟他说我喜欢他？我觉得我跟他蛮合适的，但是师哥总是对我不冷不淡，我就在想，或许是因为他是明星，一举一动都要被关注着，所以才会对感情的事情这么的慎重。
4: 他还慎重？
3: 姐，我当你是好朋友，我告诉你个秘密。其实上次我跟师哥被拍是我故意的。
4: 故意的？
3: 我发现了狗仔，但我没有告诉师哥。
4: 为什么呀？啊，因为你喜欢他。既然你喜欢他，你就勇敢追求他呗。
3: 我试过，可我还是猜不透他的心思。前段时间他澄清了跟那个女明星的绯闻，我就在想，会不会是在因为我。但说来也奇怪，师哥为什么会突然澄清绯闻呢？
4: 没准儿就是因为你呢。
3: 但愿吧。不过姐，我跟师哥的事就拜托你了。

0: 怎么了？这康二堂你也参加了？
1: 是啊，我都惦记好几天了，早就想出来走走呢。哎呦，
0: 可不是嘛，这次啊真是太值了。从北京出发，3天2晚登泰山，逛趵突泉，逛大明湖，
1: 没错，
0: 5顿正餐，2顿早餐，还有那个2晚上的精品酒店，对不对？哎、
1: 对对对，
2: 还全程大巴接送呢。哎，
0: 对对对，才598元，这太值了。
2: 我算过这账了，如果你单独去泰安、济南，光这车费、住宿、饮食、门票，就得2000多块钱。
1: 可不是嘛，
2: 光是泰山门票，再加上这精品酒店住宿，就得40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正宗的卤菜，这一趟。少说得2000多块钱都拿不下来，598这个康养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可不是普通的旅游，这是专门为咱定制的慢节奏的康养游。不赶路又不疲劳，全程啊都不用怎么走道，上下泰山呀、都是坐缆车，一点都不累，能游山玩水，还能怎么着啊，结交朋友，放松心情，太适合咱退休生活了。
3: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大家好，我是专做康养旅游的小杨，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超大福利，北京出发598元，3天2晚齐鲁山水清凉之旅，全程纯玩，无强制性消费，节奏舒缓不赶趟，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5岳之首泰山，
5: 这3大景点全部都是国家5A级景区，
4: 一次旅程包揽泉水柔情，名山壮阔，千年文脉，全

0: 程包含两晚舒适精品酒店住宿，五顿地道特色正餐，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往返全程大妈接送，专车专导，贴心陪护。更重要的是啊，我们这次爬泰山是全程坐缆车，我们金途月行旅行社率先推出的专门针对北京大爷大妈们的绿色通道，帮你们完成儿时登泰山的梦想。你们年轻的时候为了家庭为了工作没有来泰山，现在年纪大了身体却不行了，感觉自己爬不了泰山了，但是这次机会来了，我们专门针对走不了路的、身体不好的、行动不方便的中老年人群推出绿色通道，全程坐泰山索道，全程零徒步爬山，完成您少年时登泰山的梦想。出门坐大巴，下车直接上泰山索道，坐缆车上山，一点儿也不累。这几天啊，北京热，人们都想到清凉的地方凉快一下，泰山就是不错的选择。这几天的温度呢，都在20几度左右，非常的凉爽。泰山风景迷人，叔叔阿姨们一边欣赏五岳独尊的风景，一边享受清凉，那是最舒服不过了。有些老年朋友啊，可能说我们年纪大了，爬不了山，这个大家尽管放心啊，我们上下山都是坐缆车，全程零爬山，就算您是腿脚不舒服坐着轮椅也能上去一览泰山的风貌，真正的物超所值，性价比拉满。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一程泉水，半步济南，来泉城济南，一定要邂逅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它位居济南72名泉之首，坐拥千年泉脉，是济南当之无愧的城市名片，也是国家5A级景区天下第一泉风景区的核心胜景。
0: 我们本次康养之旅第一站就是有着天下第一泉美誉的趵突泉。作为济南泉水文化的核心地标，这里三股清泉常年恒温喷涌，四季不息，池水清澈见底，锦鲤嬉戏游荡，亭台楼阁错落有致，绿树繁花环绕四周，步步是景，处处如画。园内青石板路平坦舒缓，休息座椅随处可见，完全不用赶路奔波。
2: 你们是一家三口来这里玩的吗？
3: 对，
2: 那今天玩的感受如何呀？
3: 哎呀，这景色太漂亮了！你说我这都活了都那个大半辈子了吧？头一次啊，看到那个咱们天下第一泉趵突泉了。哎，你看它这个泉水啊，咕嘟咕嘟的往上冒，水呢还清澈的透亮，水里边还有个大鲤鱼游来游去啊！哎呀，这感觉简直是美妙极了。
0: 那您觉得我们这次旅行的这个价格如何呢？哎，
3: 这之前呢，我不瞒你说啊，还做个小攻略。这次呢是全程全包啊，总共呢才598，太值了。
0: 那真的是蛮便宜的啊！
3: 是是是，
0: 您的感受如何呢？哎呦，
4: 这么多年了，很少看着老爹这么开心。我呢，因为平时上班啊特别忙，很少能陪他。然后他呢，腿脚也不利索，走不了几步就得坐轮椅，经常把自己闷在家里头。这次赶上咱们这个598的康养团玩这么开心，我真是觉得非常的值了。
1: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邂逅泉城济南，地赋大明湖之约。作为济南三大名胜之一，素有泉城明珠美誉，湖畔垂柳依依， 湖中和风阵阵，画舫轻泛碧波，风光温婉如画。
0: 逛完趵突泉，我们即刻打卡家喻户晓的大明湖。没有拥挤人潮，没有急促行程，我们慢悠悠漫步湖畔，看碧波荡漾，垂柳依依，沿着湖边步道缓步前行，夕阳洗肺，放松身心，沉浸式感受老济南的烟火与诗意。
5: 我这一次来济南，

0: 很好的，报的犬那当然天下第一犬，公园里面嘛也很干净，那很舒适很凉爽，他们服务很好，还有有轮椅的是很不错的。我们肯定想上泰山的，但是年纪大了，70多岁了，上不上去了嘛。但是他这一次安排的是坐缆车嘛，我们觉得人性化的，对老人的关怀很好，孝善嘛，车上服务员的小伙子们那都挺好的，所以不惜此行吧。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5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包含5个正餐加2个早餐加全部景点门票费用，包含5A级景区5岳独尊泰山，包含上下缆车费用，加5A级景区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加5A级景区全程明珠大明湖，加2晚酒店住宿费用，加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5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登顶5岳之首泰山。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看完柔情似水的全城风光，我们将奔赴壮阔山河。第二天全程打卡5岳之首泰山。很多老年朋友一辈子向往泰山，却总因出行麻烦，花费太高，未能圆梦。现在到了70-80岁了，还想再爬泰山，想都不可能想的事。但这次呢，我们京途月行旅行社就能让你实现爬泰山的梦。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爬泰山留遗憾。我们这次专门率先推出登泰山绿色通道，老人们不用走一步就可以登泰山，全程点对点服务，就相当于坐在家里面就可以畅游泰山了。
1: 五岳之首，山河脊梁，泰山雄踞齐鲁大地，素有五岳独尊的美誉，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国家5A级景区更是华夏山河的精神象征。群山巍峨，松柏苍劲，18盘险峻陡峭，直通云霄。
3: 现在啊，我们来到的就是泰山风景区，五岳独尊，华夏第一神山，历代帝王封禅祈福圣地，群山巍峨，云雾缭绕，一步一景皆是壮阔山河。很多老年朋友啊，一辈子向往泰山，年轻的时候呢，为家庭为事业没有来泰山，年纪大了呢，又感觉身体不行了，爬不了山。但是这次我们是全程零徒步爬山，上山下山都是坐缆车的，古代帝王都是坐着轿子让随从抬上去的，我们这次呢是在空中坐缆车，一览泰山巍峨，别有一番风味。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啊，泰山特别的凉快，你看啊，才20多度，北京这几天呢太热了，来泰山就是来乘凉来了。
4: 泰山我来了，我终于上来了，哎呀，从来没有想到能坐泰山上来，因为那个我爱人是同行，老陪他，从来没出来过。今天跟着看游过来了，我很高兴。我今天终于登上来那个泰山，我特高兴，非常感谢看游能够让我登上来泰山，我非常开心。昨天出来那个太平湖报名前也都特好，我从心里都特别开心，特别感谢大家。哎，我可开心了。

0: 能接触了那么多好朋友，那么多热心肠的人，哎呀，特开心。以后我还介绍我的好多的朋友过来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这几十年来啊，我第一次来泰山。哦，你说原本呢，我来的时候就是还特别的忐忑。嗯，因为什么呢？就是总听说人家说这个泰山特别的那个山路特别的陡峭，那个攀岩的时候特别的辛苦。哎，真没想到啊，来了以后呢。这个上山是缆车，全程啊轻轻松松的，一点都不累。
2: 缆车上下也不用自己走，也算是圆了我妈这个年轻时的一个梦吧。
1: 确实是啊，你看在那个缆车里，就是在那个慢慢上升的这个阶段哈，你就看到了这个山，那个那叫怎么形容呢？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那个陡峭的崖壁，
3: 巍峨耸立的是吧？
1: 是啊，感觉到了这个什么五岳独尊的这个震撼哈，就是我希望呢，现在咱们生活条件也好了，就是没来过泰山的呢，上来轻轻松松的缆车上来，上来以后气不喘啊，慢慢的走道是不是啊？啊，没来过的呢，咱们就有趁着这个机会就赶紧来一趟。
2: 我妈年岁也大了，腿脚也没有以前那么利索了，这次跟着康养团过来，一路缆车上下也不用自己爬，真是圆了他年轻时候一个梦。
3: 是，那你们以后还会再来吗？
2: 来多来几次
3: 啊！
4: 我们两个人都将年近将近八十了，从来没有想过还能爬到泰山顶上。
5: 我们岁数大了，走上的是很费劲的，是吧？
4: 爬泰山本身是一个体力活，但是坐这个缆车之后呢？就感到非常的轻松，往外一看就看到一览众山小，大好河山，真是心情特别舒畅。腿脚不方便的老年人对这没有任何的顾虑，他这个工作做得特别细致，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休息得还好。
3: 哎，叔叔，你们坐轮椅都能登上泰山啊？哎，
6: 不瞒你说呀，姑娘，我们那是坐缆车上来的，不是自己登上来的。
3: 哦，这轮椅这缆车也能上来啊？
7: 终于完成了老爷子心愿了，你看老爹多开心。
3: 叔叔挺开心的哈，那之前来过泰山没有？
6: 没有没有，我今天特别的开心。我很小的时候啊，我就知道泰山了，我就一直想呢，自己呢有一天呢也能登到这个泰山之巅呢。你想泰山，咱们这是五岳之首啊，都向往的地方啊。他们呢就给我报了这个咱们这次的活动，哎呀，我终于上到泰山之巅了。
3: 你看是不是要多开心？
6: 是啊，我得跟那个泰山说句话啊，泰山你好，泰山我来了。
8: 我爷爷就一直就有这个登山梦，但是吧，就是现在年纪也大了，腿脚也不好。然后哎，就看到这次团说是全程索道，但其实我还挺不放心的。然后我就跟着一起来嘛，真的就是全程都是坐缆车就上来了。然后我爷爷这坐轮椅也挺方便，就直接上来了。然后我这真挺开心的，这个康养游的团啊，真是来值了，帮爷爷实现了这么多年登山梦。
9: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咱们登山全程缆车上下，全程缓步慢行，累了随时停下观景歇脚，一路苍松碎柏，磨崖石刻随处可见，每一处景致都藏着千年文化，登高寓意步步高升，福寿双全。愿大家借着泰山灵气强身健体，舒展身心，希望大家放下日常的琐事，尽情欣赏壮丽山河，带着平安与福气满载而归，度过一段轻松舒心的登山时光。
10: 嗨，这不是趁着孩子放假 妈，我老公，我孩子，我们一家三口就来参加这个泰山旅行团了。我一开始以为这个旅行团呢是专门针对老年人组织的，就是陪着这个老年人吃喝玩一玩。嘿，当我参与进来发现并不是，还有一些

0: 年轻人，还有一些这个带孩子的，我虽然来晚了，但是我感觉到特别的值。咱们就说这个索道钱吧，我们一家三口至少省了600块钱，然后再说这个门票，人家全含，包括这个趵突泉的门票40块钱，泰山景区的门票是115块钱，还有包括泰山景区内大巴车接送你80块钱，而且这几天的餐费还全部包含，我觉得真是太值了。你这一个人至少也得500-600块钱吧，而且人的餐还特别的好吃，我经常带孩子出去旅行，就是没有碰到过这么好吃的旅行餐。咱们再说这个住宿，你两晚的住宿怎么着也得500-600吧，而且我们住得特别的好，就在这个泰山天平湖景区内，周围的环境也特别的好，绿树成荫，芳草遍地，当你打开窗户的时候，就感觉着有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很舒服，再加上这个来回的交通费还有这个旅游的保险费，你杂七杂八算下来怎么着也得有700-800块钱。像我们这个30-40岁的年龄段的人来说，反正至少对于我来说啊，我觉得很值，至少我一个人就省了2000来块钱。咱们就说这个价格吧，人家真的都是很真实的，而且都是国家规定的明码标价的。你像这个门票多少钱，索道多少钱，一目了然。这次这个京途约行旅行社一价全包，真是太值了。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
2: 为什么我们这次行程这么的便宜？大家放心啊，没有套路，没有强制消费，各大景区酒店为拉动客流推出特惠政策，我们作为深耕旅游多年的正规旅行社，批量采购资源，拿到专属底价福利。平时呢，北京出发济南泰山3日游，人均2000元以上。本次专属特惠，泰山、趵突泉、大明湖都是5A级景区，5顿特色正餐，2顿早餐，2晚精品住宿，全程往返大巴，全部仅需598元，无强制消费，全程轻松慢旅，名额有限，恢复原价即刻2000加，错过再等1年。
3: 不用长途奔波，不用费心攻略，598元从北京出发，3天2晚沉浸式玩转齐鲁山水，看趵突泉清泉潺潺，赏大明湖湖光山色，登泰山览山河壮阔，行程节奏舒缓，吃住贴心舒适，不耽误家事，不劳累身心，既能走出家门散心解闷，又能结交同龄好友，康养身心，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4: 挺好，挺好，
5: 挺好，还是出来的。他们给我们安排了3天2晚的行程嘛，非常合适。你说上那个泰山呀，你要是没有缆车的话，要让我们爬去肯定挺费劲的。你也知道，都70岁的人了哈，所以呢，这点挺体贴的，这点真的特开心。要不然哪有机会去上去看看去，对吧？安排行程安排的真不错，他们太用心了，真的用心了。
6: 这次的行程安排的非常好，我们来到这山东泰山，哎呀，真是让我感到太好了，真的，真是没白来的一次趟啊。这个各个风景给安排的酒店呐、和吃住啊，都让我们非常顺心、满意、放心，非常开心、高兴。以后有机会还得来呀、啊，以前没有时间，现在有时间了，非常愿意来玩。而且呢，和康养旅游团那个特别让我们放心，出来玩呢，真是哎呀，看到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哈，各个风景让我们真是感到太幸福了。3天这团吧，感到特别好，还不耽误事儿。然后呢，就是出来玩一玩呢，对身体吧，就是说，太有大有益处。出来玩以后就觉着年轻化，就觉着心态也好，什么都好。所以说，就让就更健康。我们活起来呢，这个美好的生活。

0: 活就更有意义和价值。这个价格非常合理，太便宜了，没有强制购物，没有强制消费，就是让我们玩得非常开心，非常快乐，可以说是真是放心的康阳旅游团。希望大家有机会呢都来参加，真的不来不知道，一来感觉太幸福了，挺好，挺棒。感谢我们这个康阳团给我们提供的这么好的机会，让我们去享受这个美好的时光，太棒了，谢谢。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五 A 级景区，三天两晚的清凉之旅，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在这里郑重承诺，我们这次推荐的是正规资质的旅游企业，口碑靠谱，服务专业，全程透明无套路，所有行程、吃住、景点全部如实兑现，无强制消费，所有报名游客均可安心出行。这次山水康养之旅不仅赏了美景，品了美食，更调养了身心，治愈了心情。山间高负氧离子，清幽自然环境，舒缓疲惫，改善睡眠，告别居家沉闷，拥抱鲜活晚年。
3: 我们接下来呢，随机采访一位宾客，看看他们休息的怎么样。走。你好，您在刷牙呢，方便采访一下吗？
4: 杨品念。
3: 您的同伴呢？
4: 我妈呀，在厕所呢。
3: 哦。
4: 妈。
3: 您好，您好，您好，我们随机采访一下可以吗？
4: 可以。
3: 那我们就坐这儿吧。
4: 坐吧。
3: 阿姨，您昨天晚上休息的怎么样呢？
5: 挺好啊，这次跟康养团出来玩啊，真是来着了。这个酒店呀，它在天平湖里边，这个度假酒店。原先我出去旅游没有住过这样的酒店，我在家里头啊老失眠，弄不动就睡不着了。哎，你看昨天在这儿就出去玩了一天，回来躺下没有一会儿就睡着了，夜里连醒都没醒。
3: 这个酒店是一个天然氧吧，
6: 四面都是被这个绿植环绕着。
3: 对，就是环境啊，空气啊，特别的好。我觉得对于我们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也是有意义的嘛。所以这趟旅行不光是玩的好，吃的好，而且还住的好，对吧？
5: 对，
3: 值得下次再来。
5: 值啊，非常值，才598元。你看三天两晚，管吃管住。你看这个酒店多好啊。
3: 没错，而且咱是三天两晚的餐是全包含的，是吧？
5: 包括那个车呀，什么上山的这个门票，缆车什么，所有的费用都是他们包的。
3: 那女儿呢？女儿觉得值不值？
7: 值。刚开始我给我妈报，还不愿意来，这一来自己也觉得好。什么泰山、趵突泉，
5: 对，大明湖
7: 。
3: 妈妈现在多开心啊！
7: 是，
3: 所以这一趟非常的值。
7: 对，以后还有这种康养团，继续给她报。
3: 趵突泉的清泉治愈身心，大明湖的清风抚平烦闷，

0: 其实这种火腿啊，今天我觉得自己吃也好，送人也好，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了。赶紧给个实惠价啊，我准备出手了。
1: 说到价格呀，大家可以放心，什么钱不钱的呀，一会儿

0: 突破前期平台，这个平台在您这儿是个什么概念？怎么去界定这个平台？
1: 好的啊，那么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细啊，那么我们平台呢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界定的啊，一个明确的一个界定。那么其实本质上也有三个标准啊，第一个标准呢就是它必须是小阴小阳啊。那么为什么是小阴小阳，不是说大阴大阳这种平台呢？因为小阴小阳本质上来说其实就是一个主力的一个偷偷摸摸的建仓行为，因为主力在建仓的时候呢它不会大张旗鼓让你没有办法发现啊，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讲了，它震荡的时间呢必须是三个月以上。为什么一定要有时间限定呢？因为时间越长说明主力的吸筹越充分。第三点我们强调了，这个平台的震荡的量能啊它必须相对比较平稳，说明主力这个吸筹动作非常稳定，主力呢控盘度比较高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三个条件最好同时满足了。
0: 那接下来再给我们说说这个价当中的第三个条件是什么呀？
1: 好的啊，那么我们在考虑好突破啊，包括说突破平台啊之后呢，第三个也是相当相当关键啊，就是我们突破之后啊，这个股价大家一定要特别去关注它是不是有持续回调的这个动作，这个非常非常关键啊。因为主力在突破之后它要做洗盘嘛，它这个价格呢必须要持续的回落啊，这个东西呢是可能大家不太注意的点啊，可能哎发现突破了后面震荡怎么样我就直接介入了，这不行啊。我们一定是要考虑突破之后这个股价是有持续的回落动作，而且一天比一天低啊，并且呢这个价格呢回到这根放量大阳线的这个开盘价的附近。
0: 嗯，
1: 这个细节大家三个点一定要注意了，一个是持续回调，然后一天比一天低，另外是要回到这个开盘价附近，大家要注意。
0: 这是什么逻辑？就是为什么它要一天比一天低，然后还回到放量大阳线的开盘价附近，这个背后逻辑是什么？
1: 放量大阳线之后，主力资金啊其实这个时候有很多获利盘呢已经涌出了，主力此时要做洗盘啊，那么它洗盘的时候呢一定是要么就是横向震荡洗盘，要么就是回落洗盘。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回落的洗盘的动作啊，这个行为啊，因为我们大家要考虑一下这个当时的散户的心境啊，比如说在这个地方横盘震荡很久了，突然有一根放量大阳线，他一定很兴奋啊，但是呢他可能此时不会走，但是呢当他发现这个股价一天比一天低呢，此时下方的筹码呢他会想，哎怎么这个股价又要低了，是不是又要回到这个平台了，所以他会马上的这个哎想要走的这个动作就出来了，
0: 就是让散户交出手里筹码的，
1: 没错没错，是的是的。但是呢主力啊因为他刚刚放量突破啊，他不会再跌破这根放量大阳线，否则他这个就做了一个无用功了，就帮别人解套了，帮别人做嫁衣了啊。所以他这一波回调呢一定是到这个开盘价附近，这个大阳线开盘价附近，这是他的一个成本区域了，他不能再跌破了，所以到了这个位置他就止住了，就这个意思。
0: 嗯，好，我注意到还有一个细节啊，刚才您提到说这个突破之后股价要持续回调，这回调得多长时间呢？
1: 回调多少时间呢？其实这是我们量价时空当中啊第三个点了啊，是第三个维度了，是时间了。在蛟龙出海这个战法当中的时间呢我们怎么去考量呢？首先啊，我们见到这个高量放量的大阳线之后呢不要着急去介入啊，因为我们讲了这个东西只是我们选股的一个条件之一。其后呢我们要等待这个时间是3到5天的时间啊，一定是这个区间之内，它这个时间呢不能太少啊，也不能太多，一定这个区间之内。那么如果见到量能的大幅萎缩，并且我们发现这个价格也到大阳线开盘价的附近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介入低吸了。那么我们现在就看一个案例啊，其实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我们在2025年8月份到12月份一直在跟踪的一个方向，叫做艾森股份。那么这只票呢，其实我们发现了好几次的放量大阳线动作，比如说这一天，哎，它就是一个突破平台动作，啊，但是我们发现了，见到这个高量之后，它随后的回调呢，它这个时间很长，啊，它不是一个时间很短的一个行为，它这个时间就拉长了，这个时候它后期的爆发就弱了。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发现，这边其实也一样，这个动作呢其实也是一个假阴线啊，有一个突破动作，其实本质上也是一个蛟龙出海动作，但是这个动作后续的调整时间也很长啊，大家都发现了，但虽然后面有这个涨幅呢，但是你就要等很长时间啊。那么最后一根 K 线呢其实是在12月份，我们发现的2025年12月份，那么这个动作呢就特别特别强了，它是直接突破了所有的一个震荡平台，并且打出了20厘米，随后的这个调整动作呢不仅连续缩量啊，而且只调整了5天时间，然后就直接开始启动了。其实我们在第5天的时间在这个附近，其实我就已经准备要考虑有一个下手动作了啊。那么其实大家可以很明显的发现这个时间的不同啊，
0: 嗯，
1: 它导致后面的这个结果啊是有非常多的不同的，所以我们最好的时间点其实本质上来看，3次蛟龙出海的动作只有这一次 它是真正符合的一个形态。最后的爆发其实就两天时间就涨了超过30%了。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这个放量之后啊，

0: 还得有个回调，这回调的幅度怎么界定？刚才你提到一个点，就是回调到发廊大阳线的那个
1: 开盘价，
0: 开盘价
1: 是的，是的。
0: 那如果跌破这开盘价还行吗？
1: 啊，那肯定是不行了啊。那我们回调的这个动作呀，它一定是围绕这根放量大阳线来做的啊。为什么这么去讲啊？因为主力资金在这个位置放量之后呢，这个动作其实本质上来说它已经突破平台了。突破平台的意味就是之前的所有的筹码它都获利了，那么此时呢主力已经决定要向上拉升了，那么它就不可能再回到平台之内。放量呢是主力真金白银砸出来这个动作啊，所以它是不可能回调再去跌破掉这个放量大阳线，否则的话这个形态就失败了、所以我们之前讲过，它一定是回调到这个开盘价附近，哎，到了这个位置了，下不去了，就后面就继续上去了。
0: 还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平时找买点的时候、往往会找一些比方分时图、或者这个小时图，反正十五分钟图，
1: 明白？
0: 我们这个买点需要吗？
1: 我们考量的因素呢主要是在日线当中，所以我们的操作呢一定是以日线为标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放量动作包括缩量动作其实本质上都在日线图上可以完成了，所以我们一旦发现这个位置缩量到了一定的程度，并且回到了开盘价附近，这个位置到了尾盘其实就可以介入了，我们不需要看任何的六十分钟啊或者说分时图啊，不需要看。
0: 明白了。那在实盘操作过程当中呢，其实大家都会有这样一种想法啊，比方说如果说我买错了，我买错了的话往下跌，我要不要补仓摊一下成本？另外呢，如果说买对了觉得买少了，我要不要再加一加仓？
1: 好的啊，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也是很多散户朋友一直会遇到的问题啊。我们介入呢一定是两到三成仓，我的建议是不超过三成仓。那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啊去做任何的这个加仓减仓动作呢，因为我们在下单之后啊，这一笔交易的风险和收益我们都是能算得出来的啊，这都是在我们可控的范围之内。比如说哎，我跌破这根大阳线了，我就出场了，我最多也亏不了多少钱。但是如果说我真的是向上突破了，到了这个点位了，我三成仓20%其实对于总仓位来说也不少了，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法。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3: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6: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7: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8: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0: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远在北京。
11: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2: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13: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14: 人人皆伪装。
15: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14: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16: 功德有戴安娜，
17: 真正的财神。
18: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19: 何必是自己？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20: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4: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2: 加了4-5千人吧，
2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2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2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4: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

0: 我认为它在空中吞云吐雾、穿云破雾的这个宇宙当中，它应该是立体的。所以呢，我这龙
1: 画中的龙有着人的神态，赋予了人的神韵，甚至还有人的思想。哎，老夫的龙也是如此呀。看来这位大师与老夫那是心灵相通啊。况且80岁的高龄尚且能如此作画，连老夫也是心生敬佩之情啊。看来这中华画龙技艺的传承和发扬，后继有人呐、啊，老夫甚慰呀、啊。
2: 你看，陈荣是这么对您的评价，
0: 哎呀，
2: 您感觉怎么样？
0: 哎呀，说前辈老先生对我的评价，这么高，所以我心里边啊又高兴又惶恐。
2: 其实是一段跨越将近千年的两位画龙高手的对话，
3: 对
2: 啊，互相的认可，这也是一种龙的传承。
0: 这个龙画的平面，平面的好画，现在这些从平面到立雕，最重要的就是透视关系跟这个造型。
2: 那这个透视关系和造型怎么去把握呢？
4: 2003年做奥运汇报的时候，它是完全变成了三维的，所以它是整个它从平面变成立体的。哎，就是这件，
2: 这件就是您设计制作的2008的奥运汇报吗？
4: 对，这个是啊，奥运徽宝的缩小版。真正的两枚奥运徽宝，现在咱们是看不到的。一件呢，在瑞士洛桑的奥林匹克博物馆永久珍藏；一个在国家档案馆，作为这个国家文物在珍藏。所以我们后来呢，奥组委呢又允许我们北京工委，做了2008个缩小版。
5: 2003年，由北京工美集团设计制作的中国印北京奥运徽宝，成为了北京2008年奥运会会徽发布载体。2005年，北京奥组委限量发行2008方北京奥运徽宝典藏版，和田青白玉印玺，已经发售，一个月内全部售罄。
4: 今天我带的这一款啊，精心制作的这么一个缩小版的。
5: 这件玉玺造型别致，它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哪里呢？
4: 采用了乾隆25宝玺当中的奉天之宝的造型，我们进行了一些具有中华民族和这种体育元素的东西，我们再融合在一起。奥运徽宝整体是13高，代表13亿中国人。那个纽高呢，这个部位呢是96，代表960万平方公里。这个台儿高呢是29，代表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舞动的北京，就那个汉字的那个印文那个部分，代表着五湖四海的世界各国爱好体育的人们参加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周长它这个直径又是112，代表当时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是112年的奥运历史。我们缩小版啊，整体做那奥运汇报正好缩小了一倍，
2: 寓意非常的丰满啊。
5: 从设计画稿到在和田玉上画线进行人工雕琢，每一步都是玉雕大师智慧和技艺的结晶。既然三位是师徒关系，那我们能不能从他们的作品当中窥见玉雕技艺的师徒传承脉络呢？
6: 我今天拿来这件作品，不是说整个的一个龙，是龙生九子之一的一个龙。
2: 那给我们展示一下，
6: 您找找有没有龙？
0: 天马行空，
2: 天上有匹马，海里有条龙。
0: 对对对，
6: 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龙生九子，这个叫是龙龟。这个龙龟呢，常说的那个驮着石碑的碧玺，还有那个皇上的大殿前面那个，也是鳌，就是它。虽然说呢，我没有做完整的一条龙，但是这是龙的九子之一。
5: 碧玺是古代汉族神话传说中龙之九子之六子，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瑞兽。古人为帝王圣贤树碑立传、歌功颂德，常用巨大的石碑立于碧玺背上，意在依靠它的神力可以经久不衰、千秋永存。
2: 那您这个作品叫什么名字呢？
6: 龙龟故里，取这个谐音，上面刻的是一个马啊，底下呢是这个一个龟，可以叫龙马精神。那个用料上啊，它这个料的特点，你看这点，有点我们说这个油青绿色，上面呢你看也有点紫色。旁边为什么做这么多水花呢？就是它料的有一些白脑啊，为了我们把这个白脑给避掉。

0: 都是水花，翻的水花，哎，挺好看。
1: 我想起来，师傅那会儿带着我们做这个四海同欢，也有水花，但是那个料没问题啊。那么从用料这个颜色上看，这个绿色的部分，您那会儿做的是龙，我这做的是龙龟，基本上也是大同小异，唯独不同的就是上面这块紫。这块紫当时我想做什么？你比如说人在奋斗的时候，天马行空，一马当先，马到成功，跟马有关系。
0: 嗯，
1: 那我就做一马吧。而且做了一个飞马，
2: 嗯，
1: 那么旁边呢还做了点这个建筑，就是像那深宅大院呀，那么预示着什么呀？人啊奋斗以后成功了，然后荣归故里，马到成功。
0: 您说到这儿，我有一个想法，我可以给您这个荣归故里再加一份寓意。龙游浅滩的时候啊，它是遭虾戏；龙归故里回到大海了，那么才能够呼风唤雨、
2: 啊。对，
0: 所以龙归故里才能够大显身手，大展宏图。
3: 崔其明带来的这件龙归故里翡翠摆件还被赋予了更美好的祝福。您看，整体制作成葫芦造型，代表着子孙万代绵延不息的寓意，这就叫凡雕必有意，有意必吉祥。那您还听说过这句行话吗？叫好料不上工。那接下来出场的这件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会颠覆我们既往的认知。
0: 这件作品呢，第一眼就把我给震住了，震撼的感觉啊！首先看上去啊，它整体是大气庄严，细看呢又觉得它是精雕细琢，美轮美奂。郭老师，那这件作品您花多长时间给它做出来的呀？
2: 对，相当于有两年的功夫。
0: 嗯，
2: 这材料到我手里以后，
0: 嗯，
2: 我一看它这个尺寸，
0: 嗯，
2: 哎，就适合做观音形象。观音是立着。坐着，后来我一瞧呢，这个原材料它有厚度，它有宽度，所以呢，要单独一个立观音呢，它有点单调，所以我就把底下这个宽厚这样做一条龙，因为我的风格呢，就是一个是柔美，一个是威猛，两种因素这对比，所以呢，就做了一个坐像观音。
3: 这件作品中两个主体设计雕刻的十分生动，一动一静，相得益彰。
2: 雕工上把人物的这个柔美、衣纹、首饰、这个姿态做的，还有神情，跟这个底下这条龙有一互动。龙呢，本来它是一个威猛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呢，扬着点头，吐出的水花，撑着这个镜瓶，使这个作品呢，它有一种情感在里边。这个手，画。也容易，画好不容易，雕起来更不容易，因为这个手是脸的第二表情，所以呢，一般如果要是做不好的话，这个手指它是齐头，实际上跟人现实当中，他手长短不一的，做女人呢，手要更要纤细妩媚。
3: 这件作品打破了传统观音雕像正襟危坐、沉默宁静的形象，神情自然洒脱，大气怡然。通过颜色布局，让观音坐下的龙头昂首看向观音，不减神龙的威猛雄劲。
0: 好，今天龙主题三位嘉宾圆满完成，也请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
2: 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
1: 我们在行动。

1949年8月，广州国民党政府军政会议门口，岗哨严密，屋里

0: 正在进行着由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阎锡山主持，国民党西北三大巨头马步芳、马鸿逵、胡宗南参加的西北联防会议。这次会议将决定国民党能否延续在大西北的统治。八月的羊城，气候闷热，会议的气氛也因此更加压抑。不久前，彭德怀率领人民解放军一野大军刚刚在福妹战役中歼灭胡宗南主力，国民党在西北的局势已经岌岌可危，但蒋介石依然抱有幻想，因为这时国民党在大西北还有马步芳、马鸿逵两大军事集团，他们手下的精锐骑兵部队不仅作战勇猛、行动迅速，在之前与解放军作战中也并未遭到过严重打击，依旧保持着很强的战斗力。于是蒋介石指示阎锡山召开这次联防会议。联防联防，联合防御，说白了就是要让二马齐心，为国民党继续卖命。但是再联合，西北的老大只能有一个。别看两个人都是老马家的人，马步芳、马鸿逵多年来因为这事儿始终是面和心不和，哪怕到了这节骨眼上依然是互相扯皮抱怨，惹得阎锡山只能一边劝一边冲胡宗南递眼神。阎锡山的电波胡宗南收到，此时的他也得指望着二马的势力。此前福梅战役中他丢失了大部主力，但如果二马此时能摒弃前嫌，那传说中马家军的骑兵优势绝对能替他挡一挡解放军凌厉的攻势。于是搭着阎锡山的苦口婆心，二人一唱一和，是又给加官又给许诺，把马步芳、马鸿逵哄得东倒西歪，总算同意齐心协力对抗解放军。看着貌合神离的马步芳、马鸿逵走出会议室，阎锡山疲惫地瘫坐在椅子上低声叹息。这时距离解放军发起兰州战役已经不到一个星期了。
1: 1949年4月21日，
0: 其实这还真不是二马有什么高深莫测的计谋，实在是出于他们的无奈。我们来了解一下由马步芳主导的平凉决战方案内容，估计您就能明白个大概。这个方案简单来说，就是由马鸿逵的宁夏兵团以平凉为中心，积极抗击消耗解放军主力，马步芳的陇东兵团西移至六盘山，待机实施迂回攻击解放军右翼，胡宗南部队从秦岭向解放军后方出击。这个方案一出，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这是把马鸿逵的主力摆在平凉的正面，与解放军硬碰硬。如果平凉会战，二马打胜了，马鸿逵的主力必然已经被打得稀里哗啦的，马步芳却在那儿坐收渔人之利。要是打败了，西撤至六盘山的马步芳主力就会趁机逃走，不会受任何损失。马步芳的用心何其毒也，但老奸巨猾的马鸿逵岂能吃这个哑巴亏？当他从电话中听到方案之后，显得十分平静，一不哭二不闹，甚至懒得去和马步芳争辩，对自己的兵团司令卢忠良就说了一个字：撤。得知宁夏兵团后撤的消息后，马步芳把平凉会战流产的责任往马鸿逵身上一推，自己也拍拍屁股撤了。
1: 州城里有个地方叫三爱堂，三爱堂这个名字

子还是原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张治中将军给命名的。这里也是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掌管着国民党在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西北各省的军政大权。此时张治中到北平谈判不归，代表中央系的副长官兼甘肃省主席郭继桥又势单力薄，国民党反动政权在风雨飘摇、日薄西山的危难之秋，只能依靠清宁二马继续支撑西北残局。于是国民党上层准备拿西北长官之缺作为诱饵，贿赂二马继续为其卖命。

0: 闻听到风声，看到了有进占兰州，进而掌握整个西北的天赐良机，马步芳和马鸿逵自然谁也不愿意轻易放过。他们先后离开了他们各自的老巢西宁和银川，风风火火地窜到兰州，开始了勾心斗角、争权夺位的紧张角逐。时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本想请与世无争的中间人物马鸿斌出来主持，以达到在马鸿逵与马步芳之间起缓冲的作用，但马鸿斌没有实力，恐怕二马谁也不会接受这个方案。这时作为李宗仁的左膀右臂，人称小诸葛的白崇禧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白崇禧一针见血地指出，马步芳是匹野马，马鸿逵是匹滑马，在此局势堪危的情况下，野马比较容易利用，让他当长官还是可以出来拼一阵打一打，滑马则有些靠不住，可以让他给马步芳当个副手。
1: 在白崇禧的授意下，马步芳和马鸿逵于1949年5月5日在甘肃青海交界的响堂举行了一次会晤。会晤时他们各自心怀鬼胎，做出了这样的商定，由马鸿逵首先出面推荐马步芳出任西北长官，马步芳上任后再推举马鸿逵出任甘肃省主席，并决定清宁组成联合兵团出兵元陕。让出西北军政长官的马鸿逵其实心里早已有了另一套精明打算，他的计划是自己到甘肃当主席，宁夏的位置让给自己儿子马敦敬，计划很完美。不愧精明的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也要说他是匹滑马，但马步芳真的是匹野马吗？
0: 1949年5月18日，国民党发了一纸命令，以青海王马步芳为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代理长官。5月23日，青海王马步芳春风得意，兴高采烈地从他经营了数十年的青海西宁老窝里爬出来，钻进兰州的三爱堂，坐上了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的头把交椅。响堂会晤后，马鸿逵回到宁夏，坐等他甘肃省主席的任命，结果自然是杳无音信。等来等去，最终等来的却是马步芳作为西北军政长官后亲拟的那份平凉会战方案。至此，马鸿逵终于明白，马步芳的目的达到后，不仅不带他玩了，还要用到手的兵权极力削弱他。虽然他恨得牙根痒痒，但为今之计，只有先保存实力了。没有想到，在泰山压顶之势面前，俩人依然如此互相算计，所以一时无法确定二马撤退的真实目的。很快，彭德怀通过部队侦查所获得的一些零星情况，加上陇东地区的地下党及时送来的敌人情报判断，敌人确实已经放弃了在平凉进行决战的真正意图，改为各保其家，且战且退，迟滞我军前进的战法了。于是解放大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立即改为兵分三路，齐头并进，犹如三支利箭，迅速射向正在撤退的二马的部队。但二马的骑兵部队四条腿的优势这时显现了出来，他们行动迅速，对当地地形更加了解。彭德怀率领的一野大军对马家军的千里追击也由此成为了 长征以来最艰苦的一次行军。
1: 在西兰公路上，烟尘四起，燥热难耐，在这样的条件下长途行军甚至比打仗还难。在夏日的黄土高原中行军，是一场意志与毅力的拼搏，对人的精神是严峻的考验。盛夏的黄土高原，大部队机动最大的困难是缺水，滴水贵如油，令战士们有了深刻体会。这里方圆百里不见水井，连一个流水的小河沟也很难找到。当地老乡吃的都是地窖里存的雨水，这么多部队，这些窖水实在是杯水车薪，何况人民军队还不能与民争水。沿途中暑渴得昏过去的战士不计其数，在这条艰苦的进军道路上，有的战士干渴得实在走不动了，就坐在路边想喘口气，谁知道一坐下去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别看解放军追得艰苦，而在敌人方面，执掌马步芳主力部队的马继元撤退的还老大不乐意的呢，没能在平凉地区与解放军决战令他懊恼不已，他对父亲不停后撤的军令厌烦不已，他始终想找个机会与彭德怀决战，这份狂妄在数百万国民党部队一溃千里的形势下显得十分疯狂。接到儿子的疯狂计划，马步芳再也坐不住了，独自与解放军决战，这不是宰卖爷田不心疼吗？不行，他迅速派出亲戚带着自己最新计划劝导儿子，无论如何要他接受。如果在定西与解放军决战，马鸿逵定在旁边看风凉，而我们自己的实力势必将会拼光，到时候马鸿逵就有说话的权利了。而只有在兰州打，国民党政府才好命令马鸿逵出兵协防。而且从长远来看，青海军必定打不过解放军，谈判不失为最后的选择，但要想和解放军谈出个好价钱，必须拉上马鸿逵，双方合力全力组织打好兰州这仗。马继元即使百般不愿意撤退，但又不得不承认父亲的深谋远虑，从平凉决战推到定西决战，再推到兰州决战，马继元的自尊心备受打击，但最终他还是同意将部队撤到兰州。果然不出马步芳所料，国民党高层对于平凉战役计划的落空十分不满，本想送这个西北军政长官的大帽子，没想到成了二马矛盾激化的催化剂。为了苟延残喘，挽救西北危局，接下来的兰州战役必须

0: 设法要二马捐弃前嫌，这才有了上面阎锡山出面调停组织西北联防会议那场闹剧。由于马步芳防守兰州有求于马鸿逵，会上又经过阎锡山一番撮合，马鸿逵也如愿任甘肃省主席，二马终于维系了表面的协作。会上他也不得不表态答应全力协防兰州。得到马鸿逵出兵协防兰州的承诺后，马步芳自认为如意算盘实现，于是夸下海口要挽狂澜于既倒，定乾坤于西北，必将阻击解放军于兰州城下。
1: 兰州古称金城，不仅因为这里曾盛产黄金，更因为取金城汤池不可攻也之意来形容城防之坚固。马步芳深知兰州决战是其生死存亡的关键，因此将其主力全部用于防守兰州。在兰州布防上，马步芳把作为兰州天然屏障的南山一带作为阻挡解放军进攻的主要阵地，这里被称为兰州锁要，山势险要，易守难攻。抗战时期，在高兰山、银盘岭、沈家岭、狗娃山四大主要阵地就构筑了大量防御工事。马进元继续抢修钢筋水泥碉堡，形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主阵地有钢筋水泥碉堡群，阵地前沿有一至三道环形人工峭壁，高约6至10米，壁腰部设有各种暗火力点，峭壁前或险要处挖有3米深6米宽的外壕，还设置了大量的鹿寨、地雷、铁丝网等。马步芳父子把兰州吹嘘为攻不破的铁城。1949年8月21日拂晓，在敌情未明的情况下，解放军对兰州南山的国民党守军发起全线攻击，一阵阵震撼山河的炮声宣告了兰州决战的开始。南山主峰、马架山、营盘岭和沈家岭在人民解放军炮火的轰击下陷入了一片火海。炮声停后，担任攻击的9个团近1000名士兵从不同方向、不同地点，在各类轻重火器的掩护下杀向了守军的阵地。在战斗进行中，军师团乃至野战军司令部的指挥所里电话铃声响个不停，各部队纷纷报告进攻受挫，伤亡很大，没有一个是报告好消息。解放军各部队打了整整一天，投入主攻的9个团军伤亡严重，却没能拿下一块阵地，这样打下去不行。黄昏时，彭德怀当机立断全线停止攻击。
0: 参与进攻的杨成武将军后来回忆，攻击一天没能拿下一处阵地，在我军战史上从未出现过。面对这样的结果，彭德怀将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他认为是攻击的命令下达得太匆忙，而且思想上有些轻敌了。但是这次攻击也有好处，看清了敌人死守的决心，也摸清了敌人攻势的情况。给大家3天时间重新准备，再次发起总攻。最后彭德怀以严肃的口吻提醒道，同志们，在我们面前等着的不是做好的马肉，而是难啃的马骨头。北京香山双清别墅看到彭德怀发来的3天后准备再次发起进攻兰州的电报后，毛泽东不自觉地皱起了眉头，他迅速叫来周恩来和朱德一起商量。毛泽东非常担心彭德怀过于急切的心情，此时彭德怀将周氏地兵团

0: 调去阻击马鸿逵，无法增援兰州，调蒙镇兵团绕到兰州后方，切断马步芳老巢西宁与兰州的联系，只有两个兵团直接用于兰州攻坚，与马继元的守城兵力十分接近。但仔细看过电报后，朱德却表示，德怀同志我们是了解，他既然下了决心，说明他有这个把握，没有把握的仗他是不会打的，依我看我们应该相信他。周恩来经过一阵犹豫，也同意朱老总的意见，认为彭德怀应该是有把握的。毛泽东听了两个人的意见后，站起身来，在屋子里踱起步来，屋子里一片寂静。过了一会儿，毛泽东扔掉手指间的烟头，郑重地说，好，既然你们都同意，我也赞成，就按德怀同志的意见办。
1: 1949年8月25日拂晓，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了兰州清晨的宁静。总攻的战斗再次打响，解放军强大的炮火向盘踞在沈家岭、狗娃山、营盘岭、马家山的敌人主要阵地开始猛轰，霎时万炮齐鸣，天崩地裂，敌主阵地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在炮火的掩护下，解放军突击部队发起了迅速猛烈的攻击，稳步向前推进。经过激烈的反复争夺，到下午7点，南山守敌全线溃退，解放军立刻发起追击，进入市区展开巷战，歼灭大量敌人。26日中午，解放军占领黄河北岸的白塔山，城内残敌全部被歼，兰州宣告解放。经过30多个小时的激烈战斗，解放军共歼灭敌军27000多人，使马步芳主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蒋介石想要凭借西北捍卫西南的幻想由此彻底破灭。兰州战役后，王震率第1兵团解放马步芳老巢西宁，第19兵团分三路挥师宁夏，马鸿逵逃往重庆，宁夏解放。一野继续挥师西进，他们翻越冰雪覆盖的祁连山，穿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国民党新疆部队总司令陶志岳和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宣布起义，新疆解放，西北全部回到了人民的怀抱。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到兰州，第一野战军领导集体庆祝，许多人热泪盈眶，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是多少勇士的牺牲才换来这胜利的庆祝。彭德怀站在有天下黄河第一桥之称的兰州黄河铁桥边，激动的思绪也随着滚滚黄河的波涛奔涌。

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

0: 经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网恋女友不收红包，只催你充值游戏，是何原因？
1: 说我不玩游戏，不陪她玩，怎么证明来爱她？
0: 线下见面打赏做任务，真相究竟是什么？
2: 你要一旦跟他加上好友了，你就已经掉进了他的一个陷阱里了。
3: 只有两个结果，要么被骗，要么被捉。我们只想提醒一句，洁身自好。
0: 陌生链接、聊天软件，你的个人信息正面临泄露风险。
4: 转移平台，
2: 转移平台是诈骗分子的惯用的一个伎俩。
3: 骗子的那个窗口能点开，其他所有的界面点点点点点，一点反应都没有。
0: 未曾谋面，何来相爱？本期蜜蜂计划撕开网恋伪装，识破交友诈骗。
5: 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先为大家介绍两位警官，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刑侦支队的杨帆杨警官，欢迎。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淀分局反诈中心的杨帆。
5: 啊，同时我们还邀请到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刑侦支队的马秋焕。
2: 啊，大家好，我是顺义分局的马秋焕。啊，今天呢咱们来聊网络交友诈骗。这类诈骗呢不分年龄，不分人群，从学生到老人啊都可能中招。那么咱们今天呀就按人群分类逐个击破。您在认真听的同时呢，别忘了分享给家人和朋友。
0: 性格内向的小周一直没有女朋友，他下载了一款社交软件，希望在上面找到心仪的另一半。很快，一个自称来自重庆的女孩加他为好友。
1: 加完好友，我们就开始聊天。他说他今年20岁，在那个父母的店里面上班。我们聊得还是很好，然后就互相加了微信。
0: 两个人不仅每天都会谈心聊天，女孩对小周还十分关心，这让小周逐渐对她心生好感。
1: 加完微信后每天都聊天，她也很关心我，好像有一个多月吧，我们就确定了恋爱的关系。
0: 为了让女友开心，小周有时会给女友发红包，可让他意外的是女友却坚决不肯收。他告诉小周自己家境殷实，对金钱并不看重，唯一的爱好就是喜欢玩网络游戏。
1: 说我不玩游戏，不陪他玩，怎么证明来爱他？
0: 女友让小周陪他一起玩网络游戏，小周欣然答应。随后女友发过了一个游戏链接，小周点开之后发现这似乎是一款休闲游戏，玩家创建的角色可以在游戏中结婚生子等，但每一个选项都需要支付相应的费用。
1: 然后我们要买一个金元宝充值，说是什么洞房花烛夜要520个金元宝，也就是52块钱人民币。
0: 尽管游戏界面看上去粗制滥造，各种名目的花销也不少，但是为了证明自己对女友的感情，小周还是不断的给游戏充值。短短5天时间，小周就花费了将近20000元。
1: 后来钱都花完了，他还叫我去借钱去充值。
0: 一方面承受不了这样的高消费，另一方面他又怕拒绝陪女友玩游戏会影响两人的感情。就在小周犹豫不决时，他得知女友已经来到了他的城市，还发了机票和酒店信息，只要小周满足他提出的一个要求，两人就能见面。
1: 10000多块钱，一方面我觉得一次性充这么多钱非常的不划算，但是又想到送了花就可以和他见面，但是我还是非常的犹豫。
0: 女友要求小周在游戏中送自己1314朵玫瑰花，代表一生一世的爱，但高昂的价格却让他望而却步。最终小周无奈地拒绝了女友的要求，之后他便发现自己的社交账号被女友拉黑了。警方查明，这个犯罪集团成员使用网络下载的美女照片、视频，冒充单身貌美女性。他们借助公司提供的多种社交软件账号，在网络上以恋爱交友为由，吸引被害人上钩。 犯罪嫌疑人把自己包装成家境富裕的单身女性，不看重金钱，唯一的爱好就是网络游戏，并且希望男友能陪她一起玩。
4: 微信中是有发红包和转账的功能，但是在双方的聊天过程中，对方也并没有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
0: 这个诈骗团伙有一项规定，不准团伙成员收被害人发来的现金红包，这又是为何呢？
6: 说如果他直接收了这个受害人的钱，那么从法律上来说，他构成这个犯罪、违法犯罪的这个行为，都非常动机非常明显，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也是通过不收红包，然后体现出来他不在乎钱，他要的就是要玩游戏，他不在乎这点钱，他不需要他的钱。
7: 把这个网络游戏作为一个诈骗的工具，很具有隐蔽性。在游戏里面充值，现在很多网民都是认为是一种正常的游戏活动。所以说它掩盖了这伙人的那种犯罪的真实性，犯罪的意图。
5: 这个青年群体的恋爱骗局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吗？两位
3: 最朝气蓬勃的，知识能力储备最强，学习能力最强，但是社会经验这个时候其实是最少的。那我给大家说这个案例，其实这回案例主角换了，不是说我们说的男生了，是一个女孩子。女孩子在网上，在贴吧论坛里面看到了有一个男孩子发出了自己的自拍照的照片，说有没有这个愿意一起聊一聊的网友，我们一起这个聊聊天。然后我们这位同学，女同学就通过私信的方式，站内信的方式，添加上对方的好友，还是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所有的情节都是千篇一律的，但是给到每一个被害人的感受都是他真的很在乎我，
5: 情绪价值给的真满，
3: 他真的
5: 贴心，
3: 他真的对我很好。在这个过程当中，骗子就会慢慢的告诉他，其实我的身份，我不是一个学生，我已经参加工作了，我是在一个投资公司里面专门做金融行业的，就是我们经常说金领，
2: 万卷不离其宗
3: 啊，对对，总是要最后图穷匕现的嘛，对吧？我总要把我最终目的要表露出来。我这儿有一个投资平台，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试一试？门槛没有，很简单，不需要投入很多的钱，说一下我投股票投期货我得需要各种启动资金，这个很简单，有多少就可以投多少，100-200不嫌少，3000-5000不嫌多。我们这个女孩就觉得，哎呀，那既然都聊到这儿了，关系这么好，那我就试一试吧，开始往里边把钱一笔一笔的投进去。还是刚开始一定这个钱是可以提出来的，无论是我们说大额的叫投资，钱再少一点的可能就叫刷单，其实目的都是一样，让钱生钱。但最开始的几笔骗子一定是会让你能把真正的利润能给提出来，
2: 让你尝到甜头，
3: 尝到甜头之后一发不可收拾，按照对方的要求一笔一笔的开始转。其实学生群体和中老年群体这些群体，它的区别就是它的积蓄普遍不多，换句话说醒得比较早，你可能换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可能得往里投个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可能我才会意识到出现问题。
2: 对，
3: 但是从学生开始，我投了几万块钱，我们这个案例里边其实也最后被骗了20000块钱。为什么？就是他在投第三笔的时候，20000块进去了之后，他发现提不出来了。
5: 我们客观来说啊，还是跟女性朋友们说一嘴，就是千万不要信现在互联网上一个男的到了30岁，到了40岁，到了50岁，你没有年薪300万-500万，
3: 你就
5: 没有1000万，
3: 你就完蛋了。
5: 存款还是那句话，刚才有人说把当小说，把当网剧爽一爽，自己看获得一种所谓的感觉得了，该自己吃泡面还得自己吃泡面。
3: 你一旦入了套，进了局，被了骗，真正损失遭遇之后，可能刚才说那个吃泡面就变成现实了。
5: 这是杨帆警官分享的一个案例，马警官分享一个。
2: 刚才咱们说了女学生了，然后在这里我也提示咱们的男同学，
5: 男同学
2: 对男同学的好奇心，晚上玩游戏，游戏里边出现一个跟你一块玩的挺好的一个网友，游戏里边私信你了，要跟你进行更深入的或者是更亲密的一些聊天的时候，咱们就要考虑一下了。这个时候他会有很多的这种
3: 不同的话术。
2: 首先你要一旦跟他加上好友了，你就已经掉进了他的一个陷阱里了。凡是给你发来链接了，点链接了，咱们在一个新的平台上进行聊天吧，或者引导你去扫二维码，点链接了，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清醒了。
5: 转移平台，
2: 转移平台是诈骗分子的惯用的一个伎俩，
5: 来，
2: 就是转移平台。
3: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正常的这个社交软件或者聊天软件当中聊得好好的，他会忽然给你发来一个链接，告诉你，我们下这个软件聊天，聊得 好好的，为什么要换？因为现在我们所有大家在网上，刚才也好多人都说了啊，我不论是我们用的是水果手机还是安卓手机，正规的软件来源就是它官方平台的应用商店和市场，这些商店和市场里上架的这些软件都是经过相关部门认可，对软件的安全性还有这个软件是不是符合国家相应的强制的这些安全标准都是有一个前期的审核的。
8: 对
3: 这些软件你去使用，退一万步讲，我们不说这些软件里的人100%都是好人，但是如果一旦遇到了问题，起码这个平台它是合法合规的，它能够向相关

0: 部门提供相应的数据来帮助我们，无论是追回损失还是帮助我们查明这个真正的骗子在哪里。但是一旦跳出这个环境，刚才好多人都说了，那个软件是骗子自己做的，这里其实纠正大家一个误区，千万不要觉得哎呀这个软件手机上都有这个 APP 都有图标，它是一个非常高科技的东西，一点儿也不是，这个门槛相当的低。从我们实际侦办的案件当中来看啊，很多专门的团伙他们每天工作是什么，就是按照诈骗团伙的要求，按照骗子的要求去给他们量身定制各种各样的聊天软件，效率达到什么样的，就是有多高，一天的时间几十上百款软件就能制作出来，完全完完全全是流水化作业，就像搭积木一样就能搭出来。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我把这个软件安进去，你看我点开的是一个软件它就安全，一点儿也不。很多软件我们在接到事主来报案的时候，我们去打开，有的当时还能登录，你点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下面有很多很多的按钮，但是除了聊天里骗子的那个窗口能点开，其他所有的界面点点点点点一点反应都没有。我们也问这个报警的群众，我说正规软件会有这样的情况吗？群众都是哎呀当时没注意，就顾着聊天了，谁顾上我还
1: 就好不是碰上一个完美男友就只想着跟他聊天了。
2: 对
1: 啊，好，我们找一个专业人士给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学生群体容易掉入这样的一种网络交友诈骗的陷阱，好不好？一起来看
3: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4: 大家好，我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陈雪峰。
5: 为什么学生容易上当受骗？
4: 高智商高情商不代表他的社会经验丰富。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这些骗子的骗术并不简单，因为他们其实是研究了不同类型人群的心理特点。比如说我们学生群体，他有一些非常好的心理特点，他比较自信，然后他好奇心强，他有冒险精神，这些呢是年轻人的很好的心理品质，对他的学习对他的校园生活成长都非常好。但是呢，他这些骗子可能就会利用到这些心理特点，然后呢他有一套骗术，使得我们的同学呢不知不觉可能就会受骗了。所以如果说不了解反诈防诈的这些知识和信息，可能不会提防自己去关注到这些人正在用一些骗术来利用我们的心理特点和实现他们的诈骗的这些行为。所以不能简单的说高智商高情商他就有经验去识别这些诈骗的行为。
5: 被骗只是财产损失，不会对生活造成严重影响，这种观点正确吗？
4: 这种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它可能会在我们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自我评价、人际交往，甚至是社会态度等等方面都会有一些影响，而且有些影响可能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对他的成长和后期的生活影响都比较大。比如说在心理健康方面，我们绝大多数的受害者当他发现或者意识到自己是上当受骗以后，他就会有愤怒啊、羞愧啊、自责呀，非常不好的一些负性的情绪体验。有的可能自我调试能力比较差，那么他想不通，很自责。另外呢，有一些还会对他的自我评价产生影响，他受骗了他就觉得我怎么会受骗呢，他可能会由此产生自我怀疑，甚至他因为上当受骗这一件事情开始否定自己的能力，可能会迁移到他对自己的学习、他对自己的社会交往、他对将来的择业、就业、生活等其他方面的能力也产生质疑。还有一些受害者，他本来是因为相信别人，结果导致上当受骗，他就对信任别人产生了质疑，所以可能还会影响到他的人际交往。还有更糟糕的一种情况，就是可能会影响到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他可能会对我们的网络安全的体系甚至是社会安全的体系产生质疑。那么如果说真的影响到了他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和塑造，那么可能对他这个人一生的发展影响就更加深远了。所以我们绝对不能简单的想这个被诈骗就是财产的损失，一旦发生这个诈骗的行为，它可能给我们的同学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其实学生群体容易掉进这样的一种网络交友陷阱，就是因为包括刚才说的，比如说社会经历比较少，同时呢自己身上有自信，这都是好事儿，但是容易被犯罪分子或者说诈骗分子利用起来，这个很关键。
0: 那我们在做反诈宣传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就是要通过这些同学和同学之间，同学和老师之间，他们自身的这种关系，去把我们宣传的内容、宣传的效果，尽可能多的覆盖到更多的同学，尽可能深的影响到每一个人。就是换句大白话说，警察说话他可能不见得听，但是同学说他真的有可能去听。警察说一百遍，不如说晚上我们说宿舍开卧谈会的时候，宿舍老大里忽然提了一句啊，大家要注意啊，这个网上的软件千万不要乱下载。
1: 就这个逻辑特别简单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因为我跟杨帆，我们俩一个宿舍，我晚上突然冒出来一句，哎，我最近在网络上，你猜我认识谁了？他只想跟我好，你会怎么劝我？
0: 我直接拿枕头就扔过去了，
1: 对吧？其实这种是管用的。
0: 对，
1: 马警官，说说您的这个提示。
2: 反诈是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则。

0: 邀请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0: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2: 蜜蜂计划，
0: 我们大行动。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5: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6: 到账了。
4: 哎，你看你看，
7: 这么快回报。
5: 两位阿姨看一下。
8: 好渴望这个。哎，
5: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5: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4: 我再投10万。
7: 那我也投10万。
3: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单身的小张在浏览某交友网页时遇到陌生人，加好友之后，对方就发来了网页链接，
10: 就点击了进去，然后提示下载这个相关功能的一个 APP， 它没有名称啊，它只有个图标，就是要注册。注册完了之后，里边就有专人的开始做引导，就开始说那个会员卡的事情，就是直接充28块，相当于就可以访问。
9: 很快 ，App 里的客服就告诉小张，要取得对方的联系方式，需要完成几项很简单的任务。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小张开始按照对方的要求一步步进行操作。
10: 就说得分3次，所以第一次就是先充15块，然后他返回你24块，这是第一次。然后第二次就是充150，他返170。然后第三次就是充1180，然后说是要返1500。
9: 就在小张完成第三次任务的时候，意外出现了。
10: 后来第三次就没返，说是因为通道加数据不对。
9: 此时客服告诉小张，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小张的操作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失误，但由于信誉良好，经过申请可以给他弥补错误的机会。
10: 去做两个数据，就相当于给买两个数据，就是5000加40万。
9: 然而就在完成所谓的这一轮操作后，客服却又告诉小张数据和账目不符，他的操作又失误了，想拿回前面投入的50000多元就要再次进行所谓的修复操作。
10: 然后又开始第二轮，第二轮的标准就是50000加65000，这个也是跟前面的理由一样，得买2个数据才能平衡。
9: 不出意外，小张的操作又失误了。就在马上要开始第三轮所谓的修复时，民警及时敲响了小张的家门，他才意识到被骗了。
11: 他的作案手法，他其实针对性非常强，就是网上交友诱导线下见面，说的可能很啰嗦，但是还是那句话，懂的都懂，线下见面的目的是什么，一定不是为了，对吧，促膝长谈交流思想，对吧，是为了产生他自己当时心里所想的。在这个环节当中，骗子一样也盯上了，因为反诈宣传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你一旦有了欲望，有了需求，骗子会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欲望和需求来制定不同的话术。这类群体骗子制定的话术就是一直在勾着你往前走，一步一步的往陷阱里走，一步一步的往里跳。那其实说了这么多，说个直接的案例吧。
12: 对对对，我就说你分享个案例。对对对对啊，
11: 这个男生叫小张，在一个漫漫长夜无心睡眠的晚上，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在思考人生的意义。这个时候他打开了软件，想要找寻一下到底有谁能够跟他一起共同探讨，对吧，这个宇宙终极的真理和哲学到底是什么。于是拿出了手机摇了一摇，之后发现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美女的头像在冲他忽闪忽闪的在向他招手，于是点击了对方，聊了几句之后提出了自己的需求，对方欣然应允，没问题。但是帅哥，

0: 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想跟我见面，先帮我完成一些任务。我现在是网上的一名主播，你能不能帮我完成一下我的打赏任务？但是你也知道，我这个主播不是在那些你都能看到的这些平台上，你需要登录我的直播平台，下载我的软件，然后进入我的直播间，给我进行类似的打赏，我才能够满足你的要求。那小张一听，这个套路很熟悉嘛，对吧？榜一大哥就是我，对吧？今晚非我莫属。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点击链接下载软件，注册账号，开始充值。一笔两笔三笔四笔不停地打，对面小姐姐对我们这位小张同学这个回复的情况也是特别的好，哎呀，声音非常非常的甜，给的语气也非常非常的好，情绪价值已经给足了，一直一直让我们的男生一直在往这个榜里边充钱。然后后来不光有线上的充值，还让我们的这位男同学把现金取出来，告诉他第二天你还要继续有打榜，网上充值这个通道已经满了，名额已经满了，你要还想通过其他方式充值的话，你只有通过现金，我会让我们平台的客服去找你。
1: 他会说什么？刚才是一种，对吧？说你我们的平台客服会找你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说，哎呀，这个平台扣佣金扣的太多了，你给我打赏100块钱，我只能挣到40，那60全让平台挣走了，咱不让他挣，咱们自己挣多好。也是一种。
0: 对，其实就后边就把这种资金转移的方式就非常明显的，或者说非常这个大家觉得啊、非常顺其自然就引出来了，就是让我们的这位同学把钱取出来，取出现金，然后交给上门来的客服，一次一次的交完之后，还满心欢喜的等着下一次是不是就我的女神就要来到线下和我见面了。没有等到，最后等到的是因为取现的次数过于频繁，被银行监测发现之后，民警上门找到了他，最后把这位同学利用了不短的时间讲情感讲道理，当然最终也是给他讲的法律，最后成功的唤醒了他。
1: 就是反正就各种各样的方式吧，就总得目的其实是保护你。
2: 在这儿我就想说一点什么呀，就是说呀，又是这甜美的声音呀、诱人的身材呀、美丽的长相啊，不都是假的吗？可能人家那边就是一个抠脚大汉。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5: 发财啦！
3: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两年前小王因色情刷单被骗，可谁也没有想到时隔两年他竟又一次陷入了同样的骗局。
7: 当时自个一人在家，
6: 一个弹窗，几张美女照片，一句同城交友，小王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一步步点进了陷阱。
7: 下载了这个软件，当时呢这个对方呢也是逐渐引导他说，这个如果想要这个交友啊，说需要先这个入会啊，办理这个会员，办理会员条件呢就是你需要做三次任务。
6: 小王不相信自己会两次碰见骗子，怀着侥幸的心理，他选择试试看。
7: 第一次是应该是15块钱，转了23块钱回来，确实挣钱了。然后呢第二次呢支付了100块钱，收到了150的这么一个回报。到这个第三次任务的时候呢，金额就开始变大了，到了2000块钱，分了4个二维码发过来的，平均大概在500块钱左右。
6: 四个二维码依次发来，小王不是没有疑惑，只是贪念压过了警惕，指尖一点，钱就转了出去，
7: 给这个咱们失主拉进了一个 QQ 群啊。当时群里面是有7-8个人在场，也是有人在问说有没有约成功的。另外一名群友呢说我这确实约成功了，还发了照片跟视频，进一步的诱导咱们这个失主相信嘛。
6: 2000元刚转完，对方却说他操作失误，想要回钱享受服务，不好意思，得再充10000元。
7: 等失主把这10000块钱转回去以后，对方还是会以你这个操作失误，比如说你的银行卡号输错了一位，或者说你又点了其他东西，我没让你提现的情况下，你自己又点提现了，所以你再次被冻结，你可能就需要50000块钱才可以把所有钱全提回来了。因为有的可能做得更真实一些，就会主动的让这个咱们这个失主呢去酒店开一间房，然后呢在里面等着， 单身女性吧，也正在过来，但是呢你需要支付路费，和债管失主要一笔钱。
6: 为了拿回操作失误的10000元，小王越陷越深，最终被骗19万元。
7: 在这类骗局里，美女是假的，约会是假的，客服也是假的，返利也是假的，只有钱没了才是真的。记住一句话，所有的色情加赚钱的组合都是骗局。
0: 就是我们之前在说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其实经常说的一句话，最简单来说只有两个结果，要么被骗，要么被捉，不可能有第三种。所以其实最主要的吧，我觉得针对这部分群体，99.9%，我们不能说全部，我们现在不能说那么绝对，99.9%都是男性。我们只想提醒一句，洁身自好，真的、就是、只能是这个事情你一定记住，这个事情只要做了，早晚会被人发现。
1: 你们俩真的在互联网上隔着视频坦诚相见了，那就等到你社会性死亡，或者对方拿着你社会性死亡的照片等着要挟你。
0: 只能那个时候选择就是花钱，所谓的花钱保平安，但是你记住，花钱一定保不来平安，因为这个钱像滚雪球一样是无穷无尽的。对方拿着这一点可以一直会去管你要钱，而且千万不要觉得对方说的你放心，对吧，我们是有信誉的，我们要完这一笔之后绝对不会再要你这一笔。好人谁去当骗子呀？
1: 对，这个很关键。他要有信誉，他就不干这行。
0: 对，
2: 他怎么去要挟你？他盗取了你手机里的通讯录，他知道你领导的电话，他知道了你朋友的微信，他都可以来以此来要挟。所以咱们一定要谨慎的去点击这些别人推送来的链接呀、二维码，千万谨慎点击，切勿扫描。
5: 对，
2: 这个很重要。
0: 主动核实。
2: 对，
1: 主动核实。
2: 咱们今天也特殊强调了一点，一旦到让你去取现金了、买黄金了，那这。就是最关键的一步了，咱们就要醒了。
0: 所有事情一定记住，
2: 对对，
0: 就是无论什么样的手段，你到最后，到刚才这个马警官说的那步，让你把自己的钱从银行里取出来，准备给别人的时候，到这个时候，不管是什么样的情节，在网上只要有人跟你提出这样的要求，那你100%是被骗了，不会有第二种可能。
2: 对，
1: 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主要分享的就是关于网络交友，可能就是那些骗局啊，咱们要总结一下这类骗局。就给大家一些提醒，
0: 在网络上交友，大家一定要记住，网络上无论多么多么所谓实名的平台，网络世界是虚拟的，在这上面聊什么都可以，但是如果聊到了让你动钱，心里就要打一个，已经不是打问号了，要打一个感叹号，有可能遇到骗子了。这个时候停下来，去主动的核实，或者说把这个情况跟你身边的家人、朋友、同学，关系特别好的同事或者女孩子的话，跟闺蜜说说，大家帮你判断判断，到底这个事儿靠不靠谱。所以我觉得网上交友遇到这一步，主动去核实，
1: 这是杨帆警官的提示。马警官呢？
2: 素未谋面，千万别提钱。
5: 对。
2: 再有一个就是链接、二维码，诱导你去脱离了，对，让你去点链接，让你去扫码的这时候，咱们就要想一想了。

0: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的天下财经。那今天呢又是等待变盘的一天，双创指数冲高回落，市场呢也在持续的缩量，有超过4300只个股下跌。那热点的轮动呢也是非常迅速的，像风电半导体产业链的表现是相当的活跃，而在下跌方面呢，农业还有零售板块领跌。那现在全球的资本市场都在等待超级央行周的结果，后续的反弹行情是否值得期待呢？9月下半月有哪些方向更能突出重围？稍后呢，我们也会和演播室的二位嘉宾来进行详细的探讨。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全球股市的相关情况。上证指数报收3864点，下�跌21个点，成交量7639亿元。深成指报收13287点，下跌96个点，成交量8487亿元。创业板指报收3247点，下跌37个点，成交量3913亿元。北证50指数报收1028点，上涨6个点，成交量126亿元。恒生指数报收24667点，下跌1%。日经指数报收63484点，下跌0.01%。再来关注欧洲股市9月14日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报收10697点，上涨0.44%。德国 DAX 指数报收25440点，下跌0.5%。法国 CAC 指数报收8117点，下跌0.76%。

0: 来关注美股9月14日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报收52421点，下跌0.29%；标普500指数报收7619点，下跌0.48%；纳斯达克指数报收26186点，下跌0.56%。地量见地价，接下来会有反攻行情吗？科技股再度活跃，短线博弈还是酝酿新机会？高位人气股跌停，电风扇行情如何应对？九月下半月布局哪类机会才能稳赢？
1: 好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刘鸿明还有刘天骄哈，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位是我们的新朋友，欢迎二位。那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的指数应该说依然是一个窄幅震荡的状态哈，科创50也是跃跃欲试之后呢又有所冲高回落。其实现在大家应该说比较关心的还是市场成交量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今天也是创出了年内的一个次低点，成交量只有1.63万亿，已经接近我们说4月7号1.62万亿这样一个地量的水平了哈。那么科创五零，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指数呢是涨了有超过1%，应该说不再创新低了哈，是不是不破不立？那后续我们看像这个沪指还有创业板，刘老师觉得还会继续有探底的动作吗？
2: 我觉得不破不立这是对的啊，因为市场呢现在应该正在处于下次就是再次探底的过程中，我觉得现在这个位置呢不单是出现了明显的缩量，也反映市场投资的情绪在这个位置上来说比较陷入了情绪的冰点，然后大家观望呢旁观的气氛比较浓厚，所以导致大家在这个位置上来说呢不敢买啊，所以说抛压在这个位置反而出清的可能会慢慢多一些，反而会对接下来的后市的变盘可能带来一些积极的信号，就是上方的卖盘现在好的情况是已经越来越少了，如果有一些积极的信号或者有个主赛道能够重新站起来，可能有利于接下来指数的进一步上行。
1: 所以您觉得现在是情绪的一个低点，就应该不破不立？
2: 是的
1: 那天骄怎么看？
3: 我跟刘老师的观点有相同的地方，就是我觉得这个位置市场可能要先去跌破一下关键支撑，因为整体市场情绪比较低迷，成交量每天都在萎缩，这个成交萎缩的情况可能已经持续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按照现在这种低迷的情绪呢，可能很难情绪很难一下子从底部直接起来，所以说先跌破呢是大概率的事件，但是直接跌破之后直接站起来，或者说行情重新走出一条特别强势的主线，或者直接走起来，我觉得这种概率也是比较小的。我觉得接下来后续市场可能是先跌破，把情绪拉到一个冰点之后，然后出现一个超跌反弹，先来缓和一下，经过一段时间的震荡来反复磨一下这个位置的筹码，让情绪缓和之后再重新走出下一阶段的行情来。
1: 所以要走出新的行情还是需要具备一些条件的，一会儿我们再来慢慢说。但是就像现在说的，不管是量还是情绪上都确实是一个低点，因为九月份就一直是一个缩量的状态，现在也已经过了有将近一半的时间了，所以呢我们也是梳理了一些相关的情况。那么从数据上来看呢，九月的上半月沪指的跌幅是达到了3.06%，创业板的跌幅呢是达到了5.55%，科创五零指数的跌幅更是超过了7%，而且就像我们说今天的这个成交量也是创了年内的一个次低点，达到了1.63万亿哈。都说地量见地价，而且我们又叠加美联储加息会议也马上就要见分晓了，所以说九月份会不会开启一波像样的反攻行情哈？就这个问题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两位嘉宾刘金锁还有于志博。那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刘金锁老师，刘老师您好。
4: 在上一轮呢，8月21号的时候呢，也有过一个这个小的缩量，所以这个每一次缩量之后呢，或者就相对量比较低的时候都会有一波反弹啊，也就是说每一个小的阶段性的底部都有一个缩量这么一个明显的信号啊。那接下来的话呢会有这个反弹，但是这个反弹呢大家预期呢也不能太高，因为下面还有上周五跳空留下的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啊。那么我觉得对于这一波的反弹的预期呢，最高我现在只能先看到年线附近，也就差不多4000点左右啊，如果能反弹这个位置还是仓位要去控制一下。那么如果说三个交易日内啊，从今天开始算三个交易日不能去把这个上周五跳空缺口补掉的话， 那我认为大家还是要以控制风险为主。
1: 好的，谢谢金苏老师哈。金苏老师也是看反弹的高点的是4000点，那我们再来连线一下智博，听一听他的分析。智博你好。
5: 进入到9月份以来，我们看到市场成交量处在一个下行的趋势当中。我们回顾以往成交量变化，我们看到在25年的8月份，当时成交量第一次来到3.2万亿。那么看到随着这一波调整，到了年底来到了1.56万亿之后，市场出现了一波反弹。那么同样，在今年的26年的1月，我们看到市场成交量来到3.98万亿。那在这一轮调整，其中有过一次反弹，随后也是来到了1.62万亿附近。所以整体市场成交量当前已经处在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底部。但是这里我们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就是，本周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当前处于一个超级宏观周，有很多宏观变量等待落地。所以当前我们要确定的是，成交量的回缩是因为抛压结束，还是因为宏观未落地而导致的大家观望情绪的提升。所以在后续，尤其像本周一些关键性事件披露之后，我们要看到成交量的上升以及市场交投情绪的回复，那么我们认为当前才是能够见底的一个信号。
1: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播出。那同样的问题我们也要抛给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就是9月份我们到底能不能期待一波像样的反弹的行情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黄金100秒，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刘老师，倒计时开始。
2: 我个人觉得9月份呢还是具备了反弹的条件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地量见地价，这个在历史上的规律上来说都是非常充分的尤其在理论逻辑上也是可以跟大家分析啊。首先是为什么会出现地量呢，是因为连续的下跌或者阴跌，或者说持续的这种不盈利的状态下，导致投资者不愿意交易啊。那并不是说没人关注，而是大家该卖的已经卖了，出清的比较充分。在这种情况下啊，不愿意买的人也不想买，观望气氛比较浓厚，就会出现这种地量。所以地量大多数时候会伴随着地价。在2018年之后，我统计了一下，基本上来说，只要出现地量的时候，一般20个交易左右，一般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底部区域。所以说呢，目前这种情况下，大家也可以看好未来接下来有没有一些反弹。当然，这个反弹的区间可能也没有想象那么高，至少先看第一步能不能这个反弹到年线3980、3960附近，看能不能到这个位置。第二个呢，就是导致这个地量或者大家观望情绪的一个主要原因呢，还是因为这个外围的一些信息的影响。但是随着这个本周马上这个靴子落地呢，很容易出现靴子。

0: 会，但短线来说不要盲目追高。
1: 是，其实现在的市场呢，给人的感觉就是没有什么主线，但是科技依然是扰动着大家心头的那根心弦哈。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

0: 有这种连续大涨，那这个时候怎么应对呢？第一个就是你要么就是相对保守的啊，去找一些相对传统行业的这板块，相对前边呢调整到位的，有横盘的，底部放量的，哎，你去做埋伏，这是一种啊，就是以静制动为主。如果您要是比较喜欢短线的，那呢还可以去找一些相对来讲今天涨幅靠前的，像半导体啊，对吧，或者其他的科技类的呀。那么这个里边呢，它只是有余温，因为它的大的上涨段已经结束了啊。那么大的方向呢，可能还在就是震荡偏往下为主，所以在这个科技类里边只能去做短线，并且带止盈止损。
1: 好的，谢谢金锁老师哈。金锁老师也跟大家分享了他觉得我们应该怎么选择，怎么布局。那二位老师也来说一说，就是九月的下半月到底有哪些细分的板块有望突出重围？胡明老师，
2: 首先来说，我个人看好两个，第一个是半导体啊，尤其半导体细分的设备和材料，另外一个就是创新药这个赛道。创新药这个赛道呢，目前来看啊，大家看政策扶持，力度非常强，而且呢，出海的数据也非常可观。比如说，我们看到上半年，今年上半年的数据已经达到去年的70%-80%的数据啊，所以说那个未来的订单预期和这个业绩是有一个非常明显催化。当然技术面来说，大家可以复盘看一下，其实在六月底的时候，当时做节目的时候我说过，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迹象，就是创新药这个板块是在整个科技股走势最强的时候，它是得到资金关注的。所以说创新药 CRO 这个赛道呢，其实是有资金提前布局，而且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它是没有买科技的，而是压的是创新药这个赛道。所以这个资金呢，我们也看到六七八这个三个月呢，其实有些创新药赛道呢其实创历史新高的龙头股，所以说呢我觉得后市应该还是可以继续关注的。
1: 好，这是胡明老师看好的两个方向啊。那天江，
3: 我个人可能觉得在市场成交量没有重新回到20000亿之前，九月下半旬可能很难说直接走成一条主线出来，但如果是20000亿之下的市场呢，怎么去应对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看一些热点支线的轮动。而我个人比较看好的几个方向啊，可能首先是有 AI 安全，加上最近有异动的海上风电，然后我比较看好这两个方向呢，出于几个点啊。首先第一个就是 AI 安全这个方向，最近说科技股行情走势波动比较大，涨的时候可能是大幅拉涨几个点，跌的时候也可能会大幅回撤，就包括今天的行情， AI 行业发展起来，未来的这个产业安全可能都要跟上，这是第一点啊。从消息面上我觉得可能会有表现的点。那第二个方向我比较看好海上风电，是因为这个板块最近是之前是因为长期阴跌，相对其他方向来说位置比较低，而且在八九月份的轮动当中，这个板块基本上储能方向是没有怎么轮动得到的，所以说当下这个阶段一旦轮动到这个板块了，我们可以看到啊，相应的一些板块的一些个股的连板高度已经被打起来了。那这个方向呢，可能是短线游资资金啊，这种活跃的资金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一旦连板高度被打起来之后呢，可能一些短线的资金都会聚焦到这个板块上，所以说可能会走出一个阶段的热点支线来，但走不成大主线。这是我个人观点。
1: 谢谢二位的建议，但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小燕。那主编时间之后呢，还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财经小课堂，主讲嘉宾秦鹏老师会为大家来分享波段抄底一招鲜，他的双底七牛战法。
4: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9月15日关注发展向新向优，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利好多个赛道，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聚焦算力设施，首批创业板算力 ETF 相继成立。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个月加快了0.7%，环比增长0.54%，显示出工业生产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4.1%，增长平稳，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端来看，一到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了4.9%，商品零售额增长了1%，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服务零售增长较快。从投资来看，前八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是293092亿元，同比下降了7.2%。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了4.2%，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增速较快，同比增长了9.2%。再来关注刚刚出炉的八月金融数据，今年八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2%，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了7.5%，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持续处于较为宽松的状态，其中债券、股票融资增长较快，贷款增速相对放缓。 商务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了促进制。

0: 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加快打造一批基于国内开源操作系统的智能家居软硬件产品和一体化解决方案，并将智能家居纳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框架。未来或将利好智能控制器、通信模组、国产操作系统生态以及银发智能硬件等细分赛道。近日，天弘基金、华夏基金、易方达基金三家公募机构旗下的创业板算力基础设施 ETF 相继成立。此外，还有国泰基金、大成基金、广发基金等7家机构旗下相关产品正在发行或者筹备成立中，覆盖计算、网络、存储、运维等硬件环节。创业板算力 ETF 的落地将为投资者提供标准化、低成本的算力配置工具。更多市场深度分析，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1: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课代表张颖。那么在上周五的时候呢，指数突然选择向下调整，科创50指数呢也是打出了近期的一个低点。但是我们看到科技股的龙头光通讯三巨头呢是拒绝再创新低，在底部坚挺的横盘。不过很多投资者手握着科技股仍然是处于一个被深套的状态，到底是去还是留，大家也是比较纠结的。那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他不仅判断出了八月底是反弹的一个高点，同时呢也精准的踏准了前两周 AI 传媒板块的一个风口。那他到底是谁呢？秦鹏，股海实战17年，最近3年做到持续稳定盈利，擅长双底骑牛、强势秦龙等技术战法。秦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秦老师，其实刚才一开场我们也说了哈，您是非常准确的判断出了八月底是反弹的一个高点，您大概是什么时候给大家做了这样的提示呢？
2: 其实我在八月中旬的时候的话呢，我就非常关注了9月份的这个市场的行情的。那么我认为呢具有变盘的这种可能性啊。那么我现在是每天晚上呢是在8:30到9:30这个小时的时间段，我是在咱们天下财经栏目这个晚间直播档在做直播的解盘。而我在8月24号直播的时候的话呢，我就相应的提示出来，8月27号我认为是一个高点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咱们来看一下当时的这个图啊，有图有真相啊，大家看一下啊，我是在8月24号的时候，这里啊，我在天下财经晚间的直播观点，我同时呢啊，就是相应的提出了两个时间窗口。第一呢，我认为是8月27号啊，这里来讲的话呢，我认为是一个相应的高点的时间窗口，就是同时我认为什么呀，9月4号我认为更多的就是一个什么呀，低点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那么我们经过复盘呢，哎，更多的指数呢也是走出了这种先上后下的这种走势啊，那么也是基本上符合我们当时上的这种预判。
1: 这个节奏应该说您把握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我们看到在29号拉出了一根阳线之后，确实市场是再度陷入到了一个调整。刚才您也提示大家说这个9月4号会是出现低点的一个观察的窗口期哈，为什么我们特别关注这个低点？那么在上周五突破了这个低点之后，现在意味着什么呢？
2: 好的，那么我们关注9月4号它的这个低点时间窗口呢，主要是通过斐波那契来得来的。那么我们来看到啊，前期的大盘3741点，如果你是向后推34个交易日，那你就会得到9月4号这个时间窗口，它是符合斐波那契时间序列的，就是同时我认为什么呀，指数在这里边一举形成向上突破上方的4000点关口，上方的这种压力呢，我认为是很困难的，它会需要一个回荡性的一个动作来做一下这种消化的这种整理。当然了，目前的市场呢经过是小幅的横盘整理之后，跌破了9月4号它的一个前期的一个低点，那么我更多的认为就是市场从一个相应的浅调过渡到一个偏什么样深调，但是目前来讲的话呢，我认为它市场还是在做一个相应的回撤的整理动作。
1: 您每天在我们天下财经直播的这个时段是晚上8:30到9:30这一个小时是吧？所以我们也敲敲黑板啊，让大家好好的关注一下。如果想听到我们秦老师更多的分析和讲解的话，大家可以在晚上的时候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短线的这种趋势和节奏我们判断对了，但是市场热点的这个轮动是非常快的。那这种操作上的机会您把握住了吗？
2: 那么在操作上来说的话呢， 我更多的是注重了板块的这种相应的这种轮动性的这种机会。那么我相应的主要关注了三只个股啊，第一只个股的话呢，就是中国出版。那么我们注意一下啊，在相应的回调之后，我们在这里边相应的进入到了我们的买入的观察区间。随后的话呢，小幅震荡整理，后边大家看一下啊，出现了三个涨停板啊，这里边来看一下啊，这个向上走出了相应的三个涨停板。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是长城军工。长城军工的话呢，基本上啊，它这个相应的这个逻辑也是一样的。关注点来说的话呢，基本上也是在这里边进入到了我们相应的一种观察区间。那么随后来讲的话呢，它也是五天的涨幅达到了23%。第三个就是遥望科技。那么我们注意一下啊，我们也是在这种相应的回调整理过程当中进入到了我们的买入的观察区。随后的话呢，也是向上啊，七天涨幅达到了23%啊。那么第三只个股就是我近期重点关注的相应的标的。
1: 其实刚才通过这个您分享的一些案例哈，我们看到在这样弱势的行情之下，其实您捕捉到的这个个股拐点的把握还是非常准确的，所以大家也非常好奇，那您具体的这个战法到底是什么呢？
2: 好的，我这个战法的名字呢叫做双底齐牛啊。这个战法来讲的话呢，它是主要是通过这种图形选股的。首先的话呢，就是先有一轮这种相应的这种下跌，那么下跌之后的话呢，啊，一轮这种向上的反弹突破了它的下降压力线，那么我们更多的就是在它这种回调啊这里边的话呢，相应的去找它相应的这种买点啊，更多的话呢就是符合一个技术指标啊，就可以达到我们的这种相应的买点条件了。那么我们这个双底齐牛来说的话呢，抄底补仓啊均可以使用啊。第二点来说的话呢，它更加适合于这种什么呀，小波段的这种操作，那么就是更适合于目前当下快速的这种轮动的这种市场这种节奏。另外来讲的话呢，这边重要说一下啊，就是个股经历了它前期两波的这个什么呀调整，风险呢得到了一定的这种充分的释放，也就是说呢，它的安全系数是较高的。那么第四点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通过形态上的这种选股，它这个形态啊可以说是简单。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本期课代表张琴。那么2026年的证券市场给我们迎来了一个开门红，但是没过多久，大多数人呢又经历了一把过山车的感受。那么回顾一下我们当红不让的比拼选手们，他们每周却是亮点不断。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经常能够抓到大牛股的吴凡老师，听听他是如何来把握中短线个股操作的。
1: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
0: 近期的市场操作其实难度还真的是挺大的，但是为什么你能够抓到一个涨幅超过40%的个股呢？我觉得这个方法非常的重要，想请你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1: 确实是选出来的两只是比较涨幅比较大的啊，单周涨幅超过40%的个股。那一个呢是这个1月9号选出来的参赛股卓翼信息啊，因为也是科创板的20厘米的啊这种股票，那所以它3天的涨幅是49%哈，这个涨幅还是比较大的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从2025年12月12号这周啊参赛股，那么是这个大鹏工业，因为也是北交所的一个股票，它有30厘米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啊，那所以呢，它这个3天的涨幅是43%。
0: 那这个优秀的成绩哈，是我们看到你在参赛的时候啊，这个2-3天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40%。
1: 是1月15号这天，就这天啊，就是当天的话，整个这个AI 的这个里面有很多个股都跌停了啊，所以早盘的时候感觉情绪不太好，所以早上9:31就卖出了啊，这个3天的这个涨幅是35%。另外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光微复材啊，那么它也是一个碳纤维新材料这个相关的啊，又叠加了商业航天的这么一个个股，那么在这个1月8号早晨9:50买入啊，那么这个是在这天啊，当天就出现了一个这个阳线的一个上涨，那么第二天早晨啊9:32，当时我感觉它这个开的不如预期啊，就是当时刚一开盘就给它卖掉了，但是隔天呢也有8-9个点的一个这个涨幅哈，还有一个个股呢是这个汉德信息，那么它是一个这个工业软件相关的啊一只个股，也是近期比较强势的一个个股，那么是在1月12号早晨啊，通这个10:05和10:01。

0: 分两笔买入的，那么也是在这个第二天啊，因为第二天感觉也是开盘开得不如预期，在这个早盘的时候啊，9:33就卖出了，就是隔天也有那么7、8个点的一个收益啊。无论是实盘操作还是这个虚拟盘的操作，这个短线快进快出都把握得特别好哈。我也特别想跟你好好的来学习学习。我想很多的我们这个新进入市场的小白也会在这个时候有一些自己的一个困惑，看着你的成绩。 非常好，但是觉得，尤其中短线把握节奏，这个难度真的是太大了。我们的编辑呢也是总结出来了一些这个投资三问啊。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问是什么呢？第一问就是现在是大牛市了，赚钱容易，就不用学方法了。你认可这句话吗？
1: 那么这个现在吧，也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牛市啊。那么从去年的一些统计来说呢，虽然去年是指数涨了1000点啊，但是呢，这个我也是跟大家做一些交流啊，感觉这个实际上赚钱的人也不是特别多啊，因为我是在一个别人的一个直播间里哈，这个曾经跟大家做过一些交流，这个月底的时候我就问问哈，每个月月底我就问问大家这个当月的一个盈利的一个情况。我个人感觉这么大的一个几百人的一个直播间，有的时候比较好一点，可能也就20多个人啊，只有当月是盈利的。然后比较少的时候都不到10个人，就是个位数的人，
0: 就盈利比例比较低，是吧？
1: 对，因为那么大的一个直播间，那盈利的人那么少，相对来说我个人感觉好像去年其实赚钱并不容易，虽然指数涨得很好，而且分配的个股很多，所以呢，这个整体来说的话呢，就说是大牛市啊，但赚钱容易，实际上不等于赚钱容易。 那么呢，实际上还有官方的一个统计，那是这个东方财富研究中心对几万人的一个账户的一个调查的一个情况。那实际上去年的话呢，这个没赚钱的人是占56.6%的，那赚了1点点啊，15个点以内的是占14.6%。所以就这两项加起来，就是大概70%的人，去年就是没赚钱或者赚的很少啊。
0: 在大牛市当中哈，真的不是就能够躺赢的哈，
1: 对，
0: 也是挺难的。好，那么 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二问哈，小白说了，技术水平低呢，我就长期拿着股票不动了，是不是就可以在这躺赢了呢？
1: 那这一点呢，其实也不是这样，就是长期持股不等于能盈利啊。这个咱们也可以用这个数据来说话啊。那么就是从2024到2025年，实际上这个有90多只个股是退市的，那这个实际上呢，你有的时候长期持股是有危险的，是有最退市的一个风险的，那么其实我遇到的人啊，就是就有这个去年就有2个这个退市的，所以呢，就是这个大家要说长 长期持股，你得对一只公一家公司啊，长期的对它的经营情况啊，对它的财务状况，对它的公告啊，进行长期的一个跟踪。所以这个实际上很多人是做不到的啊。所以呢，不等于这个长期持股就一定能赚钱，它是不能划等号的啊。

咱们也从一些个股案例也能看出来啊，你像去年的这个保利联合，这个是一个大牛股啊，曾经有这个一二三四五六那这样的一个就是连续涨停板的这么一个上涨。但是如果这只个股你这个持续拿着不卖的话啊，它就怎么上去就怎么下来啊，就是从起点回到原点，这个你长期持股是这个不赚钱的。所以呢，就是这个就很要求啊，就尤其现在的这样一个震荡市。这样一个结构性的一个牛市，非常的要求这个买卖点啊，一定要有这种买卖点的意识，还有这个波段的意识。如果啊把握不好的话哈，这个就还是啊就容易坐过山车。那么另外一个比较这个明显的这个也是这个歌尔股份，是大家哈这个非常喜欢的一只个股。那其实呢，它去年也曾经从十几块钱啊那高点也涨到四十多，那其实都是翻了几倍的，这个其实急拉段都是翻倍的啊。但是如果要是说这个拿着不卖，它等于也还是坐过山车，还是会回去的啊。所以呢，这个长期持股，它的这个不是说你长期持股就可以，而是要有这种这个做波段的这个意识，然后一定要有这种买卖点的意识啊。没有买卖点的这个意识，一直拿着这个就是坐过山车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

0: 这个投资小白的第三问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认为中短线只适合老股民来操作，小白不好上手，这种说法对吗？
1: 实际上在这个市场里头，这个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你做别的，比如说数学有天才，少年天才，然后是物理也有少年天才，有名的科学家，你包括爱因斯坦，你包括牛顿啊，这都是这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最强的大脑了。实际上但是他们在这个股市里也不赚钱，也亏得一塌糊涂。股市没有少年天才，所有的人啊就都是靠经验长期的一个累积。所以呢咱们这个很多的这个老股民啊，也包括像我这样的一个在这个股市里头摸爬滚打二十几年的啊，咱们都总结出来了很多啊这个特定的这个技巧，还有一些这个规律啊。所以呢这些呢是小白呢还是很容易上的，还是可以学的啊。所以这里头有很多的固定的这种模型啊，固定的图形是可以让小白一进来的话啊就减掉了很多的你在里头去自己这个摸爬滚打的这个过程啊。咱们这个小白说刚到这个股市哈，这个一定不要就盲目的啊，就是上来就凭借着热情，这个入市这个门槛非常低，但是你要说想稳定的盈利，这个门槛非常高，一定要先学习啊。所以呢我这里也总结出来了这个三种方法，也可以叫做这个三板斧啊，这个是助力咱们小白哈这个进到这个股市里头少吃亏多赚钱的这么一个方法。
0: 这是我们入市之后哈少吃亏多赚钱的一个拐棍儿。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3: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4: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5: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6: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7: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门大爷给您带来了好消息啊。
1: 好消息？你不带来坏消息我这就得烧高香了。
0: 没有没有，来您看一下。
2: 您请看。
0: 我们呢攒了一周的资料。
1: 这什么玩意儿？
0: 你看看呐，这里边有很多的观点证明您说的是对的。
3: 是对的？
1: 还聊那些啊？有必要吗？
0: 有必要有必要。当然了，这个黄先生那本书啊，
2: 嗯，
0: 是出了很多错误的，
2: 很多错误。
0: 对，这个我们给他指出了，
2: 嗯，
0: 而且黄先生承认了，
2: 嗯，
0: 而且非常惭愧，非常惭愧。
1: 他当然应该惭愧。
0: 是是是。可是问题是呢，文老，这个祖宅是您的，这没问题啊，
1: 嗯。
0: 可是要是说这个老宅子起手就是门家的也不全对。
1: 怎么又不全对了？
0: 黄老师那本书上也有对的地方。
2: 有对的地方。
3: 门大爷，您这房子从头论啊，它就是民国商人杨东升的产业。
2: 嗯，
1: 这不跟没说一样吗？这
0: 不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呢，您跟黄老师俩人各退一步啊，都是街坊，不要伤了和气。因为毕竟他那本书啊还算不上是文献资料，
2: 算不上，
0: 顶多算本旅游手册。
2: 嗯，
3: 而且还是自费出版。
1: 自费的？
3: 自费的。
1: 那出版社也应该检讨啊。
0: 对对，尊重事实，尊重事实。
2: 门大爷您放心，将来来您这院参观的游客呀，一定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看到这个院的历史。李鸿章啊，张之洞啊，京城四大票友齐聚于此啊。我又说错话了，说错了。

0: 是杨家赠送给门家的。
1: 这个根据真实情况啊，再看吧。
0: 那为什么不能说这是门家的遗产，是我们传承下来的呀？啊啊！
2: 哎哎，门大爷，门大爷，您看这怎么话说的？让您动这么大气。
3: 放心吧，门大爷，大夫说了，您这身体没大事，心脏好着呢。
4: 嗯，门大爷，就算这房子的原主人不是门家，但现在的法律毕竟是承认的，那历史认证啊就是个虚名。
3: 就是，故宫也不是清朝人建的呀，那住的照样跟自己家似的，一点也没不好意思啊。
1: 门大爷，历史问题很复杂，现实问题很清晰，您就是房主，房就是您的。
4: 嗯，
3: 就是您，就是，
4: 不然派出所都派人来了。
0: 这宅子是我的呀，可现在这面子是人家的了。
1: 不能这么说。
0: 哎，你说急了。
4: 慢点，慢点，慢点。
1: 你要找什么呀？这是，
0: 我要找个道理。

0: 的一些书信，他跟我说啊，这宅子的来龙去脉都在这里边写着呢。啊，
1: 门大爷，这是您的家信，我们也不方便看，您给我们讲讲就行。
0: 你看看啊，这除了草书，那就是满文。我学问浅啊，我要是知道，我早找那姓黄的理论去了。你们赶快找个人给我看看吧。

0: 哎呦！
1: 老黄，咱别老哎呦啊，到底什么意思啊？
0: 哎呀，感慨呀、啊，当年我三舅爷他逼走龙蛇纸上飞呀，我就想学他那玩意儿，我这湖笔跟宣纸都备好了，三舅爷他驾鹤西去了。
2: 咱能不能直奔主题？这信上到底什么内容啊？
0: 我不刚说完吗？我三舅爷驾鹤了，他这东西我没学着，这上头的草书啊，我一个字也看不懂。
1: 哎，那大概其什么意思？您能知道吗？
0: 这大概其的意思啊，就是我三舅爷家呀、啊、有一表弟，书法大家。真草隶篆门门精，就指着逢年过节给人写对子，挣点碎银子呢。
1: 您那表弟在北京吗？
0: 在天津。
2: 那咱们拍张照传给您表弟，请他帮着一一。
0: 哎，我这表弟呀、啊、是个老派人，不用手机，不上网，不看电视，要有急事儿都得是飞鸽传书。
1: 飞鸽现在没有，只能麻烦您跑一趟了。
0: 我跑一趟不是事儿，但是啊，你们得有点思想准备。这文老爷子时不时的犯魔怔，这信里什么内容吃不准，要是有些个过去的封建糟粕，
2: 先不管那个，您就按原文翻译就成。
1: 这信啊你一定保存好，咱们还得完璧归赵。
0: 得嘞，把信给我装好，我马上备车去天津。

0: 庄主啊，夏姐说已经给咱炖菜了，咱们还在这吃好吗？
1: 不好，肯定得罪夏姐。你别吃了，你吃炖菜，你把那包子给我，
2: 留给我也行。
3: 我说我不好意思。
1: 咱怎么跟夏姐解释呢？里子面子都能解释，为什么解释？对吧，
2: 就是
4: 夏姐那炖菜是挺飞沙走石的。
1: 果然在这儿，又看
0: 老王，来吃点什么？咱们
1: 不用不用了，我呀刚才在你们社区吃过了。这夏书记这炖菜，哎，真棒啊！您坐坐坐，哎，老王，书信翻译好了，这文家呀，我这辈子没说过一句大话，今儿个呀，我就说句大的，
0: 您慢慢说。
1: 这门家就是我们胡同的骄傲啊，
2: 又变骄傲了。
1: 这门老就是我们胡同的脊梁啊。
4: 那您那信里边到底写的什么呀？
1: 当初这日本人打进来，房主外出避难，这房卖不出去呀。门家不但没走，还接着这烫手的山芋了。这房是民局聚会的地方，他日本人能不知道吗？他日后的麻烦能少吗？他门家傻吗？
0: 没听明白。
1: 我就说嘛，我这辈子没服过谁，要说服就服门爷。那别的漂亮那都是业余，那门爷的漂亮那是专业。这辈子没有一天不聊戏的，没有一天不练功的，那身子骨那精气神儿，
2: 这跟房有什么关系啊？
4: 是啊，
1: 你得听我往后跟你这么说了。
0: 老王，怎么着，咱们还是一块儿去看看门大爷好吧，这样好一点。
1: 对对对，
0: 好不好？
1: 看他呀，我呀回去还得给我这书啊做一些增补，那出版社那一直催着呢。
0: 别，老黄，咱们还是去看看吧，要不然以后跟门大爷这街坊都做不成了。赶紧，哎，你稍等，
2: 我们赶紧啊。
0: 门兄阔然大公，杨某自愧不如，为兄之情义，鼎力为之。风雨飘摇，门兄独撑旧宅，某流连海外，君留受辱，吾归安逸，羞愧交集，再拜顿首。杨东升。
1: 门爷，门家大仁大义说得明明白白的。
5: 是是，明白了，这宅子是人家杨家送的。
1: 哎呦我的爷爷，谁送的也不敢接呀，那是抗战，那日本人进了北平了，谁敢接这么扎眼的宅子呀？只有门家人站出来了。
2: 同意，门大爷，这房子起先是谁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是您，是门家把它保护的这么好，传下来让我们后人看见，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啊，真的让人佩服。
1: 没错，忠义无价呀。哎，门老，您知道我这人好弄点笔墨，小磕小绊的不叫玩意儿，您别怪罪我这儿一茶带酒给您赔罪了。
5: 严重了，严重了，不敢当，不敢当。

0: 班呢是有顾虑，怕你们把这个房子给毁了。后来啊，我又去曾先生的故居和孙先生的故居看了看，嘿，他们把上下水还有电线都走了一遍，回来再看看我这个宅子，是该拾掇拾掇了。
1: 谢谢您能理解，文大爷。
0: 其实后来我不搬啊，也不是这个房子姓杨抬着进门的事儿啊，这房子不会说话，是吧？姓谁都无所谓，可问题是
2: 法律、政策。
1: 我懂，我懂，我太懂门爷的顾虑了。
0: 我是怕啥来啥。
1: 前年教师节慰问演出，那什么中学来的？我跟门老一块去的，好巧不巧的碰着一老太太。
0: 等等等等等，哎，我的顾虑啊，在身后啊。

0: 梅爷，这我得挑您理儿啊。这么多年老街坊，我愣没见过这东西。
1: 我这不是为了保护你吗？我怕你见了一下子受不了。
0: 还真受不了。
2: 房子是人家杨家的，这些宝贝呢，也应该归人家。哎呀，当初可能是战乱，没带走。我爸爸临了也没说这些东西到底是谁的。
0: 甭管这东西是谁的，这么多年您把它伺候得这么好，就功德无量。
2: 那不成，东西该是谁的就是谁的。我看了这么多年呢，物归原主，这是规矩。
1: 我这也算是了了我爸爸的心愿。
3: 南大爷，这物归原主恐怕短时间内实现不了，我们得联系各路媒体啊，发布寻人消息，然后咱们再等待呀，然后咱们再去辨认，最后才能确定身份。
4: 他有其他的信息吗？
1: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这个事儿。我想起来早年间啊，有一个小哥哥啊叫我唱戏，他也姓杨。你看，就这孩子，
4: 就一张照片啊，
1: 没用啊。

0: 信儿。
1: 对，我觉着咱们这事儿答应的太草率了，咱也不是专业的寻人机构，完全是大海捞针啊。
0: 那也得捞啊，门大爷这愿望值得咱们尊重。
2: 可这毕竟是网上找人，不是网上购物，咱也需要时间呀。
1: 还有啊，那些人抗战时期就消失了，就算去了国外，搬家可能都搬了好几回了。
0: 咱要都找不着，您让门大爷上哪儿找去？
3: 那要是实在找不着，能有什么后果呀？
0: 也没什么后果，只能说明咱们没尽力。
1: 找。
2: 找。

0: 哎呦，哎呦，不是再这么找下去，那今天工作都别干了，停了吧。我找来找去才找了六个人。
1: 小贺，你那儿怎么样？
2: 我倒是找了六十多个，但是经过我的排除大法，也就五六个比较可以存疑。
1: 颇有成效，加油。
0: 别加油了，郑叔，九点了，让不让人吃饭，给不给饭吃？
1: 谁不让你吃饭了？你吃啊，我们都吃完了。
2: 对呀、
0: 啊。哎，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2: 跟你说了，你点头了。
0: 我这是跟着音乐在律动。
2: 哎。你什么意思？生气了？至于吗？
0: 我必须要调动一下我的个人资源了。
1: 加油！
2: 啊，加油！行吧，行吧，你看，
3: 往左一点，嗯，多了再回来点，
2: 哦，
3: 哎，好好好，文大爷，等小贺说完词，您再上场来一番自我介绍，咱这条小视频就成了。
4: 有用吗？
2: 文大爷，咱这视频发到网上啊，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您这一屋的宝贝，说不定很快就能有人来对号入座了。
4: 那影响那么大？
2: 嗯。
3: 您可以不相信我，但要相信我的流量和粉丝。我的粉丝遍布五大洲和东城区。
2: 行行行，咱开始吧。来，
4: 来，
2: 不行，但是咱得在这边
4: 啊，
2: 咱得让他们看见这屋宝贝啊。上这儿，上这儿。对对对，可以可以啊，精神，来吧，开始吧。
5: 我是梅世清，老北京。很多很多年以前呢、啊，有个杨东升杨老板把这套宅子委托给了我的爷爷，而说好了战乱之后。
6: 哎呦，小蒋，你可真行啊，你都学会做短视频了。过去了，
1: 我们找不到人。而且吧，我觉得小贺在这里头看着跟明星似的，
6: 嗯，
1: 对吧？
6: 漂亮，
2: 好看。忘了开美颜了，
6: 你就不用美颜了，就这样就挺好看。
1: 大声的告诉我，点击率多少？
6: 二十，都二十了。
1: 问题是还得算上咱们仨，不着急。
6: 什么叫发酵？
1: 什么叫酝酿？这个短视频啊，它属于慢热型，但是一旦热起来，火山大爆发。现在多少？
2: 21。
1: 发酵。

享受。

0: 哎，美女，前面开了家什么店啊？
1: 这哪是开店啊，这是认祖归宗的。
2: 同意。姓名、日期。姓名、日期，对。
3: 什么情况啊？
2: 都是来认房的。好嘞，谢谢啊。行了，别闲着了，往后传啊，先填表再面谈。去去去去，来，
4: 有根笔呀。嗯，
2: 您写这儿啊，同意姓名日期。
1: 来，
5: 表都发了。
1: 您先看看这个表格
5: 啊。
1: 来，
2: 谢谢啊。
1: 先看这个
5: 表。往里走，往里走。
6: 这行头是我太爷爷花钱置办。
7: 你看他这肉房子。
6: 为了艺术欣赏啊，那真的是花钱如流水。
7: 我心里啊就激动。
8: 光彩街打扮俺绣楼前，
6: 这东西到我手卖吗？
9: 这堆东西吗？
8: 我要往三街
9: 给我认
8: 了，我要往宝船，
9: 就一个要求，别劝我卷走。
10: 喂，你好，如意社区。来来来，快点。文艳，找病容易，找人难。这万一找不着人，实话实说啊，就您这一屋子宝贝啊，要装备一个小型戏社，那就是顶流啊。
11: 那是。
10: 有这一屋子宝贝，您搬过去接手戏社，那叫如虎插翅。
11: 可别插翅，这些宝贝不是我的，
10: 我花钱买这一屋宝贝，怎么样？
11: 你
10: 当然，我是说没人认领的话。
11: 没人认领，那就继续认领，实在不行我让社区盯着，什么时候物归原主才完了。
1: 这群人哪是来认房的呀，纯粹就是想来占便宜的。
10: 这得亏是没有外国朋友，这要有外国朋友还得配翻译。
1: 不用，你英语可以的。小蒋呢？
4: 嗨，嫌我出镜没影响力，去找一个什么演员朋友要继续录短视频。
1: 哟，那行，这好。
12: 你好。
10: 您好，
12: 这是如意社区是吧？
10: 是。
12: 啊，我看见有一个消息，说是社区里头在找一个房主。多谢多谢。啊。我姓杨，叫杨志飞。我有这个房契的影印件，您看一下。
13: 赶紧请杨家
14: 不良乘客办就在住处，
13: 这就是您家最
14: 后来大概是抗战以后，这傅连城呢又买了现在这个晋阳饭
13: 庄，都是过去的老
14: 是过去的。
13: 对 对，
14: 就是现在的晋阳古居，
13: 这门大爷一直精心维护。
14: 我这靠谱吗？
11: 靠谱吗？
14: 这都是
13: 门大爷
14: 无一字无出
13: 门大爷
14: 考证过。
13: 哟，
11: 向阳，什么事啊？
13: 门大爷，这就是我跟您说的杨志飞杨先生。
12: 门大爷，久仰。
11: 这么年轻靠谱吗？
13: 杨先生就是杨东升先生的后人，这个身份我们核查过，
10: 连房契都对过了，
13: 可以确定的跟您说，就是您要找的人。
12: 门大爷，杨东升是我爷爷，我是在网上看见您找他的消息，那个网上啊有这个小院子的照片，我就想起来我爷爷的有一张照片也有这个院子，我带着爷爷照片呢，您看一眼。
11: 嘿，我瞧瞧。哟，是是是，真是杨先生哎。
12: 是。
11: 他怎么没来啊？
12: 你爷爷一直住在国外，最近身体不好，刚住院，而且有点记不住人了。 啊，我就想着带着我孩子们过来看看，我儿子思夏，女儿思华，叫人。
5: 梅爷爷好。
6: 哎，好。嚯，
15: 这普通话说得很标准吧？啊，我还以为他们一张嘴就英格里了。
12: 爷爷要求严格，说进了家门要说中文。
6: 好好，来来，快接过爷爷那揉巧克力。
5: 爸爸说有酒食，先生传。
6: 哎呦，这《论语》都读过呀？看来杨先生家的教育很传统啊。
12: 忠厚陈家酒，诗书记事长。我从小也是在这样一路读出来的啊。
6: 真难得啊。你们多大了？知道自己属什么的吗？
5: 爸爸说我是甲午年，春风得意千里马。爸爸说我是乙未年，塞北风雪苏武阳。
6: 有气质。走，咱们看看杨家的这些宝贝，请。

0: 想起个词，金玉满堂。
1: 知道墙上挂的那个是什么吗？
2: 靠旗。
1: 嘿，不含糊，没错，是叫靠旗儿。还有这个，
2: 这个应该是铃子吧？
1: 是铃子，但是呢，这也不是一般的铃子，这是当年呢江先生在演《辕门射戟》的时候戴过的铃子。知道这是什么做的吗？
0: 这是野鸡的羽毛，野鸡也叫雉鸡，所以小生也叫雉尾生。
1: 不愧是杨家的后人呐、
0: 因为我从小爷爷就跟我念叨过这些宝贝。
1: 缘分，缘分呐、
0: 是
1: 我们门家四代啊一直守着这些宝贝，今天算是到一站了，物归原主，而且是完璧归赵，这我也算对得起祖宗了。
0: 温大爷，您的好意我明白，但是我爷爷呢虽然一直念叨这些宝贝，但是他从来没说过要收回去，所以我也不可以。
1: 朱桓合浦，完璧归赵。

0: 下班，下班。
1: 啊，我正式宣布一下啊，明天咱们进行社区工作条例考试，你们俩重点准备一下啊。什么考试？我怎么不知道？没你什么事儿，你不用知道。
2: 街道考试？不，我考，主要复习办公室禁止事项。
1: 证书不用参加呀？啊，对对对，我也参加。捣什么乱啊！你还有别的任务？就你们俩考。
3: 不是夏姐，我没弄明白，为什么要给我们俩单独考试啊？制度，咱们是有外出的制度、形象的制度，种种种种，等等等等。
1: 还是不明白，您就直说吧，具体需要我们改进什么？啊，需要你们俩是一种非恋爱关系。 当然了，也许我是误会你，我也不想插手私人感情。但问题是，这社区的居民天天来问我你们俩是不是谈恋爱呢？我问多了就不由得我多想一点。毕竟咱们这是工作单位，如果你们俩是谈了恋爱，就有一位要调走。不管你们俩谁调走，对我们那就是巨大的损失，对吧，老郑？
3: 是。
4: 我也理解，你说年轻的姑娘小伙子天天一块出去工作，一来二去的啊，真情实意他难免会擦出火花。您等等，夏姐，您说谁和谁擦出火花啊？我跟他？对呀，对，夏姐，就说没有火花，我跟小贺就不可能擦出火花。夏姐。
5: 人民群众的眼睛分辨善恶，那是雪亮的；但是分辨我的爱情，那就是黑眼珠掉煤堆里了。你什么意思啊，
1: 夏姐？您别问什么意思，您问了什么意思，我也不能告诉您什么意思。我告诉您什么意思，这相当于侮辱了自己，也伤害了他。你又什么意思啊？
5: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只剩下小贺这一位女性的话，我宁愿牺牲自己的英雄本色。
4: 哎呀，这是。哎，下班吧，我觉得这事儿咱们可以改天再谈啊。下班，下班，下班。
1: 为什么要改天啊？就得现在说，他俩这是真的还是在蒙我呢？
4: 有些事情不用非在办公室来。
1: 不在办公室，他在哪儿谈呢？
4: 如果人家俩真没什么事儿的话，咱们又何必问呢？
1: 那还是我的错了。
4: 不，是我没有提醒您啊。来，下班了，走了，下去，走了。小姐，小哥，拜拜，再见，再见。
1: 门关好。
3: 再见。哎哎哎。

0: 还不回家干嘛呢？
1: 楼上就是我家，我随时都能回，我回到家我就笑哈哈。
0: 赶紧回家笑哈哈去，别在这烦我。
1: 哎，你说夏姐刚说的什么意思呀？
0: 不知道，你觉得呢？
1: 觉得吧，

0: 么事吗？
1: 在下徐满泰，清风徐徐的徐，但绝对不是太平的泰。
2: 我叫齐天大圣，刘有天。
3: 我知道，二位是知顺小区的吧？
2: 哥都记得了，我有点不好意思发火了。
1: 发什么火了？咱们是文明人，干文明事儿。此次来是想向二位咨询个事儿。
4: 那我给您倒杯水。
2: 山不好，喝不了。
1: 从来不喝水。喝的是这个。

0: 二位是有什么事要咨询呢？
1: 听说我们小区要拆迁呀。
0: 拆迁？没听说呀。
2: 我们没接到通知啊。
3: 不敢承认了吧？
2: 有什么不敢承认的？我们确实没得到通知啊。
4: 不对吧？我们怎么就接到通知了？
0: 您说的是拆除违建吧？
3: 违建？什么违建？你定的？
4: 你们算干嘛地的？规划局的还是房管所的？
2: 啊，二位，你们的情况我们有所了解啊。当然，违建这个事情也不光是你们二位的事情，也涉及到很多居民。
0: 所有不在原始规划图里的都算违建。你们小区涉及十几户呢。
4: 我们哥俩不算啊，我们哥俩这情况比较特殊，
3: 根本就不是违建，那是历史遗留问题。
4: 历史问题让历史解决。我告诉你们，你们现在就反攻倒算。
2: 那这样，明天咱们再聊。明天我让我们郑主任给二位解释解释，行吗？
3: 甭拿领导吓唬我们，
4: 少来这里根愣。我告诉你，甭说郑庆阳，郑庆阴都不行。
0: 放心，拆违工作政策统一，没有特殊化，对谁都一样。
3: 都一样。
4: 喂，哥，别打，干嘛你这是？哎，可不行啊！我跟你说，这出人命算人的啊，你不能这样啊！姑娘别怕啊，我哥喝点酒就抽风，没事啊。哎，哥，不会啊！
5: 你要干嘛？
3: 哎，听好了，谁敢拆我的房，我就请他吃
4: 刀。

0: 要不然歇两天。
1: 不用，我没事儿。要不让小蒋歇两天？
2: 那还是你歇两天吧。
1: 瞧不起谁啊？我大学体育选修的是八极拳，防身没问题。
2: 那我还练过铁砂掌呢，有用吗？没用，功夫再高也怕菜刀。
3: 能吓唬他？徐满泰真是胆大包天，我得报警。
0: 不行，报不了。他拿这个乒乓球拍子，这算不上是威胁人，没法立案啊。
2: 那也不能轻易饶了他呀，大半夜拿一乒乓球拍子过来吓唬人，那我要是不在，那小贺多危险。
1: 得了吧，你比我还害怕呢。
2: 我那是迷惑他们。你想啊，那我要是不害怕，两拨人打起来了怎么办啊？你更害怕。
1: 不是，我怕你住院。
0: 不至于，不至于。
3: 至于不至于的，也不能到社区来闹事儿吧，太没素质了。
0: 就是夏姐，其实满泰这个人平时还是可以的，那个小齐呀、啊、就是跟着起哄蹦搭理他。
3: 郑叔说的也有道理，徐满泰这个人吧，平常真的还行，时不常的帮我们做点调解工作，一会儿勤一会儿阴的。小贺啊，这两天你就别加班了啊，到点就回家，别等天黑了。
0: 哎，你们俩跟他说什么没有？
1: 什么都没说呀，
2: 就是解释了一下政策、啊、
0: 说没说违建必拆。
1: 哎，这个倒是说了。
0: 晚
1: 啊，
0: 话没错，时机不太对。
4: 郑主任，
0: 来。

0: 将军，
1: 你走了。
2: 我怎么我就死？
1: 你怎么走？哎，
2: 我刚才这好像还一个狙呢。
1: 什么狙？哪有狙？
2: 绝对有。
1: 没有狙。
2: 哎哎哎哎，还在偷狙的呢。
1: 不是放这儿的啊？
2: 还在偷狙的呢。
3: 不是，这不是这儿的枣。
4: 满泰，
2: 哎，咱们是不是要办咱那事儿去了？
3: 什么事儿？
2: 就那事儿啊。
3: 哎，对对对对，
2: 对呀。
5: 您请吧。

0: 哎，走啊！哎，你又没加油是吧？电车我加什么油啊？哎，干什么玩意儿？我还拿它上货呢，踹坏了。
1: 车坏了，人穷车烂，没招。心虚。你看，线跟着都虚。
0: 兄弟，你听见了吗？啊，我就知道这事儿啊不那么简单。我是去找你，找你干嘛？那是为了捍卫我们自己个的权利。
1: 没错，俩大老爷们儿半夜吓唬人一小姑娘，露脸啊？
0: 那旁边不是还一小伙子吗？总之，我要亮出自己的态度，想拆我这房，没戏。
1: 谁拆您这房啊？
0: 您看啊，您看看啊，这个，啊，您看看啊，这满世界都贴着这个拆迁的告示，我瞎呀，我看不见呀，我。
1: 哎，
0: 那这么说，您就是承认您这是违建？主任，我这房怎么盖的，别人不知道，您不知道吗？
2: 是租着上照顾我，看我吃低保的份上，让我把我这煤棚子改成这个烟酒铺的。您说我这好日子刚过几年，说拆就拆啊，玩我的。
1: 张哥，
0: 我跟您说啊，满泰哥他是真的困。
2: 您要是把他烟酒铺给拆了，他隔三差五就得跟我哥几个借钱，<笑>
0: 我们也没有啊。
1: 是，您看啊。
0: 您这房啊，
1: 我这是您的房啊。先不说是不是违建，您就看您这前头后头跟小炮楼似的，您看着也不舒服啊。
0: 这房不是为了看着舒坦，关键是什么？咱要解决它的实际需求问题啊。
3: 生计问题，主任，他要不是为解决生计问题，他搭这炮楼子干嘛呀？
0: 您就说我这房吧，我那前头是门脸。
3: 后边是库房，您现在拆了，我这买卖还干不干了？
0: 主任，咱得公平公正吧？就我们这小区，像我们哥俩这种情况可多的是啊！就那边那俩楼，自己接房子，全是。
3: 让您看啊，一根红线，一视同仁，所有违建都得拆除，谁都不能踩踏这个违建。
0: 行，那拆也行，赔钱呗。
3: 对，
0: 赔多少？记一根响。
1: 还有一个事儿，你们做的不好。什么？帮您修好车，不该说声谢谢。
0: 得嘞，我谢谢您嘞。
1: 我说那这么着，那什么，主任，我给您点钱，我替我哥谢谢您啊。
0: 用不着，
1: 满泰。
0: 啊，
1: 我还是希望你们哥俩能为昨天晚上那事儿跟我们小贺道个歉。
4: 不是就是一乒乓球拍吗？至于吗？小蒋，不要情绪啊！不是我也是为你们俩好。 要有什么地方说了不对的，你就指导我没说。
5: 夏姐，我没有情绪，我就想知道，到底谁嚼的舌根子？那谁投诉的我们？
4: 投诉没有，啊，我这是防微杜渐，丑话说前边。
5: 行，夏姐，您放心，我给您表个态，以后我对小蒋有事说事，没事闭嘴，面部表情我也尽量控制在零度。
4: 哎，你这不能控制啊！那咱们俩纯洁的同志关系，你这一控制，你不觉得别扭啊？你怎么
6: 回来了？
7: 哎，回来了，回来了。
4: 吃饭了吗？
7: 没有，没有，没有。
4: 没有，
7: 给
4: 拿碗去。
7: 嗯，情况怎么样？非常不怎么样。啊？满泰呀，抵触情绪很严重，估计是想借机呀要了点好处。夏姐，这次真。

0: 自己的错误。我本来觉得很幼稚，但是我现在想想无比正确。
1: 妈妈说的呀。不是，你到底要说什么呀？你麻利了。
2: 您跟小贺道个歉。
1: 他你媳妇儿啊？
2: 他不是我，他比我媳妇儿还重要呢。
3: 干嘛呀？
4: 兄弟啊，咱们做人得讲道理。你哥俩骂他吗？
1: 没骂。
4: 打他了吗？
1: 没打。
4: 调戏他了？
1: 没戏。
4: 那你想怎么了？
0: 您吓着他了。
2: 我们社区就这一个985的大学生，
0: 有本事，
2: 我会再来的。
0: 队长，985是什么单位？
4: 我也不知道。
5: 小贺，
6: 哎，姐，你要辞职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希望你慎重考虑一下。
5: 谁呀？谁说我要辞职啊？
6: 谁说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需要平复一下你的心情。我刚来社区工作的时候跟你一样，烦着呢，烦着烦着就烦习惯了。哼，我。
7: 找着新工作了，
5: 啊，
7: 高材生是有优势哈。新工作挣钱多吗？
5: 相当多。哎
7: 呦，真好，真好。真行。
3: 小贺，昨天晚上徐满泰主动找到我，要求跟你道歉，我都没搭理他，直接给你回绝了。道歉，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
6: 谢谢啊，挺懂事儿。
3: 别客气，应该的。我觉得你不应该辞职。
6: 这么舍不得我呀？
3: 挺舍不得的。
6: 哼，行，我一定考虑。
8: 就这么个意思，
3: 百分百真心。
9: 我看不懂这玩意儿，您得给我们解释解释，为什么就拆我们7号楼、6号楼、8号楼为什么不拆啊？我们就想要个解释，这不过分吧？这不公平啊！
10: 兄弟
9: 们
10: 呀，
9: 谢谢
10: 你，我们解释一下。
8: 街坊们，我跟大伙解释解释啊，说为什么光拆咱们这个7号楼啊？它是这样，您看啊，这是6号，这是8号，为什么光拆咱这个呢？这个呀，咱们国家有规定啊，咱们拆的都是违建。你看啊，像这些私自搭建的，不仅侵占公共空间，还全是安全隐患，这种违建咱们就得拆了。
9: 不是，哎，郑主任，那您要拆我们家阳台的话，那就得拆厨房。拆厨房的话，就得动水电燃气什么的，这出点什么危险，这可是大事儿，这可是。
8: 老街坊们，老街坊们，我跟大伙儿解释一下这问题啊。虽说是拆除，但是不是说拆就拆，我们这一吹哨，城管的、市政的、公安的，这都得来，对吧？安全问题，大伙儿一定放心，没问题。
9: 不信，我保证，
8: 一定保证，
9: 对
8: 对对，
9: 不信。
8: 这个，大家都放心啊。
9: 不是，
8: 哎，
9: 这个事儿说拆就拆。
8: 佳儿
4: 啊。
8: 帮着小贺收拾桌子呢。
4: 张叔，我妈告诉我要爱干净。
8: 你自己那桌怎么不爱干净啊？跟我走一趟吧。
4: 干嘛去？
8: 满泰他们家。
4: 去他们家干嘛呀？

0: 做工作呗。
1: 跟这种人有什么工作好做的？直接走法律程序就完了。
0: 遇见刺儿头就走法律程序，那不是社区，那叫派出所。
1: 跟这种人就没法沟通，公对公，事儿对事儿，不能走人情世故。
0: 什么人情世故都不要，那叫电脑。
1: 用带家伙吗？
0: 又不是犯人。走。满泰，满泰，
2: 怎么着？
0: 我来给您送个通知。哎，哦对了，我们这小伙子呀，想用一下您洗手间，您看您
2: 哎呦，洗手间没有，厕所有，里边。
3: 谢谢啊，谢谢。
0: 满泰啊，今儿个白天啊，社区开会，您也没在，我就是来通知您一声。
2: 今儿啊，不合适，今儿我回棚，改天聊呗。
0: 不行。我就是跟您说呀，咱们这个7号楼真踩在红线上了，主体建筑之外所有加盖的这些建筑都得拆除，它算违建。
2: 那补偿呢？
0: 没有。
2: 违建？即使我们这是违建，那这些违建的砖头瓦块怎么不花钱呀？当初我们建的时候没人提醒我们呀。啊，我们现在盖好了，我们住得了，跑过来说我们违建呀？啊，早不说呀，这小卖部那可是我全部的收入啊。
0: 有什么困难您告诉我们，我们一定帮您想办法。
1: 我吗？哎呀，谢谢啊，谢谢，谢谢。
0: 行嘞，今天就是跟您送个通知，天儿也不早了，您早点歇着啊。再见，再见。
1: 谢谢您。
4: 情况怎么样啊？太脏了，厨房电线扯得跟蜘蛛网似的，桌子上一层老油啊，灶台上好几十只碗。我估摸着这老哥呀，就喜欢做饭，不喜欢刷碗。他怎么能这么脏呢？这要是我家，我妈得挺喽。
0: 你说多少？好几十只碗。
4: 啊，就是稍微有一些适当的文学夸张，
0: 但是真的很多碗，那也用不了好几十只的，
4: 太脏了。
1: 哎，慢吃。
4: 好嘞，谢谢。
5: 郑叔，嗯，您没劝劝小贺啊？
6: 我劝他干嘛呀？也许辞职对人家来说是好事儿呢。
5: 有道理。
1: 慢走。
6: 哎，嗯，你最近晚上没送小贺回家呀？
5: 我送他回家干嘛？我跟他聊聊天都快聊出事了，我还敢送他回家呀？
6: 夏姐的意思呢，是说工作中要保持严肃，没说生活中不能接触，明白？
5: 不明白啊？我为什么要送他回家呀？
6: 你不是说满泰把小贺给吓着了？啊，你得保护他呀！你是个小伙子呀，
5: 这合适吗？
6: 怎么不合适啊？
5: 那我要送他，那我回家晚了，我怎么跟我妈解释呢？
6: 要不我顺路解释去
5: 也行。
7: 差不多了吧，别跟着我了，说了不用你送。
5: 郑叔说让我送。
7: 那找郑叔去，下班了管不着我。
5: 作为同事，作为朋友，我不希望你辞职。
7: 理由呢？
5: 跟我这样一个有志青年在一起工作，你不开心？
7: 不开心啊。
5: 我很开心。
7: 哪儿开心啊？

0: 秘密。
1: 那你可得保密。
0: 其实我毕业之后找过两份工作，一个是商贸，一个是互联网，公司待遇都不错，但是最后我辞了。
1: 为什么呀？
0: 无一例外，办公室恋情。
1: 没看出来呀，蒋川，你还挺内秀，两段恋情呢。
0: 幼稚，非常幼稚，这也对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但是自从跟你在一起工作，我就无比踏实，我想我们之间一定不会互相伤害。
1: 有道理，好兄弟。
0: 谢谢啊。
2: 哎，赵叔，
3: 今天晚上啊，咱们再去一趟满泰江。
0: 您放心，铁勺捞面条，滴水不漏。
3: 对。然后呢，咱们看戏。
4: 主任，又交了什么坏呢？
3: 没有啊，我们再说去满泰
2: 江。
0: 没你的事儿，我们这是秘密任务。
4: 哼，我还懒得管呢。
0: 劲儿劲儿。

0: 赵叔，咱们的群众基础怎么样？一声吆喝，方大哥的车就来了。
1: 有避风，有暖和，
0: 当然了。
1: 小贾啊，昨天晚上你送小猴回家了，
0: 我们俩进行了一次开诚布公的沟通。
1: 哪种层次的沟通？是流于表面，还是心领神会啊？
0: 是不共戴天的那种。
1: 这叫什么层次的沟通啊？
0: 我们已经正式结为了兄弟。
1: 你们俩怎么拎的？谁是大哥？
0: 他。
1: 你就是这么沟通的呀？
0: 我以后再也不送他回家了。都说徐门在家里边外头这么大个，他不会养一堆彪形大汉在家吧？
1: 小贾，这是小卖店，不是水泊梁山。

0: 走，你走吧。
1: 怎么这么多人啊？
2: 不知道。
1: 满泰，
3: 要不要红松？
4: 走。哟，
1: 满泰。满泰，
4: 主任，这大半夜的检查工作呀？
1: 没有没有，我是听说您这儿高朋满座，过来看看。
4: 哪有高朋啊？哥几个打打小麻将。
5: 您这是改麻将馆啊？
4: 胡说八道！都是四个兄弟，娱乐娱乐。哎，主任，怎么着？你们拨两把娱乐娱乐？
3: 说走呀。
1: 不了不了，天太晚了，你们玩你们玩啊，我们走了。
4: 得嘞，
3: 再见。

0: 是不是有十几个人进去了？
1: 是啊，肯定十几个。屋里没这么些人啊。
0: 去哪儿啊？
1: 他那小屋能装这么些人？
0: 这是那小屋吧？
1: 是啊，
0: 这是他们家后门。
1: 对，
0: 人去哪儿了呢？人呢？

0: 十几个人呢。
1: 更神奇的是，就这么点个小屋，十几个人进去消失了。更可怕的是，我们就看见一个黑影，
0: 唰，我天，你吓死我了，
1: 他就消失在了茫茫的夜色当中啊。
2: 怪不得曼太对拆迁这事这么恐惧，
1: 他不会有一个非常血腥的秘史吧？
2: 专门针对青壮男人、啊、
1: 想象力太丰富了。夏姐，我大概明白什么意思了，佳晚上跟我再去一趟。
2: 别别别，郑叔郑叔，带我去带我去。
3: 你小姑娘家的去什么去？
2: 我就爱看这种悬疑的事，带我带我带我。
0: 我得跟警务室的小周联系一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万一再出点事儿，十几个人呢。
1: 不用不用不用，先摸摸情况再说。放心，有情况我打头阵。
0: 你是打头阵挨打呀，还是打头阵逃跑啊？
1: 大哥，你能不能理解理解我的感受？
0: 贤弟，你那逻辑我真理解不了。
1: 我就是想保护你，有什么不好理解的？
2: 你以为你是保护？哎，你踩着我脚了。
1: 我踩着你了吗？结拜兄弟，别这样。

0: 我明白了。
1: 你看，摄像头在这儿，
0: 这底下正好是个死角。他们为什么在那儿下车，不走这条道呢？
2: 啊？为什么？
0: 因为有摄像头，所以说他是从小卖部的门进去，穿过来，这么来，摄像头拍不到。
3: 我怎么听着怪瘆人的？他们不会是在经营地下赌场吧？咱报警吧，郑叔。
4: 郑叔，完全赞同。
0: 没那么可怕。你们在这儿等一会儿啊。
4: 我。郑叔干嘛呀？
5: 没事没事。咱们在这儿看着。
0: 文泰，
4: 你怎么又来了？

0: 我觉得这是劝天不来解决事儿，人家在报道你百姓当中的难事儿、困事儿。
1: 要是我们自己住在那种房子里，我们自己也觉得定位就挺难受的。可是我们确实在给您做工作。
2: 这个社区走一圈下来。

0: 2.6公里，需要走3200步，这是我丈量了很多次的。
1: 政府关心，政府重视，我们要同心，所以才能同行。
2: 请选择。
3: 再宽的和我们一起度，
2: 雨不怕啊，风也不怕，问题解决不了最可怕。
4: 我们需要朋友啊，
5: 是不容易。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我们尽量去做好。只要大家同意，我们走到每一户。
6: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接到市上我们报道，也是为咱们广大的居民提供更加舒适、更加方便的一个居住环境，确保了居民在这生活、工作能更加舒适、更加舒心。
7: 咱们四单元都是一家人，咱们是最亲的，是一家人。
8: 就因为互相的不理解，就把我们逼到了越走越远的地方。天气虽然冷，能不能通过大家的努力，把我们原本因为温暖签订的这个契约再让它热乎起来，把我们的温情再点起来。
9: 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前面的两字很重要。
4: 之前我们都不知道谁管什么谁干嘛谁怎么着，我们全部不知道。现在等于就做完节目以后全知道了，而且我们要真打一电话他们也能说解决。我也希望能成为这更美更和谐更好的一个社区。
2: 每一次这样的握手是我们前进的路，所以这个节目才叫向前。
10: 不同意，
11: 向前一步，赢在态度。
12: 请看向前一步，

0: 安全了啊，咱明儿见。
1: 郑叔，我还想再问您一个问题。
0: 你问。
1: 这工作你是怎么坚持这么多年的？
0: 嘿，这弄得跟电视台采访似的。这个你真心想问？
1: 真心想问。我换个问法，您是怎么一路忍过来的？
0: 忍谈不到，顺其自然呗。
1: 每天都是鸡零狗碎的事儿，被威胁，被误解，又烦人又吓人，还找不到什么存在感。
0: 咱们这活儿它就是这样，表面看起来呀，就是没什么技术含量，可是呢，它需要智商、情商、方法、耐心、态度、技巧，一样都少不了。
1: 那可能我双商都低。
0: 高不高，低不低呀、啊？先不说。还是那句老话，你不能拿满泰他们当工作对象，那样操作不了。
1: 那我把他们当什么？难道当朋友吗？
0: 比他还糟心的时候都得当朋友。他人是这样啊，他就是在这一件事情上跟你对不上茬，谈不到一块儿去。你换个角度，换件事儿，你都觉着误会他了。
1: 太难了。
0: 不难，咱还不干呢。拜拜。

0: 小哥，你这电灯一下从哪接过来的？
1: 电冰箱后头。
0: 哎，好嘞。
2: 真冷啊！
3: 哎，大哥，你们这家电箱在哪儿呢？
1: 穿衣镜底下那块。
3: 好嘞。
2: 不是，您怎么比我自个儿都熟悉我们家？
1: 您93年搬过来的吧？
2: 没错。
1: 我91年就认识房主，这房30多年没大修过，您还住挺美。
2: 哎，张叔，您跟这回我是不是挺配合的？
1: 满泰，说重点吧。
2: 哎，要不说嘛，什么事儿都瞒不了您。我就是想问问，您说这些兄弟们，这房租一退，他们住哪儿啊？毕竟的，日子住久了，多多少少的，那处出点感情来吧。
1: 一块儿想办法呗，我们也得一块儿帮着想辙呀。
2: 张叔，要不我就说嘛，您就是讲究人啊。其实吧，是这样，我自己个儿呢也有点小困难。您说啊，这房一拆，我这烟酒铺也没了，我这旅馆也没了，我总得吃饭吧。
1: 找个工作呗，咱有胳膊有腿儿，还能饿着。
2: 您就说我这小学本科毕业，拿这么一个不正经的文凭，上哪儿找正经工作去？我这个身体，哎呀，我这个身体呀，您就不知道，我干不了体力活啊。
1: 您这身体还不行啊？
2: 我那是虚胖啊，我。哎呀，总而言之啊，言而总之，我就是想跟您商量商量，您就搞搞手。让这帮兄弟再住些日子。一呢，您是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二呢，让我多挣几天小钱呗。
1: 满泰，那你得先看看治安处罚法呀，非法经营旅馆那是什么罪过？

0: 刑法是怎么量刑的呀？
1: 又吓唬我？
0: 真没吓唬您，这是在公安局报了案，那您出来找工作也难，做生意也难，一到半夜就得抽自个儿大嘴巴，怪自己当初格局小。
1: 那您给我指条道啊。
2: 大哥，你总炸在那儿呢？
0: 我领您去。
2: 好嘞。
1: 不是您给他指什么道啊？你给我指条道啊？这哪儿跟哪儿啊？这天生的。
0: 啊！不怪人家小贺辞职，高材生天天干这个，搁谁都受不了啊！
3: 俺跟丢了魂似的，好好干活。
4: 那他要走了，咱们是不是还得招人啊？
3: 放心，他走不了。
4: 他怎么走不了？他情绪不稳定，风一阵雨一阵的，真不稳定。
3: 小蒋，姐得说你两句，真的。别说小贺了，女同志在情绪起伏方面肯定比男同志要大。尤其是小姑娘，
4: 我不同意。那情绪要没起伏，就成神仙了。那神仙情绪也有起伏啊。
3: 行了，你少招他了。整天啊，不是耍把戏啊，就是变魔术的。
4: 那是调节气氛。我变魔术咋了？招着他了？咋了？
3: 要我说你这个人吧，情商真的有点低。您摆的事儿看不出来。
4: 看出来啥呀？
3: 他呀是先有了心思才辞职的，不是辞了职才有心思的。
4: 他肯定有心思辞职。不是，他有什么心思啊？
3: 他有什么心思关你什么事儿啊？同事的心思别瞎猜，好好干活。这儿
5: 徐大哥好，我们来通知您一个好消息。
6: 房不拆了？
5: 马上就拆了。
6: 那叫什么好消息？
0: 您平时看电视新闻吗？
1: 又吓唬我。
0: 我没吓唬您，国家推行集体型租赁宿舍已经好几年了，专门解决进京务工人员的住宿问题。
5: 目前有4个区都在运行的相当好，等您这违建一拆除啊，可以去转转，说不定能给那些兄弟们找一更好的住处呢。
6: 挺好挺好。
0: 满太，还有一个好消息，您不是想找工作吗？他这个集体宿舍呀，需要一个宿管员，管吃管住，而且到手的收入比现在只多不少。
6: 能有就干呗，别到时候这房一拆了，您这床底下点蚊香没有下文了。
0: 那有没有下文，就看您怎么配合工作呀。
6: 怎么配合？
0: 小贺同志向您介绍。
5: 徐大哥，您看啊，咱小区这些设计拆违的住户啊，您比我们熟，能不能请您和我们一块儿去做做工作呀？
6: 别拉我下水，这老街坊老邻居的住着，我张不开这嘴。
5: 但是调解工作，您比我们在行啊。我听说7号楼那郑大姐，经您这么一交流，现在遛狗都得带个小铲子。
6: 那是，咱讲理儿啊。
5: 哎，所以这工作您必须得接下来。明天，咱们社区有一个调解动员会，您作为我们的调解员，一定得准时参加。嗯。
6: 哎，我怎么感觉你在绕的我呀？
5: 没有，
6: 我这问题还没解决呢。
0: 您的问题交给我们了呀。
5: 我们的问题交给您。
6: 但是我
5: 谢谢徐大哥支持我们的工作。哎呀，说实话吧，以前看着您就有点害怕，现在看见您啊，觉得可爱多了。
6: 是吗？那是你以前没仔细看，你现在仔细看我，我还很善良。嗯。
5: 我保证以后仔细看看。
6: 哎，
5: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哎，
6: 我这事儿解决了，你们这问题啊也就解决了。
0: 一言为定。
7: 这明天就开工了， 现在让徐满泰来当调解员，他不闹事儿就不错了。谁出的天下主意啊？
8: 我的主意。你先别说，我认为徐满泰对那片比较熟，他提前去打个地热热身，我们介入工作之后会省时省力。
9: 嗯，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7: 要是徐满泰出来挑唆其他的住户一起来闹事儿，那可真是费时费力了。这责任你来当啊。
3: 不是杨科长，是这样，你看我们向阳同志这些日子啊，整天是跑城建、跑规划、跑社区，下了班之后还要带着他们俩去入户走访调查。他要是觉得徐满泰行，那就是一定行，我投赞成票。
5: 我也赞成，
10: 我也赞成，
8: 我也赞成。
7: 哟，你们跟我玩一致对外是吧？
8: 没有没有。哎，
3: 杨科长，你放心。这个知顺小区的拆违工作，我们保证领导和群众全都满意。
8: 我同意。
5: 保证
10: 保证。
7: 行，那我就信你们一回。
8: 谢谢
3: 谢谢。
7: 行，你们忙吧。
3: 哎哎呦，行行，
5: 再见
3: 杨科长。你慢点啊，
10: 杨科长您慢走啊。
3: 哎哎哎，慢走。嗯，
10: 再见杨科长。
5: 杨科长，
3: 郑向阳，你怎么想的？让徐满泰去做调解员，这是什么人啊？满嘴跑火车，刚说好的话转眼就忘了，你敢用他？
5: 姐，我的主意。
3: 知道，我知道是你的主意，
8: 但是我认为他的主意非常好。现在问题的焦点就在七号楼，因为目前的主要矛盾就在七号楼，而且还有那个齐先生，他还有个自建棚呢。嗯，
10: 不光自建棚，还有鸽子笼。齐先生自己建的鸽子笼，他说了，你永远拆他的家，也不能拆鸽子的家。
8: 而且满泰跟老齐是朋友。嗯，
5: 所以满泰很重要，只要他给力，这事儿准成。
10: 是，
8: 我同意，
10: 我也同意。我也同意。
3: 我看悬。
6: 你看我傻吗？
11: 乍看细看，
6: 你乍一看
11: 不像，
6: 细一看
11: 也不像，你就是个傻子。
6: 甭管怎么看啊，他们不能小看了你哥哥我吧？这个行情我懂。
12: 您都当这个调解员了，您懂什么行情？
6: 知道他们为什么让我当调解员吗？以为我看不出来呢？你哥哥我六岁就精读《孙子兵法》，这叫什么缓兵之计？
12: 您别自恋了，行吗？让您当这个调解员，那是给您面子。
11: 您这是违建，人家有法律撑腰。
12: 硬给您拆了，您都没辙。
6: 他还甭给我这面子吧？法律怎么了？法律你讲道理吧？就我这一屋子大铁床吧，啊，怎么着也得大几千吧？还有啊，我这屋顶的刚做的防水，我这防水材料不是大家伙捐的吗？那是我自己个花钱买的。
12: 那我那车棚子也是钱呢，
6: 是
12: 不能白给我拆了呀？
6: 那是，
12: 最起码给我一千。
6: 一千，
12: 八百我也认。
6: 穷扎了啊！八百，咱能不能有点骨气呀？
12: 那我那还一鸽子笼呢。
6: 是啊，
12: 那鸽子笼你也得给钱啊。
6: 对，
12: 哥啊，他又不给钱啊，
11: 我是不是自个儿得拆了？
6: 大圣，咱当年那个战天斗地闹天宫，那叫去哪儿了？他啊，咱不说武的，咱给他来文的。退一万步说，一咱不撒谎，二不撒泼，咱们跟他们哭穷。咱说咱困难呀，这他们总没话说了吧？
11: 您还困难啊？您上礼拜刚买的新电脑啊，你全小区都知道了。
6: 上礼拜是上礼拜，这话不能这么说。这礼拜那房要拆了吗？这一家伙是不是回到解放前了？是，我可以不困难。兄弟，你看看你，你可以困难呀、啊，你长得很困难，啊，长得很困难。你品，
12: 行，哥，我那鸽子笼，哎，我那要一百万，少一个子儿都不行。
6: 兄弟，行行，大了，咱们这太夸张了啊，现实点。你听我说啊，能有一毛咱就要一毛。
11: 不是，那到底要多少？

0: 困难。
1: 家，
2: 哎，
1: 咱们这个平房的水电管线都处理好了吗？
2: 不光水电管线，耗子洞我都给堵了。
1: 哎，贺儿，
3: 嗯，
1: 咱们今天是配合工人师傅们，一定尽量安抚大伙儿的情绪，想的能有多周到就有多周到。
3: 哎，
1: 还有啊，大家落下的东西一定替大家清点保管。
3: 仓库找着了，所有物品我们统一安排登记。
2: 您放心吧，

0: 我看你们谁敢动，不许拆啊！
1: 我告诉你们啊，我那鸽子笼不能拆，你非要拆的话，你得告诉我那鸽子住哪儿去。
2: 新鸽子笼我们是有安置的呀。
1: 那不成，我那鸽子认家，换了新地方，最起码得适应小半年。
3: 是，我知道，下个月这鸽子就该打比赛了，这对于他们鸽子界来说，那就是闹运会呀。这鸽子要飞天津、保定，绕着河北得飞一大圈呢。你这时候给他挪了窝、搬了家，那鸽子吃不好、睡不着的，情绪焦虑啊，他脑子啊。
1: 您不能影响我参加奥运呐。这么告诉你们主任，我那鸽子一听说你要把他家给拆了，都哭了。
2: 我们没法安慰哥，
1: 那得安慰我呀！我这池子就指这比赛奖金了，不得给点补偿什么的？
4: 您把旧窝里的稻草挪到新窝去不就行了吗？
3: 也行啊！
1: 你个傻子，你哪头的？
3: 车棚呢？
1: 哦，对，我那儿还有车棚子呢，
2: 还有个自行车车棚，
1: 看起来是个车棚子，
5: 其实也是个车棚。
3: 话不能这么说。这是一种情怀啊，这我知道，他爸爸是一点点盖起来的。大爷，
6: 我爸刚搭好这车棚子没两天就走了。嗯，
1: 我爸那是这一片出了名的自行车发烧友，我那车棚子里，哎，别的咱不说，光是自行车零件可就嗨了去了。
3: 对，他爸小心眼儿，不是，他爸过日子仔细着呢，这你要丢个零件，那跟丢了根金条似的。
1: 我想我爸的时候，我就会去这车棚，我去数数这里边的零件，那多少是个念想。您现在说拆就给拆了，我也认。但今儿个，我只有一个诉求，我那车棚子，还有那鸽子笼，您给我算个打包价行吗？您呢，就给我个万八千的，多了我也不要，我绝不占公家便宜。这样的话，我们家老爷子泉下有知，这事儿就算是过去了。要不然隔三差五的跟我这托梦，我没法跟他交代呀。
3: 大爷，
2: 拆除违建没有补偿。
1: 不是，那不行，那你们谁也甭拆了。好，我那自行车零件那都是绝版的，丢俩仨算谁的？我自己花钱补上。逢年过节我给我爸爸烧纸，我对不上账怎么说？我怎么办？
5: 我能对上。您那仓库里一共有七个零件，还有七十多个井盖。零件您随时取回，井盖我们替您上交了。
4: 您要真想取回井盖，门口派出所。
2: 还有问题吗？
1: 没了。
3: 那说半天，就是一分钱不想给呗。
2: 满泰，拆除违建是国家规定，真没有补偿。您要说真想要钱，那就是我们自个儿给您掏了。

0: 蔡哥，转错了吧？给我转件弄啥来？
1: 废什么话呀！
2: 奶奶不是刚住院吗？算我一份心意。
3: 蔡哥，
1: 有再还。
3: 我停了这。
1: 哎呀，你干什么呀？
4: 厨房里
2: 还热水壶，拿上。收工之后能喝口热的，冰箱里头还一块牛肉，你们也都拿上，我自己我也吃不了。
3: 大哥，待奶奶好了，俺叫你上俺家喝酒去。
2: 喝酒，当时一定喝酒。

0: 我再给你们做顿饭，再吃泰哥给你们做顿饭啊，好不好？
1: 你都先走了，那叶伟安给你让馆子，
2: 什么馆子啊？
1: 我怕什么呀？我那是给他们面子，别让我犯浑。我要犯起浑来，谁也拦不住。
2: 哥，我那听半天了，我现在都明白了。真没想到，真仗义！算了，我那鸽子笼啊，还有车棚，咱们片儿。
1: 大哥，外头都沉了一半了，咱都认了吧。
0: 等等，都坐，谁都别走。
3: 你们都找着地方了吗？
4: 肇事招热了，就是远点儿，地铁再加上公交，还得坐三轮，来回得4-5个钟头。
3: 再等等啊，再等等，
4: 哥哥，我给你们再找一个免费住的地方，再蹭他几天。
3: 向阳啊，真得表扬你，这一次的拆违工作完成的真好。
4: 还有啊，我得向你道个歉，我是真没想到满台这次啊，能这么配合。
3: 杨科长，一不是我表现的好，二跟满台也没有一个任何的直接关系，主要因为一个人。老夏，
4: 不是，
3: 那不会是小蒋还有小贺吧？
4: 那是俩人。那谁啊？您。
3: 我，你少拍马屁吧，跟我有什么关系？真的不是拍马屁，因为在一个极特殊的时候，我在满泰面前以您的信誉做了一个背书。
4: 做了什么背书？
3: 您知道文园路厨师学校有一个废弃的学生宿舍，您记得吗？
4: 哦。
3: 记得，我查了有关资料，也咨询了一些人。我们认为这个地方如果改成一个集体型租赁宿舍，那不光是满泰他们，很多农民工兄弟的住宿就都有着落了。
4: 你说这么多，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3: 这就是我在满泰面前替您做的背书啊！
4: 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吧？
3: 这件事只能您去办。 因为第一，您跟那位校长非常熟；第二，这个工作跟上边审批领导您是对口的，您说起来最方便。我必须替满台他们感谢您，我替众民工兄弟们感谢您。您想想，他们多辛苦啊！租酒店不现实，租房不可能，这是他们的住宿问题啊。 您必须跟我跑一趟，咱们现在就去。您先跟我去再说。不管怎么样，咱们需要有必要试一试。我能说
5: 什么呀？这是。
6: 嗯，大姐做的面条真好吃。
5: 好吃，好吃。哎，快，泡菜，我妈做的。
6: 我妈说了，最好别吃腌制食品。
5: 你离职了，吃不着了。
6: 谁说他要离职了？
7: 他自己说的。
6: 人小贺从来就没说过，都是你整天的叨叨叨叨叨的。他离了职对你有什么好处？
7: 就是，谁说我要离职了？夏姐，我保留离职的权利。
6: 嗯，可以。希望你一直保留下去。嗯，再给你说了，他就算离了职，我也不打算再找新人，知道吧？他的工作全交给你，尤其是妇联工作。
7: 哎，妇联工作适合他呀。
8: 这妇联工作呀，就得反向操作。这女人的问题啊，80%是男人造成的，而男人的问题都是自个儿造成的。
9: 对，这造成的。
8: 你别拦着我干什么玩意儿？这是。别，踏踏实实，踏踏实实。哟，吃上了。
9: 你有事儿啊？
8: 夏姐，您说我总不能看着我们这帮兄弟睡马路吧？ 正主任当初是应了我的，拍着胸脯子又应了我的，是不是？现在这帮兄弟没着落了，怎么办？你这什么玩意儿？
10: 郑主任真的是在给你们想办法，但是需要时间啊。
5: 对，需要点时间。
8: 得嘞。
0: 嗯，慢慢吃啊，吃你们的。我呢，踏踏实实的跟着党主任回来。这主任，你听听。

0: 说两句。
1: 俺就买了一个烧鸡，买了一瓶啤酒。
2: 哎，那烧鸡钱管我借的啊，到今儿都没还。
3: 今儿怎么还呢？
4: 说啥呢？这是啊，得嘞，今儿是一高兴的日子啊，
5: 就此机会呢，我讲两句。
4: 对
5: 啊，
4: 哎，今儿呢，第一呢，祝我小花兄弟生日快乐。
1: 谢谢海哥，
4: 兄弟。那第二呢，大家伙都在，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正式向小贺道歉。
6: 不用，都过去了。
4: 谢谢您
6: 。
1: 哎，咱一块儿吧，
4: 一块儿。
2: 今天你过生日，我也没什么准备，但是我必须得有所表示啊！我给大家变一魔术啊！

0: 觉得这是村民过来解决事儿，人家在报道你百姓当中的难事儿、困事儿。
1: 让我们自己住在那个房子里，我们自己也觉得挺委屈、挺难受的。可是我们确实在给您做工作。
2: 这个社区走一圈下来2.6公里，需要走3200步，这是我丈量了很多次的。
3: 政府关心，政府重视，我们要同心，所以才能同行。
4: 请选择。
5: 也吹过那几处
4: 雨不怕风也不怕，问题解决不了最可怕。
1: 我们需要来一下，
4: 是不容易，
6: 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我们尽量去做好。只要大家同意，我们走到每一步。
7: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接到崔市长的报道，也是为咱们广大的居民提供更加舒适、更加方便的一个居住环境，确保了居民在这生活、工作能更加舒适、更加舒心。
8: 咱们四单元的是一家，咱们是最亲的，是一家人。
9: 就因为互相的不理解，就把我们逼到了越走越远的地方。天气虽然冷，能不能通过大家的努力，把我们原本因为温暖签订的契约再让它热乎起来，把我们的温情再点起来。
6: 这不是人民的政府，前面两个很重要。
10: 之前我们都不知道谁管什么、谁干嘛、谁怎么着，我们全不知道。现在等于就钻心以后全知道了，而且我们要真打一电话，他们也能说解决。我也希望能成为这更美、更和谐、更好的一个社区。
4: 每一次这样的过程中，做到现在
0: 最大感受是什么呀？我现在踏实。
11: 等会儿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3: 张笑脸是发自内心的。
12: 雨啊跟水是代表这个党跟百姓啊，是雨水之情。
13: 有什么事儿您还是找我们。

0: 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9月1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部分省份工业经济运行座谈会，提出把促进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力挖掘内需潜力，抓紧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项目落地实施，持续巩固提升工业品国际市场竞争力，加强和改进企业服务，提振社会和企业发展信心。9月14日，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司长朱卫军表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出台有助于改善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的状况，也有助于促进经营者确立正确的竞争观念。下一步将与工信部、央行等部门加强协同配合，对被投诉较多的大型企业将会综合运用约谈、调解等方式督促整改。商务部等八部门关于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的通知，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鼓励企业加强产品研发，支持卖场设立智能体验中心与样板间，培育优质家装企业平台，推出多元装修套餐，推动打造基于国内开源系统的智能家居软硬件产品及一体化解决方案。国家药监局14日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规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在数据及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9月14日，2026年北京市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将开展第6届长城杯网络安全大赛、网络安全人才专场双选会、星河计划进 AI 企业、全市中小学生知识竞答、主题日、进基层等一系列特色宣传活动，着力营造全社会共筑网络安全防线的浓厚氛围。
3: 高端产业集聚新高地，京津产城融合创新城，科创赋能引领区，新材料和高端装备产业园欢迎您。
0: 日前，由北京市发展改革委牵头起草的《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正式印发实施。这份新政从拓宽投资空间、优化投资环境、强化要素支撑、完善机制保障等4个维度提出20条政策举措。
1: 新发布的各项举措，既是对国家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若干措施的精准落地，也是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制度创新。
0: 那么提到投资呢，很多人往往反映出来的就是过去咱总说的啊，拉动中国经济的3驾马车，
1: 是的，
0: 投资、出口和消费。而具体到民间投资，恐怕很多人没有太直观的感受。
1: 哎，有人觉得会离咱的生活有点远。
0: 对，但实际上呢，民间投资到底会给经济带来哪些变化？
1: 哎，
0: 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这次新政又会产生哪些新的影响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北京市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振兴国际智库理事长李志奇老师来跟大家一起好好来聊一聊。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哎，李老师呢，可以先给我们普及一下哈，你看投资啊，特别是民间投资跟我们的普通人有哪些关系，包括这次出台的新政有什么样的意义。
4: 民间投资啊，可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远在天边的那种大项目，它其实也是近在眼前的好生活。简单的讲，它既关系到我们的饭碗，也关系到我们的钱包。民间投资投向哪，发展的机会就在哪。
1: 是，
4: 民间投资敢不敢投，就决定了我们这个饭碗啊能不能端得稳。
1: 所以这次的新政的出台，应该说对民间投资是一个很大的提振。
4: 是的。
1: 嗯，
4: 应该说我们的很多企业都在等待着国家和北京市打开这个口子，让民间投资的活力真正的让它起得来。
1: 对，所以我们可以来关注一项具体的数据啊。你看今年上半年呀，北京的民间投资同比增长达到了25.8%，是非常高的一个增速啊。
0: 是的，
1: 远高于咱们全国的平均水平。所以李老师，这种现象该怎么来理解？它说明了什么问题？
4: 这个数据再一次说明，就是民间投资对于经济来讲，它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它是我们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的必要的发动机。而且呢，在全国民间投资面临这个压力的这个情况下，北京保持25.8%的增速，这说明啊，这几年北京给企业修的这个赛道、这条路越来越通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转变。可以说把过去

0: 挡在我们投资面前的一些障碍扫除以后，北京市的民企才会有这样的活力和这样的表现。所以简单的说，民间投资的速度就是一个城市经济的温度。
1: 是的，而且在这个印发的文件里边有一个数字还是很亮眼。
2: 是的，
1: 看到持股比例10%以上。你像铁路包括收费公路这些过去相信民间资本想都不敢想的领域，
2: 没错，
1: 现在真的要让民间资本入局入股了吗？
0: 这个20条我觉得就是既是北京市落实中央的精神，也是在自己啊给自己主动的加码。你看在国办的38号文件当中，我们把核电水电这些大的门槛都把它消除了。
1: 是的，
0: 这一次北京呢又主动给自己加码哈。把市郊的铁路公路收费的公路还有呢其他的城市更新的项目都把它打开了。那么10%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分蛋糕的一个比例，它其实是拆掉这个门槛的第一块砖。你想10%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你在重大决策上你有发言权。
2: 对，
0: 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突破。
2: 对，
0: 而且呢有了这个收益和大家企业一看，那么这地方我都能参与，我还能自己说了算，我有发言权，他就愿意接过去那些他害怕不敢进的这些领域，他就进来了。
2: 它其实相当于是用这种10%的这样一个比例啊，给了更多的企业接这种重大的项目，尤其是基础设施项目，
0: 对
2: 一个信心。
0: 是的。你想很简单，过去呢给你几个点的占股，可能你真的就没有发言权。但是10%在任何一个项目当中，尤其是重大项目，它就是个重要的信号了。你不但能进，你还有发言权，而且呢我还要对你呢将来的分红啊收益啊要负责任。
1: 那过去这民营企业像面对这种重大的基础设施是根本不太可能的，是吗？
0: 对，过去呢就是关心几个问题，就是面对这样的大的投资，第一就是你允不允许我投，
1: 首先有没有
2: 机会，
0: 对
1: 资格，
0: 对门槛你消除了没，敢不敢进，对吧？第二就是你进来以后你投不投得起，很多时候
2: 这也是个问题，
1: 这也是个问题。
0: 项目太大，
2: 资金体量巨大，
0: 对于单个的民企来讲，有的时候会掂量，我玩不玩得动。那现在呢也允许民企组成联合体一起投，他就
2: 敢进了。民企组成联合体，
0: 对，
2: 大家把钱凑一块
0: 儿，一条收费公路分几段，大家呢分头进，那大家就能进得了场，能够拎得起这个项目。
2: 对，
0: 第三还关心呢，就是我投了以后能不能赚？
2: 那是啊，
0: 别一投就亏本，这谁也受不了。第四个问题呢，就是我有收益有没有相应的保障？能不能让我把这个投资的收益利润落袋为安？所以这四个问题以前是经常摆在民企投资基础设施的4道拦路虎。
2: 所以原来你看啊，对于很多民营企业来说，这样的一些项目呢，就是望而却步。
0: 对，
2: 他第一呢没信心，第二呢没实力，
1: 是的，
2: 第三呢这个没底气。
0: 对，
2: 但现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0: 是的，
2: 哎，但是呢其实北京市啊这次开放的场景当中，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像收费公路啊这些之外，还有很多的场景，下面我们跟着小片一起去具体的了解一下。
3: 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正在为民间资本打开一扇扇前所未有的大门。第一扇门打开的是基础设施，铁路、收费公路、市郊铁路、城市更新，这些过去民间资本看得见进不去的领域，如今有了明确路径。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第二扇门打开的是特许经营，文件明确聚焦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公共停车、体育4个领域，严格落实民间资本参与要求。第三扇门打开的是高精尖与未来产业，文件支持民营企业参与人工智能、医药健康、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空天技术等产业，商业航天享受保险补贴，创新药械给予产业化奖励，企业可申领算力券。第四扇门打开的是京津冀大舞台，鼓励民营企业围绕京津冀重点产业链群投资布局。四扇门，4个方向，1个答案，民间资本的赛道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拓宽。
2: 我们看到呢，这次哈特许经营聚焦了4个领域：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公共停车和体育。哎，李老师，怎么选中了这4个呢？
0: 我觉得北京市选择这4个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考虑的。这四个赛道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它可以做到使用者付费。这一点有使用者场景，又有使用者付费买单，就意味着企业进来以后，他能看到、能讲得清自己赚钱的逻辑，
2: 容易形成商业闭环。
0: 对，这个很。 很重要。你想想，比如说我

0: 我们污水啊，停车场哈，体育，这个大家都知道，
1: 对，
0: 你只要去了就会有人付费，
1: 没错
0: 啊。在这个领域当中，我觉得一旦形成一个好的一个循环机制，企业就敢投了，
1: 它有相当的这个示范作用在里面。
0: 是的，现在在通州啊，已经有第一个在新机制下关于垃圾处理的一个项目，现在已经通过了。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从零到一的一个突破。只要企业敢算得清这个账，说明白它是怎么赚钱的这个逻辑，那后面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项目就会陆续的进来，这个门槛就真正的打开了。
2: 看得出来，这项新政呢，对于很多民营资本，包括民营企业家，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
1: 是的。
2: 那究竟怎么做？他们更期待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落实？非常重要。我们的记者对此做了专访，一起来看一下。
3: 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出台，正让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深耕古籍数字化和文化教育领域20余年的北京国学时代文化公司，多年来持续参与北京中小学校园传统文化空间建设。作为一家文化类民营企业，此次出台的措施中关于城市更新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的规定，让他们看到了深度参与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新可能。
4: 20条措施出台，其中提到了具备收益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这对我们是重大利好。过去我们参与城市更新公共文化空间项目，大多只能作为承建方或者是运营方，合作模式单一有限，长期稳定性又不足。现在这个政策打开了新空间，我们有机会以持股主体的身份深度参与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从短期服务转向长期投资运营，更加坚定了我们参与相关项目投资建设的信心。
3: 城市更新是北京盘活存量、优化功能的主战场。20条措施明确，鼓励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多方主体合作，通过多元化投资模式实施片区更新项目，业务覆盖城市更新、综合能源、算力中心等多个领域的北京数据街控股集团，此前在参与城市更新项目时，始终面临重资产投入压力过大、轻资产运营收益不匹配的困境。新政策在投融资渠道和经营方式上的多重选择空间，让他们对重大项目投资有了更强的信心。
5: 比如以前我们在参与城市更新项目的时候，只能选择完全重资产购买或者完全轻资产运营的方式，对于我们来说啊，投资压力过大，或者说风险和收益不匹配。现在我们能够作为城市更新的项目主体方，无论是经营方式还是投融资渠道上，都有了更多的选择性，这样就增强了我们参与这种重大项目的信心，也提升了我们作为民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3: 政策打开了空间，企业坚定了信心。随着20条措施逐一落地，北京正以制度供给的确定性为民间投资注入更多预期和底气。
2: 说到算账呢，其实很多民企不是不想投，是怕算不过来账。
1: 对，
2: 这次呢有个特别的设计，跨项目捆绑实施经营性资产注入，这些说法听起来非常的专业。李老师来给我们讲解一下。
0: 您说到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民企在基础设施上投资的最大的一个心理魔咒。就是我不是不想投，是真的怕算不过账来。你看不赚钱的事儿，你说哪个企业家你逼着他他也不会干啊。对吧？所以这次这个政策当中重要的一点有两个提法。一个提法呢，就是把好项目和差一点的项目捆绑。有一些项目啊一看就是能挣钱的，有些项目呢是社会效益比较大，挣钱呢比较长，这个周期比较长。所以现在把好项目和差一点的项目打包，让你算一个总账，你还是能挣钱的。第二个办法呢，就是把一些经营性的资产给你注入。经营性资产有个什么特点？就它的现金流会比较好，有了这个现金流在支撑，企业的压力就没那么大。所以这两个办法是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投资基础设施的算法给你公开了。这一点比过去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2: 说的就更明白了。换句话说，这企业家们民营资本他在投之前，他至少说能看懂，或者说有一个基本的预期。
1: 他有点像什么呢？就过去啊，这个中国搞这个城市化进程的时候啊，你看大量的房地产项目要出让土地。这个地方政府就说呢，你看我给你啊两块地，一块地是商品房，
0: 是的，
1: 肯定挣钱的。
0: 对，
1: 但同时配套的一些保障性的住房，你也要帮我做建设。
0: 是的，
1: 这样的话，
2: 这个用意啊，
1: 算过来，
0: 对，商业效益好的，加工艺性强的，做一个组合，这个企业一看我还是有机会的。
1: 是是是，
0: 那自己在这方面有专长，有这样的能力，那我就敢去接榜，敢去拿这个项目。
1: 而且其实我也相信啊，对于有一些有志向的，有格局的民营企业家来说，他

0: 他有的时候会看整个更长远的一个大的这个总账，比如说如果通过这个项目我有机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他觉得可能哎第一个项目第二个项目少赚一点也没问题，
1: 没错，
0: 哎，所以呢就是对于很多民营企业来说呀，心中的这本账其实跟新政的这个落地是想到一起去了，
2: 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可持续的投资，可持续的发展，
0: 没错，
1: 所以这个政策最大的改变就是不但把账给你摊开看，还告诉你用什么样的算法让你挣到钱，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突破。
0: 是，而且呢，我们这次看到哈，你看北京呢，咱们说最大的一个资源就是科技创新，
2: 是的，
0: 所以这次在科创上也是给民营企业开了很多的门。
1: 对，这个里面呢，我觉得因为科创是现在的主赛道，
0: 对，
1: 对于企业来讲啊，过去有些领域是可望不可及，现在你看政府为了让民营企业投资到这些领域，第一呢是鼓励一些赛道，是可以进的，
0: 是，
1: 不管是 AI 还是医药健康，
0: 是的，
1: 你进来以后政府会给你补贴。给你支持，
0: 对，
1: 你这些赛道可以进了，这个信号很强烈。第二呢，就是你要做好科创，你还需要基础设施。过去你要投实验室，你要投共享的中式孵化这些平台。
0: 对，
1: 现在啊，政策的口子都打开了，你可以投，你也可以参与，也可以使用。第三呢，就是在成果的转化机制上力度更大啊。为了支持民营企业把这个成果转化这个短板给它打开，现在北京市可以说各种政策是全力铺上，这样的话科创对于民营企业来讲就不是梦了，是它转型升级当中一定要考虑的一个战略方向的选择。
0: 你看前段时间咱们探讨的这个叫投贷联动，
1: 是的，
0: 就是这样的机制，我政府
2: 怎么讲，
0: 政府呢先给你一笔钱，民营企业哈，支持你进行科创，
1: 对，
0: 只要你的这个项目按照时间的节点技术的进展正常完成，哪怕最后没挣钱，政府也不会去把这笔钱给你要回来。
2: 哎呦，
0: 哎，这是一种完全的这个鼓励的行为。
1: 对，投贷联动是北京第一个吃螃蟹的一个政策。就是允许把政府的钱给你，还允许你把它花在正道上，亏完了也没关系。能赚钱当然更好。
0: 当然
1: 更好。亏完了也不追究你的责任。那这个对企业家，对于很多科学家创业来讲，它就打开了一个天花板了。
2: 其实我感觉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很多我们的政策似乎都是在给一些企业家一些信心。或者说让你踏实，或者让你放心，
0: 或者松绑，
2: 给你松绑，
1: 对，
2: 然后通过政策，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换一个视角啊，因为这次我们还看到一个新的提法，是鼓励民营企业围绕京津冀的重点产业链群来投资布局。这一下我们的空间，我们的格局应该是一下子就打开了。
1: 是的，过去呢，北京的民营企业，比如说只局限在北京考虑自己的布局，
0: 对，
1: 他多多少少会感觉到有天花板，因为有些动作、有些产业没有办法在北京全面的铺开，那现在好了，按照中央的部署，现在这个国际科创中心已经从一层变成了一域，是在整个广泛的京津冀地域里面来布局，那我的创新链、制造链、供应链，我就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按照地方的资源禀赋来进行布置。这样的话我的投资力度是不是更大了，而且投资之间的联动性是不是就更好了。所以等于帮助民营企业呢把脑袋上那个天花板给它掀掉了。
0: 对，这里边其实有一个案例哈，你看这几年呢我们采访了很多民营企业家，特别是围绕着科创领域的或者说垂类赛道的企业家，他们都说呀，他说你看我的总部、我的研发中心都是放在北京的，没问题，但是现在呢我有一个困扰，就是我的制造，我的这个生产都要放到长三角或者珠三角去。他是觉得第一呢，那边的产业链比较完善；第二呢，产业链完善就会使得成本比较低，
2: 是
0: 效率比较高。
2: 是的，
0: 但是我们说，咱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长三角和珠三角之所以有今天，就是通过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生态的形成。
1: 是的，
0: 现在北京就是要以北京为核心，
1: 对，
0: 以这个京津冀为协同发展，把这个生态也要形成。
2: 是的，
0: 那形成之后，将来就能形成了，比如说北京来研发，
1: 对，
0: 天津呢来进行助力，河北呢可以落地生产制造，所以这样的话，经济协同发展才能形成真正的一盘棋。
1: 是的，你想一条产业链，如果它的就近的产业的配套率，如果低于40%，
0: 是的，
1: 那这个成本一定是非常高的。
0: 对，
1: 所以一辆汽车在北京造还是在长三角造，它是能算得出这个成本的差异。但是如果这个本地的配套率能够到70%，那这个利润就有保障了。所以企业会更有信心。我们要把京津冀作为产业配套突破的一个关键的抓手。
0: 这个其实我们也是看到哈，北京就是现在各个区啊，它打造产业园区的时候，为什么有一些倾向性？你比如说可能昌平和大兴，它就是生物医药，
1: 对，
0: 在鼓励发展。
2: 哎，
0: 比如说海淀呢和经开区呢，它就是机器人，
1: 对，
0: 它可能鼓励发展。所以它就是它各个区形成了一定的产业特色之后，它更容易集纳产业链群的企业来进行入驻。 我记得我还采访过一个企业家，我问他，我说如果有一天你现在在江苏啊进行加工生产的这样的零部件，如果到河北去生产，你期不期待？他说我当然期待了。他说因为在就是这个江苏的成本再低，但是有一个成本我们是无法避免的，就是时间成本。
2: 谁？
0: 他比如说我的新的技术研发完了，我要到江苏去落地生产，再发回北京，这个要一周多的时间。
2: 是。
0: 哎，他说如果将来能在河北落地生产了，可能一周以内，甚至3-4天就解决这问题了。
1: 对。
0: 啊，他说我当然期待这样的变化和发展。
1: 最好的产业集群啊，就是左邻右舍、楼上楼下，
0: 是
1: 这样的配套，那才是最有保证的，成本最低的。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啊，既然文件已经出台了，关键的就要看落地。
2: 哎，
0: 李老师经常跟各个民营企业打交道，您觉得民营企业最该抓住的这个20条当中哪些内容啊？
1: 我真的建议我们企业家要好好把这个20条的政策把它读懂。读懂呢，我觉得把它有三个关键，第一叫定项目。一定要把这20条政策当中已经开放出来的这些赛道、这些项目库要好好的去盘点一下，跟自己企业的主业去对一对，哪些项目、哪些已经要做的投资是跟我的能力匹配的，所以要盯项目。第二呢，我觉得要盯机制啊。这一次啊，北京在政策当中明确说了，只要能够让民营企业上的项目，前期都要做可研报告的时候要做专项的论证，这个动作就不得了了。这是每一个项目就是要民营企业你都要进。以前是可选题，现在是必答题。每个项目在立项的时候，它可

多种风味同频共振，最终化作尘埃，调和出鲜甜馥郁的潮州味道。

入行二十来年，对于比例、温度和时间的精准把控，已成了刘姐近乎本能的独门手艺。为缩小表皮和腹腔的温差，需反复捞起，使卤水循环流出，

高温使鹅肉的蛋白质结构变得松散，卤水中产生的脂溶性物质趁虚而入，成为狮头鹅主要的风味来源。芳香与油脂联手，卤香在微风中飘扬。回首狮头鹅短暂的一生，从旷野到灶台，霸气龙尾香气，却迎来了夺目诱人的高光时刻。透过荧幕凝视这细软低脂、浓香回甘的潮州卤鹅时，我们不知你作何反应。如果唾液分泌、恶意凶猛，请不必惊慌，那是再正常不过的生理现象。

0: 浅蘸老卤汁，浸润蒜泥醋，愿你就着眼前肉，饮尽杯中酒。鹅肝，当地人称粉肝，在老饕的眼里，这是胜过鹅肉的极致食材。有人熬夜伤肝，有人熬汤卤肝。潮州一带，鹅肝的吃法，卤为首选。卤制狮头鹅过后，卤水油脂丰润，甜香更加豪迈。鹅肝轻易纳进万千风韵。肥厚柔嫩细腻，入口丰腴，香润滑软，所谓人间佳肴，大抵如此。狮头鹅一生无求，却对人类倾尽所有，挥舞的翅膀，扩大的红掌，最终都变成了对吃货的犒赏。作为狮头鹅最大的天敌，刘姐常将鹅翅与鹅掌同时进行卤制。她说，这叫插翅难逃。因为生计，鲜有空暇陪伴五岁的儿子，刘姐感到有些愧疚。好在长子已上高中，姐总会趁假期到店里帮忙。
1: 要你升工资哦。
2: 我要按着你升啊。

0: 其实也要农民人要点钱嘛，啊，煮些吃小小的升级一下嘛。
1: 伊个卖钢筋，伊个升级加电车的话，
0: 是哩。
2: 我觉得这样的磨练还是挺好的。我希望我儿子，就算不论在哪方面从事什么工作，都能对我们这种手艺传承能有一定的了解。不管将来他喜不喜欢做这一行，我都希望他能学会。
3: 临街而立的小店，是一家人与生活交手的阵地。近邻和远客往往各有所好，鹅蛋腥味较重，但这并不妨碍它蜕变为令人难以割舍的美味。碳酸钙构成的蛋壳质脆易碎，刘姐必须小心翼翼。

红为鹅蛋，由内向外戳破，是生命的序章；由外向内打开，是食物的起点。卤水利万物而不争，白皙的鹅蛋逐渐起色入味，最终出落成弹韧的褐色明珠。卤香张扬四溢，蛋黄细软绵密，带有胶质感的蛋白将引得牙齿上蹿下跳，

0: 但行好事，不问前程。多少飞鸟走琴借壳上市，成就人间十世传奇。鸵鸟蛋，体积约等于30个鸡蛋，其外壳有象牙般的光泽，质地坚硬，可用作灯罩或工艺品。先有鸵鸟还是先有鸵鸟蛋，这个问题他们并不关心。鸵鸟原产于非洲，作为可被依法饲养并食用的禽类，此刻他们正在湖北宣恩县大山坪村的养殖场吃早餐。鸵鸟是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草食性禽类，也是现存唯一的二趾鸟类。天生大长腿，平均时速可达每小时60公里。完美天鹅颈，成年后身高可接近3米。如果没有遇到厨师和屠夫，他们有可能活到70多岁。欲将180多斤的鸵鸟塞进冰箱，杨师傅自得其法。鸵鸟肉属纯红鸡肉，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特点，其外观近似牛肉，但纤维更加细嫩。利刃游走，骨肉分离，巧劲配合蛮力，鸵鸟依人半杯。这些尚有余温的鲜红与肥瘦，即将化身为迥异于家常的肉食滋味。宣恩县，一座被老天偏爱的湖北小城。风土与民俗的漫长变迁，遗留下一种热气扑面的饮食方式——吊锅。炭火持续加热，鸵鸟肉泛起馋人的香。每一种吃法都出自杨师傅之手。带皮的鸵鸟排骨纤薄绵软，骨质疏松，焯水后稍加煸炒，洗净肉食之际落水盛汤，即使汤鲜肉烂，移入恒温砂锅，冬瓜构筑清甜的基底，咕噜声为沸腾助威，鸵鸟肉愈加鲜美。别致的肉香和软糯的口感，是出场者举箸难忘的惊喜。如果食材有性格，鸵鸟肉必是随和之事，成片切丝皆不改本色，无需左拥右护，乐与寻常食蔬为伴，无需繁复调味，亦不挑烹饪方式。猪油提味，高温逼出腥香与劲辣。等到青红相接，范飞间则来一道色味俱佳的下饭好菜。金汤红肉，大火猛烧，收汁与入味同步，蒜苗赶来平衡荤素，细嫩的纤维入口化渣，悦目的色泽散出迷人的奇香。 先有鸵鸟还是先有鸵鸟蛋？这个问题杨师傅并不关心，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拆蛋专家才是他更在乎的议题。心跳随小水起伏，蛋壳的状态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稍有差池覆水难收。
1: 我好紧张啊。你们紧张吗？
0: 终于小口微开，杨师傅拆蛋告捷。蛋液如瀑布般倾泻而下，在碗里化作汪洋大海，只待掀起味蕾的浪涛。以水稀释，滤出固形物，蒸至八成熟，加猪油补足汁香，再度回蒸。蛋液已成凝汁，细软如豆花，以生抽略施咸鲜，便是浓香柔嫩如丝般顺滑的鸵鸟蛋羹。手法同源，食材不变，沿袭番茄炒鸡蛋的灵感，鸵鸟蛋又将流露出熟悉的气质。喧嗡自有节奏，山水和老街之间藏着惬意和悠然，结束了一天的忙碌，杨师傅正在和餐厅老板讨论鸵鸟蛋的做法。
1: 那小孩长大了，然后

0: 进行全链条多方位一体化的业务指导。那在这套机制下呢，也让我们把精力从原有的盲目铺量转向了精细化运营，也让信用更好的企业呢能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
1: 从信用承诺放宽准入到分级考核引导提质，信用监管让行业规则公开透明，企业从拼规模转向优服务，政府从直接干预转向信用约束，信用正在释放市场活力，营造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
2: 我是构建了覆盖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的交通运输行业信用体系，以共享单车行业为例，建立风险加信用双维评价，实行月打分、季评级、年考核，考核结果直接联动单车投放配额，以明确具体的信用规则，营造公平的营商环境，同时倡导文明骑行，持续提升市民出行的便利性和幸福感。
1: 从每一位市民自觉规范停车，到行业开展自律约束，再到政府实施全链条的信用分级监管，这套完整的信用体系打通了市民绿色通勤的最后一公里，同时借助信用的力量，营造出了公平健康的行业发展环境。政府划定规则，企业负责落地执行，市民自觉守信守规，三方携手共同守护城市文明出行。
3: 正在举办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就是感受金融创新的一扇窗口。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服贸会上去看一看。
1: 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区开幕。中国建设银行以数字建行、善建行远为主题，把展区构筑成集展示、体验于一体的金融创新平台，集中呈现了落实金融五篇大文章、跨境金融、城市更新、人工智能的实践成效。
4: 中国建设银行锚定科技金融领军银行目标，聚焦科创生态全功能综合枢纽银行、科创主体全成长过程伙伴银行以及科学技术全生命周期服务银行三个定位，将金融服务融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链条的全过程。
1: 建设银行深化股、贷、债、保、租等综合金融服务，破解科创企业的现实难题。在服贸会现场丰富多元的呈现背后，是建设银行立足时代发展要求，以金融力量赋能科技创新，扩大对外开放，增进民生福祉的生动印证。9月10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设银行温暖消保金融教育宣传文艺专场活动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金融服务专题馆举办。在活动现场，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金融消保公益志愿服务队以歌舞、曲艺、情景剧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提示提醒社会公众理性选择投资理财产品，主动远离各类非法金融活动。
5: 确实给我们普及了日常当中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些陷阱啊，感觉很不错，用这种我们大家更能接受、更喜闻乐见的这种形式。
6: 建行北京市分行将持续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认真落实监管要求，以金融教育双城周为契机，探索将分行消保品牌创建与线上线下各渠道教育宣传相结合，不断创新宣教形式，为消费者提供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金融知识，助力营造清朗健康的金融消费环境，切实保护群众的钱袋子。
3: 口腔健康关乎全身健康，北京博辉瑞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深耕生物医用材料领域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在生物材料研发与产业化方面成果斐然。当生物再生科技与口腔医学深度融合，该公司凭借一系列创新成果，为口腔医疗带来了全新的解决方案，展现出强大的创新实力和发展潜力。
7: 依托自主创新呢，我们公司建立了动物园组织细胞外基质生物材料技术平台，开发了小肠黏膜下层细胞外基质材料。在材料开发的过程中呢，我们突破了动物园组织

0: 质量控制、免疫原物质去除、非交联成型、生物活性保留等等关键共性技术难题，建立起了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体系。这种来源于动物组织的天然活性材料，是替代传统高分子材料和惰性植物材料的新一代生物应用材料，以及成功应用于人体硬脑膜修补、肺切除加固以及胃肠等组织手术密封等等。
1: 在口腔修复材料领域，团队基于小肠黏膜下层细胞外基质 SACE 材料，成功转化出博瑞金口腔修复膜、可吸收生物膜、骨填充材料等一系列核心产品，打破技术壁垒。其博瑞金口腔修复膜和可吸收生物膜具有良好的柔顺贴合性和亲水性，可紧密贴合在口腔缺损区，便于手术操作。
0: 这次材料具有优良的耐受感染性能，可以减少创口感染几率，在种植牙手术中可起到屏障保护作用，屏障周期可达到8周，为新生骨生长预留充足的空间，保护周围骨组织的血供以及血管源和骨源细胞。因材料本身富含有生物活性物质，可以加速血管的长入，诱导组织修复再生，助力患者快速康复。
1: 从软组织屏障到骨缺损填充， SACE 材料的技术边界正在不断拓展。当屏障膜为成骨赢得宝贵时间窗口，骨填充材料则为空间维持与结构重建提供实体支撑，软硬协同方能完成口腔种植从保护到再造的完整闭环。
0: 博瑞金骨填充材料由 SACE 材料来源的胶原蛋白和羟基磷灰石复合而成，是一种具备生物活性胶原的新型骨填充材料，生物相容性良好，促进组织再生修复，加速细胞长入和血管化，利于骨整合，促进骨修复。独特的弹性支架结构能够避免外力发生导致的形变移位，增加植入稳定性，良好的亲水性和易塑形的产品优势，便于医生根据骨缺损形态进行任意切割适配，临床操作更加方便快捷。

0: 研发的海洋中乘风破浪。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家公司，聆听他们的故事，感受他们为人类健康不懈奋斗的初心与坚守。
1: 我觉得我们从事的这个疫苗行业啊，是对人类健康非常有益的一个行业。我们整个疫苗这个行业呢，也在不断的在技术进步的过程当中，针对难以攻克的病毒，做出我们相应的发明创新，来攻克这些难以攻克的病毒。
2: 北京百亿无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深知疫苗对人类健康的重要意义，不断探索和创新。目前，尽管许多常见病毒已有疫苗，但仍有众多病毒，如呼吸道合胞病毒、登革病毒等，仍对人类健康构成巨大威胁。公司汇集了一批优秀的科研人才，全力攻克这些难题，为人类健康提供更全面的保护。
1: 目前公司第一个产品，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这个呢就是针对的是一种叫做呼吸道合胞病毒的，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发现了，它对人类是个很大的危害，基本上人一生都会感染几次这个呼吸道合胞病毒。而且呢，它对少儿和老年人是一个极大危害性的一个病毒。
2: 公司自2022年起将此病毒疫苗研发列为重点项目。经过科学家团队的不懈努力，于2025年5月疫苗进入临床一期试验，同年11月推进至二期。公司希望通过研发和产业化，为国人解决呼吸道合胞病毒带来的健康威胁。
1: 做疫苗最核心的竞争力，就是要设计出针对某个病毒或者细菌的抗原出来。我们是综合了结构生物学、人工智能、抗原病原学、免疫学多方面的一个人才哈，综合起来，综合了多种的技术，就形成了我们一个疫苗的设计平台出来。这应该是我们公司最核心的竞争力。
2: 北京百亿无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过去3年多的时间里，凭借高效的执行力和坚定的信念，快速推进产品研发，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创新能力。
1: 我们的疫苗生产呢，从原材料供应到每道工序，到最后产成品形成，到运输到注射，都是最严格的监管。我们的每个原材料来来路是什么，都要有很清晰的来路。原材料生产过程当中，它就接受了严格的监管，到了我们这边又要重新做检测。我们的每道工艺，特别重要的工艺，都是在无菌的环境之下进行的。
3: 这是我们的原液生产车间，我们原液生产车间主要是包括就是上游细胞培养和下游纯化。我们上游培养是从细胞复苏开始，细胞复苏后我们会对细胞进行传带。我们生产过程中有多种控制手段来保证我们的产品无菌，最终产品会经过多道检测手续，以确保我们产品安全有效。
2: 无菌生产是疫苗制造的重中之重，公司在生产过程中采用了多项控制手段，确保产品的无菌性。从细胞培养、纯化，再到最终产品的包装和运输，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严格的检测和监控。这套全方位的质量控制体系确保了产品的绝对安全可靠。
4: 二层车间是百亿无忧的制剂生产车间，制剂生产车间主要用于重组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及其配套使用的佐剂的生产任务。车间的年产能是2000万只。制剂车间主要包含器具清洗，具有较高的自动化程度和稳定性，可以满足制剂车间生产的需求。灌装工序全程采用无菌隔离器进行生产，能够保证产品的无菌性。
5: 这个是公司的质量控制部实验室，然后我们目前负责的是整个产品重卷辅料、供应系统、产品一系列的放行检测，基本上90%以上吧，都是一些进口的设备，保证这个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呢。
2: 公司的检测工作严谨规范，所有检验方法均经严格分析方法确认和验证，检测人员均经专业培训后上岗。公司精准完成各项检测，确保产品质量，涵盖产品放行、检测数据等。在理化检测实验室，粒径分析仪和毛细管电泳等设备严把质量关。 检测

0: 产品的粒径和等电点等关键指标，保障每批次疫苗质量符合质量标准，为公众健康护航。
1: 这是我们的一个2.8的成品冷库，然后它温度区间是2.8度，搭载了几个空气压缩机，我们有 EMS 在线监测系统，您能看到那个探头，大概有4个 EMS 探头，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线下的一些纸质的记录，保证就是整个库区的温度都在2.8度运行。
0: 未来，公司将继续以其卓越的技术实力、严格的质量控制和先进的管理理念，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拓展国际视野，深化产学研合作，致力于突破更多关键技术，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业贡献更多力量，为人类健康保驾护航。
2: 昌平以完整医疗器械产业集群为根基，正走出一条国产 AI 医疗器械普惠落地的全新路子。作为辖区医疗卫生事业主管部门，昌平区卫健委致力于把便捷优质的智能健康服务送到每一位居民身边。
3: 从产业实验室到基层社区诊室，昌平依托本土科创力量完善全域分级诊疗体系。下一步，昌平将持续打通产业、医院、社区联动链条。
2: 如今，在昌平区级公立医院，一批昌平本土制造的 AI 设备已经成为医生日常诊疗的得力帮手。作为全国首批骨科手术机器人试点单位，第三代设备精准辅助手术 AI 影像系统几秒完成肺部病灶筛查。
4: 骨科手术机器人呢，它的精度呢能够达到亚毫米的程度。通过手术机器人的辅助啊，那术后呢患者的效果和满意度呢也是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
2: 依托全区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成果，中西医结合医院搭建起老年慢病智能诊疗体系，多家医院数据互通，避免重复检查，就医流程大幅简化。
5: 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依托智能平台，打通各级医疗机构的数据，实现化验检测、影像诊断、认知障碍等检查结果互认，持续赋能基层，构建小病、慢病、常见病初诊初筛在社区，极危重症疑难患者到医院的服务链条，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真正实现了便民就医。
6: 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了。
2: 产业创新带来的便利，实实在在惠及了社区居民。在北七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齐全套轻量化国产 AI 筛查设备 ，AI 眼底筛查、婴儿颅型发育评估、脑健康检查全覆盖，在家门口几分钟就能完成全套初筛，实实在在省下往返奔波的时间。
7: 社区卫生服务是守护群众健康的第一道窗口，各类 AI 筛查、智能康复设备落地基层，联动区域医疗集团，实现资源互通。
2: 医药健康是昌平支柱产业之一，昌发展作为本地产业运营平台，踏踏实实搭起供需桥梁。
8: 我们搭建了常态化一体对接服务平台，促进创新医疗装备落地区级医院、基层社区诊室，打通科创成果从厂房走向临床的通道。
2: 产业赋能医疗，医疗反哺科创，借助已打通的常态化临床合作渠道，根据真实诊疗需求迭代优化设备，踏踏实实打磨国产医疗设备。
9: 现阶段我们重点深耕昌平，在卫健委昌发展的战略合作框架下开始落地试用，
3: 把便捷优质的智能服务送到百姓身边，用本土制造让群众享受到家门口的健康守护。
2: 城市还没完全醒来，他们已经出发，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声令下立刻到位，这是岗位，更是刻在心里的责任。哪里人多，哪里需求急，消防力量就布到哪里。 大战保痊愈，小战补盲区，老战升级换新颜，新战落地强支撑。五分钟响应圈不是数字，是对百姓安全最实在的守护。
10: 重点是跟随昌平区城市发展进程、产业聚集区建设进度、人口集中居住区域来统筹考量消防站设置。一级站、二级站重点承担极难险重的灭火救援任务，小型站重点填补城郊社区灭火救援盲区。通过科学合理的部署消防救援力量，逐步构建出覆盖全区的消防救援网络，使救援行动呢更加快捷、更加高效。
2: 灭火救援，抢险救灾，帮群众解难题。他们24小时驻勤，一个月大半时间守在站里，有人连续奋战2天2夜不下火线，有人在风雨中坚守8小时，只为把群众护送到安全地方。
11: 只要警铃一响，我们会立刻整装出发，争分夺秒赶往现场，早到一秒或许就能减少损失，护住群众安全。
7: 老百姓什么时候报警，我们就什么时候出动，半夜起火我们也要去，下雨积水也得去，小到居民阳台上的马蜂窝，路上卡住人的事故，哪一样我们都得上。
2: 消防站是执勤一线，也是消防员24小时的家。人性化的环境，细致的保障，让这群时刻冲锋的人能歇一歇，缓一缓，以更好的状态守护千家万户。
12: 我们只有把家建好，把保障做好，让队员们安心在岗，坚守岗位，才能更好地守护城市的平安。
2: 城市要发展，百姓要安居，安全永远是第一道防线。科学规划，严格管理，全域防控，消防力量与城市发展同频同步，为昌平发展筑牢最坚实的安全底座。
13: 我们也在持续地开展消防的政企联动，常态化的呢完善园区的消防设施，整改安全隐患，也在不断地升级园区的这个安全配套，同时呢推动搭建政企联防联控的机制，依托消防部门的专业指导呢，不断地在完善我们的联合演练环节，优化应急处置流程，构建高效的这个应急防控体系。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的固化完善联动机制，抓实我们的隐患排查、安全宣教以及责任落实，巩固园区的安全根基。
14: 我们呢，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呢，来开展消防的宣传、教育、培训，争取呢，让每一个人呢，都能主动的去排查和消除自己身边的火灾隐患，从源头上减少火灾的发生，共同守护昌平的城乡平安。
7: 七步走，
2: 平凡岗位见担当，无声坚守显力量。他们用日复一日的在岗，年复一年的守护，兑现着对生命、对家园、对这座城市

0: 真不容易。为什么最后开始取的是无字真经呢？其实天下没有那么多的经，人家的经也告诉不了你干什么，所有的经书都是自己写成的。
1: 其实踏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重要。
0: 没错。
1: 谢谢老师们的精彩解读。答题继续，来看外景题。

0: 云冈石窟，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皇家全力建造的佛教石窟群。漫步在云冈石窟，1500多年前北魏皇室那精湛的造像艺术尽收眼底。在早期，它受到印度犍陀罗艺术的影响，佛教人物的形象呈现出了高鼻深目、体态雄健的特征。到了晚期，佛教的造像呢渐趋中国化和本土化，呈现出了秀骨倾向的造型特征。这的确是代表了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巅峰之作。历代的文人墨客到此不免要留下他们的抒情文字。那么下面呢，究竟哪一联诗句所写的就是云冈石窟呢？选项 A， 陕府铁牛口门窄，嘉州石佛耳轮长。选项 B， 五洲石窟齐堪街，凿山穿壁称无遮。选项 C， 岩妖万佛照清流，双阙中分素炼秋。正确的选项究竟是哪一个呢？请你马上告诉我。
1: 胡玲抢到，
2: 我的答案是 B，
1: 确定吗？
2: 确定。
1: 祝贺你答对了，胡玲再得一分。那我们来看看 A 选项描写的是乐山大佛。
3: 对，乐山大佛。嗯。
1: C 选项是龙门石窟。
4: 龙门。嗯。双阙嘛。
1: B 选项是云冈石窟。我们听老师们来讲解一下。
4: 确实啊，这个中国石窟寺的历史太棒了。最早的石窟在哪儿？一定是在新疆，对吧？在秋瓷地区那是最早的。然后新疆接着就往中原来传递了，在中原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这是两个线索。北方线索第一个就是河西嘛，河西其实就诞生了现在中国三大石窟之一的敦煌石窟。然后呢，再往东走，黄河以东的地区就知道了有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然后就又一个大区，就是山西、河南。以及以东的地区，包括我们河北地区，这也诞生了最著名的两个石窟寺，就是这里提到的，一个是大同的云冈石窟，一个是洛阳的龙门石窟啊。你像云冈石窟，他就讲啊，五洲石窟齐堪街，凿山穿壁成无遮。五洲石窟，那个五洲，有些人会理解成武则天那个五洲，其实不是，那个州原来通州县的那个州，当年的五洲塞，其实就是在左云和

0: 那是一个大的片区啊。你比方说在西藏的阿里地区，你那个皮扬东嘎石窟非常非常的辉煌灿烂。
1: 谢谢蒙老师。方老师，
2: 那这个云冈石窟，刚才像蒙老师说了，当我们进入到其中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非常神奇的世界。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在云冈石窟刚刚开始开凿的时候，那个佛像就像我们看到那个主体的佛像，他脸是非常丰腴的，是吧？然后他的穿戴呢，也是印度佛教所特有的那种穿戴，包括眼睛很大，嘴唇很薄，两个肩膀很宽阔，鼻子很高很尖，眼睛很深，这都不是中原人，也不是中国人。但是你越往后看，在石窟里边的人物就越看越像中国人，直至到最后兽骨倾向，这个时候那就是已经到了魏晋南北朝以后，多元文化都聚集在这个地方，由一部中国古代的佛像的塑造的历史，能看到佛教的中国化的这个历程，这是最最重要的。实际上文明的互鉴的本质是什么呢？不是说简单的进行对比，文明互鉴是什么呢？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吸取了你的文明，我对它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转换之后，同时我改造这个文明又再次的回到了这个文明的来源的地方，而这时候呢，我们接受到这个之后呢，进行了再次的改造，在这个过程当中，两种不同的文明不仅融合，而且深度理解，这是最关键的，而不是说单一性的传过去，或者是机械的进行比对，这不是文明互鉴的本质，不是这个。
1: 梁思成先生就说了，他从云冈石窟当中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你从结果来看，这些外来文化在建筑上其实并没有动摇到中国的基础结构，所以我们的内核也是很稳。就像康老师说的，我只取精华为己所用，但是不会亦步亦趋，或者说直接的借鉴模仿。
2: 说得好，
1: 谢谢老师们的解读。第一轮的对抗抢答题过后，我们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吴玲三分，宋红日两分，所以这一次再度返场，红日又有点遗憾。
3: 哎，太可惜了，两次上来都差一点点。
4: 这是我第四次上台，也是我第四次一轮游了。
5: 我叫宋红日，来自北京大学附属小学六年级，今年十一岁了。
1: 家庭团的宋红日。
6: 原杆长成时，三寸如黄金。
4: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我不会气馁，我会争取再度上台的。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我希望我的答案是归。
1: 加油，也期待你不断的进步，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谢谢红日。同时也把祝贺的掌声送给胡玲。祝贺在第一轮对抗中胜出，可以进入到下一环节的比拼。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答对了就有机会获得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我们答题继续，马上有请第二组选手登场。
7: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金。大家好，我叫张国兴，是来自十三朝古都西安的一名网约车司机。
1: 您好，张大哥。如果要是在西安有缘打上了您的车，您会怎么给乘客介绍西安呢？
7: 我今天特意准备了一段贯口，在这里给大家说一段。哎，各位乡党请仔细，咱这片片西安城，先看东头兵马俑，泥人列阵阵势雄，牛头在上大雁台，踏实如永居，呼告宋天公，财神跨计真真了，北迁家寺为喜剧，十二街舞中彩旗，不夜城通晓亮，曲江池畔一豆腐，青龙寺樱花飞，春风得意马蹄疾，终南山在城南，太白积雪六月前，可里马萨你赶紧来，保证你聊几台没啥耶。
1: 您这贯口一说完，哎，我到地儿了，该下车了。
2: 说的不错，这个方言是非常的地道，确实像这可里马餐
1: 啊，啥意思啊？
2: 克里马擦的意思就是赶紧的麻溜的快点的意思。
1: 啊，今天

0: 老乡来了，您有什么话对他说吗？
1: 你克里玛萨把冠军拿哈。
2: 那我妈的，咱陕西的话，克里玛萨不含糊。
1: 啊？好，聊得很。
0: 站在他对面这一位，也是西安人。
3: 一年360日，多事横戈马上行。我叫陶涵，来自陕西，是西安铁路公安局的一名高铁乘警。我学诗词有点特殊，我是走到哪里学哪里的诗。我们的工作呢，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高铁动车上，每天会经过很多的城市。这幅图是我目前职乘的高362次列车，它的路线图。这趟列车从西安北站开往上海虹桥，全程1509公里。上午从长安出发，出潼关，与黄河并行，经洛阳、开封，往南跨长江，过金陵、姑苏到上海。一路走来是诗词，让我看到了更美的祖国河山。
0: 整个旅程也变得非常的诗意和浪漫。
3: 是的。
0: 同样是老乡，康老师有什么话对他说的？
1: 你把我顶好，最好把我拿下。嗯、好。
0: 那接下来就是二位的答题时间，我们来看第一组宫格题，请听题，请从以下九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3: 我的答案是捐躯赴国难。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我们把宫格看完。正确答案捐躯赴国难，祝贺你答对了，陶涵加一分。来看下一题，请从以下12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3: 我的答案是死去元知万事空。
0: 确定吗？
3: 确定。
0: 我们把题目看完，

0: 帮扶困难群众，助力乡村振兴。歇小无曹周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1: 我是李宇，我立志深耕杏林，为患者解厄除疴。借问瘟君欲何往，只传明烛照天烧。
2: 我叫钟庄子，我立志守护黄河安南，为母亲河更美好的明天奋斗终身。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血入胸怀间。
3: 我是黄海滨，我立志做沙场利刃，守护好万家灯火。会挽当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 好，谢谢。其实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驰骋疆场的机会，但是我们只要扎根在自己工作的岗位，即使很平凡，但是你兢兢业业，无怨无悔，抱着功成不必在我，但是功成必定有我的这种精神去奋斗，我们都可以做自己沙场的英雄。所以我想有你们在，有我们祖国各行各业的奋斗者在，我们都能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梦想，我们都能成为自己的英雄。为你们点赞。题继续，下面是线索题，请听。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杜甫、诸葛亮、江边。张国清抢到，
4: 没拿到关键词就抢的。
5: 诸葛亮、江边，供给。功盖三分国，名臣八阵图。
1: 我们把题目听完，提示字八，正确答案是功盖三分国，名臣八阵图。祝贺你答对了，加一分。
4: 掌握得很扎实，很扎实。
6: 张国清有赌的成分，但是他赌对了。
1: 下一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杜甫、诸葛亮、祠堂。张国清再次抢到。
5: 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1: 我们把题看完，提示字三，正确答案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祝贺你答对了，加一分。我很佩服你的是，你是怎么做到提示字没出来就能够说对答案的呢？你可够可里马擦的了。
7: 我们西北人拼的就是急性子。
8: 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呐、啊。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这四句话呀，基本上可以说概括了杜甫心中的诸葛亮形象，也是我们现在人普遍的对诸葛亮的一个印象，对不对？我自己个人感觉啊，诸葛亮之所以在后代被塑造成为了这样一个画像，有这么几个非常关键的原因。第一，历代文人渴望风云际会，总是要有一种明君贤相的格局，自诩能成为明君的辅弼之臣。那诸葛亮非常典型，三顾茅庐是吧，隆中对，这简直就是传奇式的经历啊。所以风云际会的文人理想，这使得诸葛亮为什么在后代文士当中啊有这么强大的影响力。第二，乱世当中的战略谋划，这个也是非常富有传奇色彩。27岁的诸葛亮为刘备谋划了跨有荆益、联吴抗曹的这样的蓝图，而且可以说隆中对当中的目标、当中的设计的蓝图，除了北伐中原这个没有实现，其他基本全都实现了。所以乱世当中的战略谋划和战略预判，这也是很多文人非常向往的传奇的经历。第三，复兴汉室的这种政治理想，这个太厉害了，以及为了实现这个理想，知其不可为而。

0: 强为之的这种理想主义的精神，也成为后世非常敬仰诸葛亮的地方。最后一个，我觉得三国分立，蜀汉是最弱的，如果没有诸葛亮，这个中流砥柱啊是撑不住的。乱世当中，诸葛亮通过南征平叛，通过依法治蜀啊，能够把一个弱小的蜀强撑这么长的时间，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就这四条就奠定了，我觉得是诸葛亮在后世当中这种难以撼动的这种贤相的地位。
1: 英雄是要有理想主义的，理论上讲农耕文明是非常现实的，但事实上中国一直有理想主义以外，就包括诗，你比方说哈，这个杜甫最敬仰的毫无疑问是诸葛亮，这个他敬仰他什么，他敬仰他忠，对不对？儒家的那一个路子，其中杜甫和诸葛亮代表的是儒家的这种英雄本色。
2: 谢谢两位的精彩解读。我们继续来答题，这是一道外景题。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庄严雄伟的布达拉宫啊。就在公元641年，唐朝的文成公主万里跋涉来到拉萨，而布达拉宫呢，就是在这个时期建成的。布达拉宫东南方的大昭寺是由文成公主选址并且设计的寺院。那我们都知道，文成公主带来了大量的工艺品、农作物、药材，还有中原文化，就促进了西藏的发展。现在我们出题了，如果用一联诗来描绘文成公主在西藏的岁月，以下哪一项最为确切呢？ A 居长土司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还故乡。 B 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 C 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乡之心。朋友们，哪一项是正确的呢？
1: 我的答案是 B。
2: 祝贺你答对了，正确答案是 B 选项。其实三联诗句都是对应很重要的一位女性。
0: 这个确实是，这三位女性啊，都是和亲的公主，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一个是谁呢？居长土司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还故乡。这是西汉的刘细君，细君公主。细君公主在那儿写了一个歌嘛，她其实就是不习惯呐。后来在她4年之后去世了，汉武帝觉得这段汉朝和乌孙之间的友好关系还应该继续下去，所以继续派解忧公主和亲。刘解忧这位公主真的是了不起，其实从历史上来讲，她是比细君公主做的工作更多的。她的侍女冯辽当时是持节持公主节呀，出使整个西域这些城邦国家。汉朝能够设立西域都护，可以说是和解忧公主以及冯辽他们的外交工作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那第二个呢，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毫无疑问，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两位公主出嫁吐蕃，对于当时勃兴的吐蕃民族是有巨大贡献的。金城公主也是，但是生活的年头比文成公主更久，留下子嗣，所以是进一步推动了唐蕃之间的友好关系。那当然第三个，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乡之心，这讲什么？讲昭君出塞，对不对？昭君呢，其实她不是公主，当然这几个也都不是亲公主，她们代表着中原的皇室去和边疆少数民族和亲。对他们自身而言，他们要克服非常非常多的困难，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思念。但是从中华民族的发展这个角度讲，他们为中华文明的交往交流交融做出重大历史贡献，所以这是什么？这也是英雄。
3: 就这些女性啊，她们无论是在吐蕃，还是在吐谷浑，还是在别的少数民族地区，一旦嫁过去之后呢，她不是一种消极的态度，这个非常重要。她们很多人嫁过去之后呢，还鼓励他们的孩子来到唐朝来求婚，也就是说，这样一种联姻的关系是代际相传，否则这个和平或者这种融洽的关系只能维持这一代人。这个和亲的政策啊，以最低的成本保障了当时两个政权之间最大的获益。所以我们说这些伟大的女性确实是女中豪杰，确实是巾帼英雄。
2: 谢谢老师们的精彩解读。到这儿呢，我们这一组选手的对抗抢答题就全部完成了。来看一下比分情况，张国清2分，陶涵3分，这样的话国清就暂时止步这一轮的答题了。有什么想说的吗？
4: 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夺冠军誓不还。
2: 好
4: 好，
2: 有志气，
3: 聊得很，
2: 聊咋的？
3: 聊咋
2: 同时我们也把热情的掌声送给陶涵，祝贺你从这一轮的比拼中胜出，进入到下一回合的比赛。马上进入胡玲与陶涵的情景共答题比拼。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胡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答对了就有机会获得由中国酿世界香胡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来看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

0: 满城汉墓出土了众多珍贵的文物，其中的错金铜博山炉造型精美，绚丽灿烂。在汉代，博山炉是一种皇室和王公贵胄专用的器物，可谓是出身高贵。它最大的特点是炉盖为镂空的山峦形，熏香时烟雾缓缓上行，如同山间仙气弥漫，曼妙朦胧间难以辨识云山之别。博山炉顶为什么被塑造成为山形，众说纷纭，较为成熟的说法是与海外仙山的想象相关。请问以下诗句哪一个没有提到海外仙山？ A 太乙连太白，两山知己重。 B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兴难求。 C 红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1: 请答题。
2: 他怎么能选 B 呢？这 B 多明显啊。
1: 好，我们来看看答题情况。吴玲，你的选择是？
3: 我的答案是 A。 我当时是看 B 选项是梦游天目遗留别里面的，李白写梦游天目遗留别的时候就是说是去海外寻访仙山， C 选项也是蓬山，都是海外仙山，然后 A 的太乙我不太确定，
1: 所以用了排除法锁定了 A 答案。
3: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本题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A， 太乙指的是终南山，所以祝贺胡玲加一分。康老师面前现在呈现的就是博山炉，
0: 你看，仙气飘摇，山峦叠翠，真是一处好风光啊！如果我等能够进入仙山，在仙云之间漫步，岂不乐乎？这东西确实很精巧，我觉得中国古代的智慧啊，就中国人把对于仙境的想象，用自己的双手可以锻造，像盆景也是一个道理，是吧？他就是要把一个很难企及的世界变成一个现实的场景，然后让你还能把玩其间，获得一种心灵的满足。
4: 其实我就说你现在就想得开了嘛，那你说秦皇汉武的他就真想不开呀，他就真觉得这个东西放在桌子上不够，我就得到那个真实的地方去。
0: 对，
4: 所以一次一次求仙，但是求仙也不是都是坏事。那如果当年他没有一种真诚的求仙的欲望，就把这儿啪博山炉一摆，他就觉得仙境已经实现了，其实就不再去探索地理了。
0: 是是，他说的很对，就是包括你像李白这个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兴难求啊。
1: B 选项，
0: 我觉得很多人都认为李白追求仕途失败了，然后就到这个道教，到这个仙山，到这个大山里边去寻求一种安慰，是有这个因素。但我始终认为李白对于仙道的追求本身是一种信仰，他是真的认为他能求到仙道，求到仙药，也真的能够成仙。换句话说，成仙对他来讲也是一种实现。
4: 他很相信自己就是那个谪仙人，
0: 他就是相信这个东西很奇怪，你知道吗？而且呢，他越写他就越相信，他越相信他就越写，他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书写系统，然后他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了释放。
1: 真的值得我们的学习，因为和他的心态好像截然不同的是李商隐那缱绻的心思好像是很难让我们读懂的。
0: 哎呀，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这什么意思呢？他那无题为什么叫无题呢？就是难以言表，却还想言表，而不能言表，只能以无题言表。所以青鸟殷勤为探看，把这诗写好就当一封信先递过去，至于是什么样的情形不知道，一辈子都在这样一种心情里头徘徊缱绻。什么心态呢？归根结底还是仕途上出了问题，仕途上一旦出了问题，样样都出问题。 这就是中国古代文人即是如此，李白也是如此，杜甫也是如此。
1: A 选项呢，太乙连太白，两山知己愁。
4: 其实那里头也有神仙，终南山里头是有神仙的，只不过终南山不是仙山，咱们得这么理解这个问题。而蓬莱方丈瀛洲，你不要说看见它是瀛洲，你就认为它是一个洲。那个三山，一个叫蓬莱，一个叫方丈，一个叫瀛洲。
1: 谢谢老师们的解读。我们马上来看第二题。
4: 长信宫灯同样是满城汉墓出土的国宝文物，因为此灯曾放置于窦太后的长信宫内而得名。这种灯的造型又被叫做钢灯，这是一种带有导烟管的设计，它能够引导烟尘进入灯体腹部，减少向房间内的外溢。最为精妙的是，长信宫灯外观被设计为一名右侧持灯显足祭坐的女子，她表情平和，仪态端庄，右臂袖管下垂成为上部灯罩，而她侧面灯罩还可以转动，用来调整灯光方向。长信宫灯结合了环保与美观，充分展现了古人的巧思。然后问题就来了，请问以下哪项诗词提到的灯火与长信宫灯最为相似呢？ A 日暮汉宫传蜡烛，青烟散入武侯家。 B 今宵胜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C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1: 选手请答题。两位都选择了 B 选项，祝贺你们答对了，每人各得一分。蒙老师在念题的时候念得特别好，因为您重音强调了这个长信宫灯又称钢灯。
4: 对，
1: 然后咱们 B 选项里刚好有今宵胜把银缸照，
4: 有恐相逢是梦中。怎么样照，其实就是这样，你看它这是可以调节的呀，你往这边它不就转了吗，往这边换一个角度来照，

0: 所以它其实这是调节那个照的角度和方向的。今宵胜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啊。你照情人，照友人，总之你照一个人，其实就是凑近了看看清楚。因为什么？因为心里不敢相信呐，因为一种巨大的喜悦，巨大的冲击呀、啊，然后把这种感情啊就凝结在这个灯火之中了。在古代能够点灯也是不得了的呀，就当年汉高祖刘邦第一次就进到秦朝的宫廷里，一看天哪，有一个7尺5寸高的那样的一个像树一样的灯，惊心骇目。所以后来我感觉这就引发了汉朝人的一种持续的对灯的崇拜。所以大家看现在我们考古出现那些灯里头，汉朝的灯是极漂亮极漂亮的。这是一种就是人形的，还有什么鸟形的、树形的、兽形的都有，就是在满城汉墓这个博物馆和其他的博物馆里头，非常多的馆里头最好的、最值钱那个家当就是汉朝的灯，
1: 而且体现出了那个时代的工匠精神。
2: 我觉得这几盏灯啊，还是真的很有意思。像这个日暮汉宫传蜡烛，这个蜡烛其实隐含的是对于当时时局的一种嘲讽。中唐的时候，大权慢慢的落入到宦官的手中，所以这一盏蜡烛照见的是时局。啊，韩红的用意在这个地方。那么第二个呢，今宵胜把银缸照，照出的是诗人和这位女子之间的情谊。那么第三个呢，张继的这个渔火照见的是乡愁，因为每个人所面对的对象不一样，所要传递的情感不一样，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在意象的选择上，这个灯、火和烛，它就变成了诗人的一个主观性的选择。我们当然不排除这三首诗用的都是真实的物件，但也有可能会认为这是诗人在写诗的时候他要精准的选择一种意象，因为只有这个意象才能够完整的表达他自己的目的。哇，
1: 康老师您更深刻了，谢谢老师们的解读。那接下来就是第三题了。满城汉墓当中的文物生动地体现了汉代人视死如是生的丧葬理念，将生活当中的器具带入了地下世界，其中呢就包括这枚错金银镶嵌铜头子。这枚头子呢共18面，其中16面错出1至16的篆书数字，另外2面呢分别是九来和蕉的字样。面与面之间的部分镶嵌绿松石和红玛瑙，搭配三角卷云纹，玲珑雅致，工巧绝伦。拥有如此繁复的外观，它的直径却只有2.2厘米，令人赞叹古代工匠的高超工艺水平。那它和九令钱一同出土，应当属于九头，是九令文化游戏当中的辅助工具。问题来了，请问以下诗词描写的场景最有可能用到这个头子的是哪一项？ A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B 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 C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选手请答题。本题正确选项是 B 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祝贺你们答对了，每人各得1分。两位老师请看，这么精巧的小头子，
0: 玲珑头子，
1: 安红豆，这精巧相思知不知啊，太精巧了。它关键是18个面儿，用有这个篆书的小字儿。
0: 头子最早出现在古埃及，后来发展之后，你看它这个面越来越多，18个面呢，
2: 18个面，
1: 我觉得也体现古人的数学。
2: 对，这是上面
1: 18个面呢，
0: 所以就是能适合更多的人玩。
1: 李商隐他们当时那个分曹射覆蜡灯红的桌上是一定少不了九令头子，对吧？
0: 对呀、啊，
1: 飞花，
0: 对呀、啊，
1: 转到谁？
0: 他得是对谁跟谁来搭一伙、嗯、谁跟谁来玩这个游戏嘛？嗯，
1: 那结合这三联诗呢？
0: 这个 A 和 C 都很孤独啊、嗯、，A 和 C 都是一个人，简单。

0: 呀。
1: 但 C 心里应该不郁闷，挺闲适的。
0: 你说一直等到半夜了，等这人干什么？等这人下棋来，对不对？这是毫无疑问的，要不他也没法闲敲棋子，这棋平已经摆好在这里了。然后呢，等啊等啊，其实就像我现在拿这笔一样，你说我闲吗？我也是闲的。你说我内心一点这种小小的焦躁没有吗？他也不是。但是呢，我虽然焦躁，可是我完全理解我这朋友为什么不来，他不是故意爽约。为什么？黄梅时节家家雨，对不对？外头下雨呢，我心里想着他大半也是不来的了，但是我又盼望着，哎呀，他能够像这个尾声抱柱那样有约必行啊，有诺必见呐、啊。然后我就在这想，来呢还是不来呢？来呢还是不来呢？看了没有？这就叫做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博山炉造镜，强心躬耕务实。我这小头子那娱乐。透过他们，我们也能感受到古代匠人匠心非凡的工艺。到这儿呢，我们这组选手的情景共答题就全部完成了。让我们来看一看两位的得分情况。经过三道题目的共答之后，胡林得分3分，陶涵得分2分，祝贺胡林胜出。那么接下来就是胜出的胡林将和百人团中答题最多、用时最短、排名第一的选手一同进入到话中有诗环节。这一位选手会是谁呢？田大地。那么接下来就进入田大地与胡林的画中有诗比拼。
2: 画中有诗环节，康老师将现场做4幅画，每幅画对应2道题目，场上两位选手共同抢答，抢到并答对得1分，答错交换答题权。4幅画过后，分数更高的选手将进入巅峰对决，挑战冠军团。
1: 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答对了就有机会获得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1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文化名胜特别呈现，中华诗城重庆奉节。掌声有请康老师一步做话剧。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绘画，猜出2句诗词。
3: 我们开始了啊，大家一定要认真的看，

0: 康老师起笔的时候画了一匹马，这可是诗词当中的常见意象。
1: 对，今天这匹马呢，神情竟与往日颇有不同。
2: 这个马看上去还是有一些气势的哦。
1: 对，大家一定要注意看啊，我又画了一个什么？
3: 不是，康老师画了这么多马，每一匹都各个不同。
4: 这个兽你没发现吗？
2: 旁边居然出现了一个人哦。
1: 对，我们看到这个人呢，他的表现，他的形态也很有意思。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人好像也非常的怎么样呢，是不是一个很强壮的人呢？
5: 他手那个有一个动作敲。
1: 我们现在画的所有的元素都是为了辅助于主题。

0: 差不多了，该有关键字了。注意关键字，关键字，哇！
1: 还是胡林抢到，你的答案是
2: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

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
1: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越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0: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20.3%，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25.3%。今年5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47%。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38.7%。贵港推出航运千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
2: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0: 通江达海启新城，未来5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十五五”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推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3: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如今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前不久，在广东省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4: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0: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呈现，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天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上架算力超4.5万匹，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3月，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十五五期间，韶关还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5: 韶关将以十五五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0: 9月15号，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

0: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米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1至7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三个月在加快。
2: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八月份呢，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2%，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据了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
3: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4: 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受制约。新路通车后，将彻底消除交通梗阻。今年以来，当地共投资4000余万元，对28.7万平方米道路实施硬化并安装路灯。
5: 这段路修通后，可以串联周边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彻底改善了周边农民出行、农产品外运和观光旅游业的发展。
4: 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大重点基建项目。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厂正在加快建设。
6: 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关键是能接入全省畜禽遗传资源远程监控系统，保种

0: 繁育、科研、防疫等等这些工作都搬到了线上平台。
1: 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下如林村，一处暖心食堂将在两个月后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后可同时容纳60多人就餐，将解决村内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
2: 拥有2500多年建城史的浙江绍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在古城保护中，如何平衡历史风貌与现代生活呢？绍兴有一条全长仅1.5公里的历史街区仓桥直街，用20多年的探索走出了一条留人见物有生活的保护之路。
3: 白墙带瓦，乌篷船划过，绍兴仓桥直街至今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古韵风貌，并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优秀奖。但把时间拨回到20世纪末，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4: 这条街你要给它自己中国警方是装轮差车了。
3: 老街不仅环境差，而且房子多为木结构，管线老化，安全隐患重重。2001年，仓桥直街启动保护修缮工程。在修缮过程中，当地并没有简单的将居民迁出搞商业化开发，而是留住居民，改善民生。
5: 留住我们仓桥直街这个历史的底色，又要呢就是切实的怎么提高我们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让这条古街呢既留得住古韵，又留得住人间的烟火。
3: 绍兴拿出了绣花功夫，拒绝大拆大建，而是聚焦细微之处。从统一规整裸露的电线，到修复门斗疏通管道，这种微改造精提升的模式，虽然耗时耗力，却调动居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最大程度保留了老街的历史真实性、空间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如今仓桥直街仍保留原居民800多户。曾经零散闲置的老台门，如今化身艺术馆、非遗工坊，不断提升历史街区的文化吸引力。
6: 在仓桥直街这条古老的小街里，我能深深地体验到绍兴本土的古老文化，同时还能感受到现代气息。
3: 留住历史文脉的同时，绍兴还推出古城青年创客专项政策，通过减免租金、创业辅导等措施，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这里创业。
7: 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热爱我们的绍兴的传统文化。虽然这条街它是历史越来越悠久、越来越老，但是这里的业态

0: 实际上呢，民间投资到底会给经济带来哪些变化，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这次新政又会产生哪些新的影响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北京市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振兴国际智库理事长李志奇老师来跟大家一起好好来聊一聊。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哎，李老师呢，可以先给我们普及一下哈，你看投资啊，特别是民间投资，跟我们的普通人有哪些关系？包括这次出台的新政有什么样的意义？
1: 民间投资啊，可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远在天边的那种大项目，它其实也是近在眼前的好生活。简单的讲，它既关系到我们的饭碗，也关系到我们的钱包。民间投资投向哪，发展的机会就在哪。
2: 是，
1: 民间投资敢不敢投，就决定了我们这个饭碗啊能不能端得稳。
2: 所以这次的新政的出台，应该说对民间投资是一个很大的提振。
1: 是的，应该说我们的很多企业都在等待着国家和北京市打开这个口子，让民间投资的活力真正的让它起得来。
2: 对，所以我们可以来关注一项具体的数据哈。你看今年上半年呀，北京的民间投资同比增长达到了25.8%，是非常高的一个增速啊。
0: 是的，
2: 远高于咱们全国的平均水平。所以李老师，这种现象该怎么来理解？它说明了什么问题？
1: 这个数据再一次说明，就是民间投资对于经济来讲，它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它是我们稳增长、稳就业、

0: 预期的必要的发动机，而且呢，在全国民间投资面临这个压力的这个情况下，北京保持25.8%的增速，这说明啊，这几年北京给企业修的这个赛道，这条路越来越通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转变，可以说把过去挡在我们投资面前的一些障碍扫除以后，北京市的民企才会有这样的活力和这样的表现，所以简单的说，民间投资的速度就是一个城市经济的温度。
1: 是的，而且在这个印发的文件里边有一个数字还是很亮眼，
2: 是的，
1: 看到持股比例10%以上，你像铁路包括收费公路这些过去相信民间资本想都不敢想的领域，
2: 没错，
1: 现在真的要让民间资本入局入股了吗？
0: 这个20条我觉得就是既是北京市落实中央的精神，也是在自己啊给自己主动的加码，你看在国办的38号文件当中，我们把核电水电这些大的门槛都把它消除了，
1: 是的，
0: 这一次北京呢又主动给自己加码，把市郊的铁路公路收费的公路还有呢其他的城市更新的项目都把它打开了，那么10%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分蛋糕的一个比例，它其实是拆掉这个门槛的第一块砖，你想10%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你在重大决策上你有发言权，
2: 对，
0: 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突破，
2: 对，
0: 而且呢有了这个收益和大家企业一看，那么这地方我都能参与，我还能自己说了算，我有发言权，他就愿意接过去那些他害怕不敢进的这些领域，他就进来了，
2: 他其实相当于是用这种10%的这样一个比例啊，给了更多的企业接这种重大的项目，尤其是基础设施项目，
0: 对
2: 一个信心，
0: 是的，你想很简单，过去呢给你几个点的占股，可能你真的就没有发言权，但是10%在任何一个项目当中，尤其是重大项目，它就是个重要的信号了，你不但能进，你还有发言权，而且呢我还要对你呢将来的分红啊收益啊要负责任，
1: 那过去这民营企业像面对这种重大的基础设施是根本不太可能的，是吗？
0: 对，过去呢就是关心几个问题，就是面对这样的大的投资，第一就是你允不允许我投，
1: 首先有没有
2: 机会，
0: 对
1: 资格，
0: 对门槛你消除了没有，敢不敢进，对吧？第二就是你进来以后你投不投得起，很多时候
2: 这也是个问题，
1: 这也是个问题，
0: 项目太大，
2: 资金体量巨大，
0: 体量巨大，对于单个的民企来讲，有的时候会掂量，我玩不玩得动，那现在呢也允许民企组成联合体一起投，他就
2: 敢进了，民企组成联合体，
0: 对，
2: 大家把钱凑一块儿，
0: 一条收费公路分几段，大家呢分头进，那大家就能进得了场，那个拎得起这个项目。
2: 对，
0: 第三还关心呢，就是我投了以后能不能赚？
2: 那是啊，
0: 别一投就亏本，这谁也受不了。第四个问题呢，就是收我对我收益有没有相应的保障？能不能让我把这个投资的收益利润落袋为安？所以这四个问题以前是经常摆在民企投资基础设施的4道拦路虎。
2: 所以原来你看啊，对于很多民营企业来说，这样的一些项目呢，就是望而却步，
0: 对，
2: 他第一呢没信心，第二呢没实力，
1: 是的，
2: 第三呢这个没底气，
0: 对，
2: 但现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0: 是的，
2: 但是呢其实北京市啊这次开放的场景当中，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像收费公路啊这些之外，还有很多的场景，下面我们跟着小片一起去具体的了解一下。
3: 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正在为民间资本打开一扇扇前所未有的大门。第一扇门打开的是基础设施，铁路、收费公路、市郊铁路、城市更新，这些过去民间资本看得见进不去的领域，如今有了明确路径。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第二扇门打开的是特许经营，文件明确聚焦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公共停车、体育4个领域，严格落实民间资本参与要求。第三扇门打开的是高精尖与未来产业，文件支持民营企业参与人工智能、医药健康、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空天技术等产业，商业航天享受保险补贴，创新药械给予产业化奖励，企业可申领算力券。第四扇门打开的是京津冀大舞台，鼓励民营企业围绕京津冀重点产业链群投资布局。四扇门，4个方向，1个答案，民间资本的赛道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拓宽。
2: 我们看到呢，这次哈特许经营聚焦了四个领域：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公共停车和体育。啊，李老师怎么选中了这四个呢？嗯，
0: 我觉得北京市选择这四个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考虑的。这四个赛道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它可以做到使用者付费。这一点有使用者场景，又有使用者付费买单，就意味着企业进来以后，他能看到，能讲得清自己赚钱的逻辑，
2: 容易形成商业闭环。
0: 对，这个很重要。你想想，比如说我们污水啊，停车场哈，体育，这个大家都知道。
2: 对，
0: 你只要去了，就会有人付费。
2: 没错。
0: 啊，在这个领域当中，我觉得一旦形成一个好的一个循环机制，企业就敢投了。
2: 它有相当的这个示范作用在里面。
0: 是的。现在在通州啊，已经有第一个在新机制下关于垃圾处理的一个项目，现在已经通过了。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从零到一的一个突破。只要企业敢算得清这个账，说明白它是怎么赚钱的这个逻辑，那后面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项目就会陆续的进来。这个门槛就真正的打开了。
1: 看得出来，这项新政呢，对于很多民营资本，包括民营企业家，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
2: 是的。
1: 那究竟怎么做？哎，他们更期待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落实？非常重要。我们的记者对此做了专访，一起来看一下。
4: 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出台，正让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深耕古籍数字化和文化教育领域20余年的北京国学时代文化公司，多年来持续参与北京中小学校园传统文化空间建设。作为一家文化类民营企业，此次出台的措施中关于城市更新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的规定，让他们看到了深度参与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新可能。
5: 20条措施出台，其中提到了具备收益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这对我们是重大利好。过去我们参与城市更新公共文化空间项目，大多只能作为承建方或者是运营方，合作模式单一有限，长期稳定性又不足。现在这个政策打开了新空间，我们有机会以持股主体的身份深度参与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从短期服务转向长期投资运营，更加坚定了我们参与相关项目投资建设的信心。
4: 城市更新是北京盘活存量、优化功能的主战场。20条措施明确，鼓励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多方主体合作，通过多元化投资模式实施片区更新项目，业务覆盖城市更新、综合能源、算力中心等多个领域的北京数据街控股集团，此前在参与城市更新项目时，始终面临重资产投入压力过大、轻资产运营收益不匹配的困境。新政策在投融资渠道和经营方式上的多重选择空间，让他们对重大项目投资有了更强的信心。
6: 比如以前我们在参与城市更新项目的时候，只能选择完全重资产购买或者完全轻资产运营的方式，对于我们来说，投资压力过大，或者说风险和收益不匹配。现在我们能够作为城市更新的项目主体方，无论是经营方式还是投融资渠道上，都有了更多的选择性，这样就增强了我们参与这种重大项目的信心，也提升了我们作为民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4: 政策打开了空间，企业坚定了信心。随着20条措施逐一落地，北京正以制度供给的确定性为民间投资注入更多预期和底气。
1: 说到算账呢，其实很多民企不是不想投，是怕算不过来账。
7: 对，
1: 这次呢有个特别的设计，跨项目捆绑实施经营性资产注入，这些说法听起来非常的专业。李老师来给我们讲解一下。
0: 您说到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民企在基础设施上投资的最大的一个心理魔咒。就是我不是不想投，是真的怕算不过账来。你看，不赚钱的事儿，你说哪个企业家，你逼着他，他也不会干啊，对吧？所以这次这个政策当中重要的一点有两个提法。一个提法呢，就是把好项目和差一点的项目捆绑。有一些项目啊，一看就是能挣钱的；有些项目呢是社会效益比较大，挣钱呢比较长，这个周期比较长。所以现在把好项目和差一点的项目打包，让你算一个总账，你还是能挣钱的。第二个办法呢，就是把一些经营性的资产给你注入。经营性资产有个什么特点？就它的现金流会比较好。有了这个现金流在支撑，企业的压力就没那么大。所以这两个办法是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投资基础设施的算法给你公开了。这一点比过去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1: 说的就更明白了。换句话说，这企业家们民营资本 本他在投之前，他至少说能看懂，或者说有一个基本的预期。
2: 对，他有点像什么呢？就过去啊，这个中国搞这个城市化进程的时候啊，你看大量的房地产项目要出让土地，
0: 对，
1: 是，
2: 哎，这个地方政府就说呢，你看我给你啊两块地，一块地它是商品房，
0: 是的，
2: 肯定挣钱的，
0: 对，
2: 但同时配套的一些保障性的住房，你也要帮我做建设，
0: 是的，
2: 哎，这样的话这个总账就算过来，
0: 对，商业效益好的，
2: 没错，
0: 加工业性强的，做一个组合，这个企业一看我还是有机会的，
2: 是是是，
0: 那自己在这方面有专长，有这样的能力呢，我就敢去接榜，敢去拿这个项目。
2: 而且其实我也相信啊，对于有一些有志向的，有格局的民营企业家来说，他有的时候会看整个更长远的一个大的这个总账。比如说，如果通过这个项目，我有机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他觉得可能哎，第一个项目、第二个项目少赚一点也没问题。
0: 没错，
2: 哎，所以呢，就是对于很多民营企业来说呀，心中的这本账其实跟新政的这个落地是想到一起去了，
1: 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可持续的投资，可持续的发展，
2: 没错，
0: 所以这个政策最大的改变就是不但把账给你摊开看，还告诉你用什么样的算法让你挣到钱，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突破，
2: 是，而且呢我们这次看到哈，你看北京呢，咱们说最大的一个资源就是科技创新，
1: 是的，
2: 所以这次在科创上也是给民营企业开了很多的门，
0: 对，这个里面呢，我觉得因为科创是现在的主赛道，
2: 对，
0: 对于企业来讲啊，过去有些领域是可望不可及，现在你看政府为了让民营企业投资到这些领域，第一呢是鼓励一些赛道，是可以进的，
2: 是，
0: 不管是 AI 还是医药健康，
2: 是的，
0: 你进来以后政府会给你补贴，给你支持，
2: 对，
0: 你这些赛道可以进了，这个信号很强烈，第二呢就是你要做好科创，你还需要基础设施，过去你要投实验室，你要投共享的中式孵化这些平台，
2: 对，
0: 现在啊政策的口子都打开了，你可以投，你也可以参与，你也可以使用，第三呢就是在成果的转化机制上力度更大啊，为了支持民营企业把这个成果转化这个短板给它打开，现在北京市可以说各种政策是全力扑上，这样的话科创对于民营企业来讲就不是梦了，是它转型升级当中一定要考虑的一个战略方向的选择。
2: 你看前段时间咱们探讨的这个叫投贷联动，
0: 是的，
2: 哎，就是这样的机制，哎，我政府
1: 怎么讲，
2: 政府呢先给你一笔钱，民营企业哈，支持你进行科创，
0: 对，
2: 只要你的这个项目按照时间的节点、技术的进展正常完成，哪怕最后没挣钱，
0: 是
2: 政府也不会去把这笔钱给你要回来。
1: 哎呦，
2: 哎，这是一种完全的这个鼓励的行为。
0: 对，投贷联动是北京第一个吃螃蟹的一个政策。就是允许把政府的钱给你，还允许你把它花在正道上，亏完了也没关系。能赚钱当然更好。
2: 当然
0: 更好。亏完了也不追究你的责任。那这个对企业家，对于很多科学家创业来讲，它就打开了一个天花板了。
1: 其实我感觉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很多我们的政策似乎都是在给一些企业家一些信心。或者说让你踏实，或者让你放心，
2: 或者松绑，
1: 给你松绑，
0: 对，
1: 然后通过政策，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换一个视角啊，因为这次我们还看到一个新的提法，是鼓励民营企业围绕京津冀的重点产业链群来投资布局，这一下我们的空间，我们的格局应该是一下子就打开了，
0: 是的，过去呢北京的民营企业比如说只局限在北京考虑自己的布局，
1: 对，
0: 他多多少少会感觉到有天花板，因为有些动作有些产业没有办法在北京全面的铺开，那现在好了，按照中央的部署，现在这个国际科创中心已经从一城变成了一域，是在整个广泛的京津冀地域里面来布局，那我的创新链、制造链、供应链，我就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按照地方的资源禀赋来进行布置，这样的话我的投资力度是不是更大了，而且投资之间的联动性是不是就更好了，所以等于帮助民营企业呢把脑袋上那个天花板给它掀掉了，
2: 对，这里边其实有一个案例哈，你看这几年呢我们采访了很多民营企业家，特别是围绕着科创领域的或者说垂类赛道的企业家，他们都说呀，他说你看我的总部、我的研发中心都是放在北京的，没问题，但是现在呢我有一个困扰，就是我的制造，我的这个生产都要放到长三角或者珠三角。
0: 对，
2: 哎，他是觉得第一呢，那边的产业链比较完善；第二呢，产业链完善就会使得成本比较低，
1: 是
2: 效率比较高。
1: 是的，
2: 哎，但是我们说，咱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长三角和珠三角之所以有今天，就是通过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生态的形成。
0: 是的，
2: 现在北京就是要以北京为核心，
0: 对，
2: 以这个京津冀为协同发展，把这个生态也要形成。
1: 是的，
2: 那形成之后，将来就能形成了，比如说北京来研发，
0: 对，
2: 哎，天津呢来进行助力，哎，河北呢可以落地生产制造，所以这样的话，京津冀协同发展才能形成真正的一盘棋。
0: 是的，你想一条产业链， 如果它的就近的产业的配套率，如果低于40%，
2: 是的，
0: 那这个成本一定是非常高的。
2: 对，
0: 所以一辆汽车在北京造还是在长三角造，但是能算得出这个成本的差异。但是如果这个本地的配套率能够到70%，那这个利润就有保障了。所以企业会更有信心。我们要把京津冀作为产业配套突破的一个关键的抓手。
2: 这个其实我们也是看到哈，北京就现在各个区啊，它打造产业园区的时候，

0: 为什么有些倾向性？
1: 嗯，
0: 你比如说，可能昌平和大兴，它就是生物医药，
2: 对，
0: 哎，在鼓励发展。
1: 嗯，
0: 哎，比如说海淀呢和经开区呢，它就是机器人，
2: 对，
0: 它可能鼓励发展。
1: 嗯，
0: 所以它就是它各个区形成了一定的产业特色之后，
1: 嗯，
0: 它更容易集纳产业链群的企业来进行入驻。
1: 嗯，
0: 我记得我还采访过一个企业家，我问他，我说如果有一天你现在在江苏啊进行加工生产的这样的零部件，
1: 嗯，
0: 如果到河北去生产，你期不期待？他说我当然期待了。他说因为在就是这个江苏的成本再低，但是有一个成本我们是无法避免的，就是时间成本。
1: 谁？
0: 他比如说我的新的技术研发完了，
1: 嗯，
0: 我要到江苏去落地生产，再发回北京，这个要一周多的时间。
1: 是。
0: 哎，他说如果将来能在河北落地生产了，可能一周以内，甚至三四天就解决这问题了。
2: 对。
0: 啊，他说我当然期待这样的变化和发展。
2: 最好的产业集群啊，就是左邻右舍、楼上楼下，
0: 是是是是，
2: 这样的配套，那才是最有保证的，成本最低的。
1: 嗯。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啊，既然文件已经出台了，关键的就要看落地。
1: 哎，
0: 李老师经常跟各个民营企业打交道，您觉得民营企业最该抓住的这个二十条当中哪些内容啊？
2: 嗯，我真的建议我们企业家要好好把这个二十条的政策把它读懂。
1: 嗯，
2: 读懂呢，我觉得把它有三个关键，第一叫定项目。一定要把这二十条政策当中已经开放出来的这些赛道、这些项目库，要好好的去盘点一下，跟自己企业的主业去对一对，哪些项目、哪些已经要做的投资是跟我的能力匹配的，所以要盯项目。第二呢，我觉得要盯机制。啊，这一次啊，我已经在政策当中明确说了，只要能够让民营企业上的项目，前期都要做可研报告的时候要做专项的论证，这个动作就不得了了。
1: 嗯，
2: 这是每一个项目就是要民营企业你都要进。
1: 嗯，
2: 以前是可选题，现在是必答题。每个项目在立项的时候的可研报告都要让民营企业参与讨论，
0: 相当于是给民营企业创造硬性的条件。
2: 是的，
1: 嗯，
2: 那不是说过去啊，你看一看也行，
1: 嗯，
2: 选一选也行。
1: 嗯，
2: 现在首先让民营企业看，
1: 嗯，
2: 你进不进，
1: 嗯，
2: 这个我觉得力度就大多了。第三个盯叫什么呢？要盯要素。
1: 嗯，
2: 就是这些基础设施的项目，它背后还有配套的资金。

0: 动其实都被全国的各个城市竞相关注竞相模仿啊。所以我们在促进民间投资上，我们这二十条其实是真正的从制度上破冰，它所取得的效果一旦能够跑通，它就提供了一个鲜活的北京经验和北京样板。
1: 二十条措施，四大领域先行突破，超1600个项目，超20000亿投资体量。如今，北京正在用制度创新为民间资本拓开新路，而民间投资的温度，就是城市经济的体温。一系列的创新举措，让我们看到这份政策的核心就是一个词：可预期。当制度有保障，市场的信心便有扎根的土壤，北京这座城市的经济体温也就有了最坚实的底气。
2: 所以呢，二十条措施啊，四大领域的先行突破，超过了1600个项目，超过20000亿的投资体量。如今呢，北京正在用制度创新为民间资本拓开新路。
3: 是的，而民间投资的温度啊，就是城市经济的体温。一系列的创新举措，让我们看到这份政策的核心就一个词儿啊，可预期。
2: 对，非常感谢李老师精彩专业的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首都经济报道，我们稍后回来。
3: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刚刚结束的2026年服贸会上，我们的记者有哪些最新发现？
2: 是的，就在本届服贸会的金融服务专题展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分行设置了高新技术企业实物展，观展的人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科技产业和金融深度融合的实践成果。
1: 2026年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汇聚国内外金融机构，集中展示各类金融创新成果。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分行展区科技金融板块亮点突出，现场设置有高新技术企业实物展，展品均来自与该行深度合作的算力基建、生物医用材料、商业航天、量子科技等领域龙头企业。观众可以直观感受科技产业金融深度融合的实践成效，其中北京昆玉量子科技依托清华大学量子成像技术成果，专注量子成像雷达的研发与生产。本届服贸会上，该公司发布新品预见一号量子成像雷达，产品以量子技术为底座，实现三维视觉感知与测距，能够在空中穿透烟雾，在水中穿透浊水，探索传统光学无法触达的领域。
4: 我们这个量子成像雷达呢，可以应用到非常多的智能感知领域，包括低空安全，包括水下探测、具身智能、自动驾驶。让我们觉得非常感动的地方是，现在的银行也懂高科技，也能够与高科技携手进行长跑，不仅是在资金方面的帮扶，邮储银行可以作为桥梁，为我们对接上下游，为我们对接产业合作的场景，对接政产学院的各界，大家一起齐心聚力，把科技成果转化这件事情做好。
1: 据了解，邮储银行北京分行依托北京国际科创中心定位，深耕科技金融特色服务，为科技企业提供一揽子综合服务，通过科创贷等特色产品，打造商行、投行、私行一体化服务模式，搭建银政企研投协同生态圈。
5: 今年服贸会，邮储银行北京分行继续把部分展位留给硬核科技企业，给还在初创期的科技企业提供免费宣传。例如今天新品发布会上看到的昆玉量子第一代量子成像雷达，这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原创技术，我们邮储银行一路陪伴，见证了从实验室到新品样机的发布。像昆玉量子这样的企业我们还服务了很多，对邮储银行北京分行而言，我们为客户搭建这样的舞台，不只是一次亮相，更是一份国有大行的承诺。只要是邮储银行的客户，我们都会全周期服务，把金融服务做成生态服务，践行国有大行的责任，推动更多硬核科技企业从产品到产业化的应用。
3: 2026年服贸会上，不少展区和创新成果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众多专题展当中，教育服务板块尤其令人关注。
2: 其中第七次参会的新东方交出了一份不一样的参展答卷，他首次将教育、生活、文旅三大业务板块同台对外展示，请看报道。
6: 作为第七次亮相服贸会的参展企业，今年

0: 新东方带来了一次不一样的展示，教育、生活、文旅三大业务板块首次同台集中亮相。
1: 从过去单一的教育服务，新东方正在拓展面向全家庭成员的综合服务生态，不再仅聚焦孩子的学习，也覆盖成年人、中年人群体的生活、文旅、文化需求。
0: 其中教育板块依旧是核心，新东方这次带来了素质教育、国际教育、智慧教育、大鱼文化几大板块的创新产品和服务，多款 AI 教育产品集中展出。而在各个展区之中，素质教育板块更是本次展台上最具活力与趣味性的区域。
2: 我们还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些项目的体验，能够培养孩子们能够受益终身的能力。我们希望能够借助于小朋友们对于编程机器人的兴趣，去培养他们的逻辑思维、动手以及他们的专注力。我们也相信这样一些在素质教育中的产品会极大的去促进孩子们未来一生的学习。
0: 生活服务板块由东方甄选带来，目前品牌自营产品已超过1000款，覆盖健康食品、家居家房等多个家庭消费品类。
3: 那我们今天其实也给大家亮相了我们的自营羽绒服，我们在9月20号的时候会跟大家见面，基本价格应该是在299起步的一个价格。
0: 文旅板块是新东方2023年全新布局的业务，它把研学、康养、艺术体验融入旅行当中。展会上带来覆盖全年龄段的文旅产品矩阵，退休俱乐部特色项目也搬到现场，各类诗词拼贴、非遗手作轮番上演，让观众近距离感受文旅服务的创新升级。
4: 我们希望把新东方在教育跟文化领域的累积融入到旅行当中，让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成为大家可以亲自参与的生活体验。
0: 从单一教育培训到教育、生活、文旅多赛道协同发展，新东方的转型样本也折射出国内服务供给正在从单一产品供给向着全场景生态供给升级。
5: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6: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5: 再见。

他坚信敌人一定会选择这里决战，为此，他还特意准备了好几套抑制骑兵优势的作战方案。他当即命令各部队提高警惕，并迅速派出精干的侦察分队，尽快查清敌人撤退的真实情况和真实意图。

0: 其实这还真不是二马有什么高深莫测的计谋，实在是出于他们的无奈。我们来了解一下由马步芳主导的平凉决战方案内容，估计您就能明白个大概。这个方案简单来说，就是由马鸿逵的宁夏兵团以平凉为中心，积极抗击消耗解放军主力，马步芳的陇东兵团西移至六盘山，待机实施迂回攻击解放军右翼，胡宗南部队从秦岭向解放军后方出击。这个方案一出，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这是把马鸿逵的主力摆在平凉的正面，与解放军硬碰硬。如果平凉会战，二马打胜了，马鸿逵的主力必然已经被打得稀里哗啦了，马步芳却在那儿坐收渔人之利。要是打败了，西撤至六盘山的马步芳主力就会趁机逃走，不会受任何损失。马步芳的用心何其毒也，但老奸巨猾的马鸿逵岂能吃这个哑巴亏？当他从电话中听到方案之后，显得十分平静，一不哭二不闹，甚至懒得去和马步芳争辩，对自己的兵团司令卢忠良就说了一个字：撤。得知宁夏兵团后撤的消息后，马步芳把平凉会战流产的责任往马鸿逵身上一推，自己也拍拍屁股撤了。
1: 兰州城里有个地方叫三爱堂，三爱堂这个名字还是原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张治中将军给命名的，这里也是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掌管着国民党在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西北各省的军政大权。此时张治中到北平谈判不归，代表中央系的副长官兼甘肃省主席郭继桥又势单力薄，国民党反动政权在风雨飘摇、日薄西山的危难之秋，只能依靠清宁二马继续支撑西北残局。于是国民党上层准备拿西北长官之缺作为诱饵，贿赂二马继续为其卖命。

0: 闻听到风声，看到了有进占兰州，进而掌阔整个西北的天赐良机，马步芳和马鸿逵自然谁也不愿意轻易放过。他们先后离开了他们各自的老巢西宁和银川，风风火火地窜到兰州，开始了勾心斗角、争权夺位的紧张角逐。时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本想请与世无争的中间人物马鸿斌出来主持，以达到在马鸿逵与马步芳之间起缓冲的作用，但马鸿斌没有实力，恐怕二马谁也不会接受这个方案。这时作为李宗仁的左膀右臂，人称小诸葛的白崇禧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白崇禧一针见血地指出，马步芳是匹野马，马鸿逵是匹华马，在此局势堪危的情况下，野马比较容易利用，让他当长官还是可以出来拼一阵挡一挡，华马则有些靠不住，可以让他给马步芳当个副手。
1: 在白崇禧的授

0: 下，马步芳和马鸿逵于1949年5月5日在甘肃青海交界的响堂举行了一次会晤。会晤时，他们各自心怀鬼胎，做出了这样的商定。由马鸿逵首先出面推荐马步芳出任西北长官，马步芳上任后再推举马鸿逵出任甘肃省主席，并决定清宁组成联合兵团出兵援陕。让出西北军政长官的马鸿逵其实心里早已有了另一套精明打算，他的计划是自己到甘肃当主席，宁夏的位置让给自己儿子马敦敬。计划很完美，不愧精明的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也要说他是匹华马。但马步芳真的是匹野马吗？
1: 1949年5月18日，国民党发了一纸命令，以青海王马步芳为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代理长官。5月23日，青海王马步芳春风得意，兴高采烈地从他经营了数十年的青海西宁老窝里爬出来，钻进兰州的三爱堂，坐上了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的头把交椅。响堂会晤后，马鸿逵回到宁夏，坐等他甘肃省主席的任命，结果自然是杳无音信。等来等去，最终等来的却是马步芳作为西北军政长官后亲拟的那份平凉会战方案。至此，马鸿逵终于明白，马步芳的目的达到后，不仅不带他玩了，还要用到手的兵权极力削弱他。虽然他恨得牙根痒痒，但为今之计，只有先保存实力了。没有想到，在泰山压顶之势面前，俩人依然如此互相算计，所以一时无法确定二马撤退的真实目的。很快，彭德怀通过部队侦查所获得的一些零星情况，加上陇东地区的地下党及时送来的敌人情报判断，敌人确实已经放弃了在平凉进行决战的真正意图，改为各保其家，且战且退，迟滞我军前进的战法了。于是解放大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立即改为兵分三路，齐头并进，犹如三支利箭迅速射向正在撤退的二马的部队。但二马的骑兵部队四条腿的优势这时显现了出来，他们行动迅速，对当地地形更加了解。彭德怀率领的一野大军对马家军的千里追击也由此成为了长征以来最艰苦的一次行军。
0: 在西兰公路上，烟尘四起，燥热难耐，在这样的条件下长途行军甚至比打仗还难。在夏日的黄土高原中行军是一场意志与毅力的拼搏，对人的精神是严峻的考验。盛夏的黄土高原，大部队机动最大的困难是缺水，滴水贵如油，令战士们有了深刻体会。这里方圆百里不见水井，连一个流水的小河沟也很难找到，当地老乡吃的都是地窖里存的雨水。这么多部队，这些窖水实在是杯水车薪，何况人民军队还不能与民争水。沿途中暑渴得昏过去的战士不计其数，在这条艰苦的进军道路上，有的战士干渴的实在走不动了，就坐在路边想喘口气，谁知道一坐下去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0: 别看解放军追得艰苦，而在敌人方面，执掌马步芳主力部队的马继元撤退的还老大不乐意的呢，没能在平凉地区与解放军决战令他懊恼不已，他对父亲不停后撤的军令厌烦不已，他始终想找个机会与彭德怀决战。这份狂妄在数百万国民党部队一溃千里的形势下显得十分疯狂。接到儿子的疯狂计划，马步芳再也坐不住了，独自与解放军决战，这不是宰卖爷田不心疼吗？不行，他迅速派出亲戚带着自己最新计划劝导儿子，无论如何要他接受。如果在定西与解放军决战，马鸿逵定在旁边看风凉，而我们自己的实力势必将会拼光，到时候马鸿逵就有说话的权利了。而只有在兰州打，国民党政府才好命令马鸿逵出兵协防。而且从长远来看，青海军必定打不过解放军，谈判不失为最后的选择，但要想和解放军谈出个好价钱，必须拉上马鸿逵，双方合力全力组织打好兰州这仗。马继元即使百般不愿意撤退，但又不得不承认父亲的深谋远虑，从平凉决战推到定西决战，再推到兰州决战，马继元的自尊心备受打击，但最终他还是同意将部队撤到兰州。果然不出马步芳所料，国民党高层对于平凉战役计划的落空十分不满，本想送这个西北军政长官的大帽子，没想到成了二马矛盾激化的催化剂。为了苟延残喘，挽救西北危局，接下来的兰州战役必须设法要二马捐弃前线，这才有了上面阎锡山出面调停组织西北联防会议那场闹剧。由于马步芳防守兰州有求于马鸿逵，会上又经过阎锡山一番撮合，马鸿逵也如愿任甘肃省主席，二马终于维系了表面的协作。会上他也不得不表态答应全力协防兰州。得到马鸿逵出兵协防兰州的承诺后，马步芳自认为如意算盘实现，于是夸下海口要挽狂澜于既倒，定乾坤于西北，必将阻击解放军于兰州城下。
1: 兰州古称金城，不仅因为这里曾盛产黄金，更因为取金城汤池不可攻也之意来形容城防之坚固。马步芳深知兰州决战是其生死存亡的关键，因此将其主力全部用于防守兰州。在兰州布防上，马步芳把作为兰州天然屏障的南山一带作为阻挡解放军进攻的主要阵地，这里被称为兰州锁要，山势险要，易守难攻。抗战时期，在高兰山、营盘岭、沈家岭、狗娃山四大主要阵地就构筑了大量防御工事。马继元继续抢修钢筋水泥碉堡，形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主阵地有钢筋水泥碉堡群，阵地前沿有1至3道环形人工峭壁，高约6至10米，壁腰部设有各种暗火力点，峭壁前或险要处挖有3米深6米宽的外壕，还设置了大量的鹿寨、地雷、铁丝网等。马步芳父子把兰州吹嘘为攻不破的铁城。1949年8月21日

0: 拂晓，在敌情未明的情况下，解放军对兰州南山的国民党守军发起全线攻击，一阵阵震撼山河的炮声宣告了兰州决战的开始。南山主峰、马架山、营盘岭和沈家岭在人民解放军炮火的轰击下陷入了一片火海。炮声停后，担任攻击的九个团近万名士兵从不同方向、不同地点，在各类轻重火器的掩护下杀向了守军的阵地。在战斗进行中，军师团乃至野战军司令部的指挥所里，电话铃声响个不停，各部队纷纷报告进攻受挫，伤亡很大，没有一个是报告好消息的。解放军各部队打了整整一天，投入主攻的九个团军伤亡严重，却没能拿下一块阵地。这样打下去不行。黄昏时，彭德怀当机立断，全线停止攻击。
1: 参与进攻的杨成武将军后来回忆，攻击一天没能拿下一处阵地，在我军战史上从未出现过。面对这样的结果，彭德怀将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他认为是攻击的命令下达得太匆忙，而且思想上有些轻敌了。但是这次攻击也有好处，看清了敌人死守的决心，也摸清了敌人攻势的情况。给大家三天时间重新准备，再次发起总攻。最后，彭德怀以严肃的口吻提醒道：同志们，在我们面前等着的不是做好的马肉，而是难啃的马骨头。北京香山双清别墅看到彭德怀发来的三天后准备再次发起进攻兰州的电报后，毛泽东不自觉地皱起了眉头。他迅速叫来周恩来和朱德一起商量。毛泽东非常担心彭德怀过于急切的心情。此时彭德怀将周氏地兵团调去阻击马鸿逵，无法增援兰州，调王振兵团绕到兰州后方，切断马步芳老巢西宁与兰州的联系，只有两个兵团直接用于兰州攻坚，与马继元的守城兵力十分接近。但仔细看过电报后，朱德却表示：德怀同志我们是了解，他既然下了决心，说明他有这个把握，没有把握的仗他是不会打的，依我看我们应该相信他。周恩来经过一阵犹豫，也同意朱老总的意见，认为彭德怀应该是有把握的。毛泽东听了两个人的意见后，站起身来，在屋子里踱起步来。屋子里一片寂静。过了一会儿，毛泽东扔掉手指间的烟头，郑重地说：好，既然你们都同意，我也赞成，就按德怀同志的意见办。
0: 1949年8月25日拂晓，三颗红色信号弹横空而起，划破了兰州清晨的宁静。总攻的战斗再次打响，解放军强大的炮火向盘踞在沈家岭、狗娃山、营盘岭、马家山的敌人主要阵地开始猛轰，霎时万炮齐鸣，天崩地裂，敌主阵地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在炮火的掩护下，解放军突击部队发起了迅速猛烈的攻击，稳步向前推进。经过激烈的反复争夺，到下午7点，南山守敌全线溃退，解放军立刻发起追击，进入市区展开巷战，歼灭大量敌人。26日中午，解放军占领黄河北岸的白塔山，城内残敌全部被歼。 兰州宣告解放。经过30多个小时的激烈战斗，解放军共歼灭敌军27000多人，使马步芳主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蒋介石想要凭借西北捍卫西南的幻想由此彻底破灭。兰州战役后，王震率第1兵团解放马步芳老巢西宁，第19兵团分三路挥师宁夏，马鸿逵逃往重庆，宁夏解放。一野继续挥师西进，他们翻越冰雪覆盖的祁连山，穿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国民党新疆部队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宣布起义，新疆解放，西北全部回到了人民的怀抱。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到兰州，第一野战军领导集体庆祝，许多人热泪盈眶，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是多少勇士的牺牲才换来这胜利的庆祝。彭德怀站在有天下黄河第一桥之称的兰州黄河铁桥边，激动的思绪也随着滚滚黄河的波涛奔涌澎湃。

0: 故事从半说起。如同你我的人生充满了偶然，这些椭圆形的鹅卵也难逃命运的安排。有的蛋去了厨房，有的蛋进了产房，坏蛋则被遗弃一旁。通过控制温度与湿度，人类提高了禽类的生育率。恒定条件下，只需30天便可孕育崭新的生命。此番存活下来的狮头鹅户籍广东潮州，儿时岁月静好，但谁也无法拒绝成长。待到成年，他们将迎来最大的天敌。
1: 没有一只鹅能活着离开潮州。
2: 没有一只鹅能活着离开潮州。
0: 潮州近郊，鹅场众多。
1: 就我个人接触乳鹅，开始差不多有20个年头，然后毕业后一直开始就接触这个，没间断过。我们家会比较注重线材，本身那本地狮头鹅的它肉质会比较鲜嫩一些，味道也会更好。
0: 狮头鹅脑袋大，脖子粗，因前额额甲侧肉瘤发达，呈狮头状而得名。它是中国最大鹅种，体重可达10公斤以上。

鹅场周边近似甘蔗的黄竹草随机生长，这种草脆嫩多汁，是狮头鹅最爱的零食。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这突如其来的投喂像是一种临终关怀。

多种风味同频共振，最终化作尘埃，调和出鲜甜馥郁的潮州味道。

入行二十来年，对于比例、温度和时间的精准把控，已成了刘姐近乎本能的独门手艺。为缩小表皮和腹腔的温差，需反复捞起，使卤水循环流出，

高温使鹅肉的蛋白质结构变得松散，卤水中产生的脂溶性物质趁虚而入，成为狮头鹅主要的风味来源。芳香与油脂联手，卤香在微风中飘扬。回首狮头鹅短暂的一生，从旷野到灶台，霸气融为香气，却迎来了夺目诱人的高光时刻。透过荧幕凝视这细软低脂、浓香回甘的潮州卤鹅时，我们不知你作何反应。如果唾液分泌、恶意凶猛，请不必惊慌，那是再正常不过的生理现象。

浅蘸老卤汁，浸润蒜泥醋，愿你就着眼前肉，饮尽杯中酒。鹅肝，当地人称粉肝，在老饕的眼里，这是胜过鹅肉的极致食材。有人熬夜伤肝，有人熬汤卤肝。潮州一带，鹅肝的吃法，卤为首选。卤至湿透鹅骨后，卤水油脂丰润，甜香更加豪迈。鹅肝，轻易纳进万千风韵。肥厚、柔嫩、细腻，入口丰腴，香润滑软，所谓人间佳肴。

狮头鹅一生无求，却对人类倾尽所有，挥舞的翅膀，扩大的红掌，最终都变成了对吃货的犒赏。作为狮头鹅最大的天敌，刘姐常将鹅翅与鹅掌同时进行剁制。她说，这叫插翅难逃。

0: 因为生计，鲜有空暇陪伴五岁的儿子，刘杰感到有些愧疚。好在长子已上高中，杰总会趁假期到店里帮忙。
1: 要你省钢筋哦。
2: 我要按着你省啊。
1: 其实也要，我们能要点钱嘛。逐渐小小的升级一下嘛。
2: 因为买钢筋要升级加顶车的话。
1: 是哩。
3: 我觉得这样的磨练还是挺好的。我希望我儿子就算不论在哪方面从事什么工作，都能对我们这种手艺传承能有一定的了解。不管将来他喜不喜欢做这一行，我都希望他能学会。
0: 临街而立的小店，是一家人与生活交手的阵地。近邻和远客往往各有所好，鹅蛋腥味较重，但这并不妨碍它蜕变为令人难以割舍的美味。碳酸钙构成的蛋壳质脆易碎，刘姐必须小心翼翼。

同为鹅蛋，由内向外啄破，是生命的序章；由外向内打开，是食物的起点。卤水利万物而不争，白皙的鹅蛋逐渐起色入味，最终出落成弹韧的褐色明珠。乳香张扬四溢，蛋黄细软绵密，带有胶质感的蛋白将引得牙齿上窜下跳，

但行好事，不问前程。多少飞鸟走禽借壳上市，成就人间时事传奇。火鸟蛋，体积约等于30个鸡蛋，其外壳有象牙般的光泽，质地坚硬，可用作灯罩或工艺品。先有鸵鸟还是先有鸵鸟蛋，这个问题他们并不关心。鸵鸟原产于非洲，作为可被依法饲养并食用的禽类，此刻他们正在湖北宣恩县大山坪村的养殖场吃早餐。鸵鸟是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草食性禽类，也是现存唯一的二趾鸟类。天生大长腿，平均时速可达每小时60公里。完美天鹅颈，成年后身高可接近3米。如果没有遇到厨师和屠夫，他们有可能活到70多岁。欲将180多斤的鸵鸟塞进冰箱，杨师傅自得其法。鸵鸟肉属纯红鸡肉，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特点，其外观近似牛肉，但纤维更加细嫩。利刃游走，骨肉分离，巧劲配合蛮力，鸵鸟依然翻飞。这些尚有余温的鲜红

0: 红与肥瘦即将化身为迥异于家常的肉食滋味。宣恩县，一座被老天偏爱的湖北小城。风土与民俗的漫长变迁，遗留下一种热气扑面的饮食方式——吊锅。炭火持续加热，鸵鸟肉泛起馋人的香。每一种吃法都出自杨师傅之手。带皮的鸵鸟排骨纤薄绵软，骨质疏松，焯水后稍加煸炒，提紧肉食之际落水成汤，即使汤鲜肉烂，移入恒温砂锅。冬瓜构筑清甜的基底，咕噜声为沸腾助威，鸵鸟肉愈加鲜美。别致的肉香和软糯的口感，是出场者举箸难忘的惊喜。如果食材有性格，鸵鸟肉必是随和之事，成片切丝皆不改本色，无需左拥右护，乐与寻常食蔬为伴，无需繁复调味，亦不挑烹饪方式。猪油提味，高温逼出馨香与劲辣。等到青红相接，范飞间则来一道色味俱佳的下饭好菜。金汤红肉，大火猛烧，收汁与入味同步，蒜苗赶来平衡荤素，细嫩的纤维入口化渣，悦目的色泽散出迷人的奇香。先有鸵鸟还是先有鸵鸟蛋，这个问题杨师傅并不关心，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拆蛋专家才是他更在乎的议题。心跳随小水起伏，蛋壳的状态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稍有差池覆水难收。
1: 我好紧张啊，你们紧张吗？
0: 终于小口微开，杨师傅拆蛋告捷。蛋液如瀑布般倾泻而下，在碗里化作汪洋大海，只待掀起味蕾的浪涛。以水稀释，滤出固形物，蒸至八成熟，加猪油补足汁香，再度回蒸。蛋液已成凝汁，细软如豆花，以生抽略施咸鲜，便是浓香柔嫩如丝般顺滑的鸵鸟蛋羹。手法同源，食材不变，沿袭番茄炒鸡蛋的灵感，鸵鸟蛋又将流露出熟悉的气质。宣恩自有节奏，山水和老街之间藏着惬意和悠然，结束了一天的忙碌。 杨师傅正在和餐厅老板讨论鸵鸟蛋的做法。
2: 那小孩长大了，然后都结婚了以后，就是开始退休生活了。我的理想就是环游整个全中国。嗯，毕竟这长这么大好像还没走出过广东省啊，应该有，福建是最远的。
0: 刘姐距退休还有多年，好在偶尔也能偷得空闲。也许生活是个蛋，孕育希望又不住轮回。过完整个夏天，鸵鸟又少了一个同伴。石头鹅曲项向天歌，唱不尽青草的枯荣。它们不争高处，但始终有梦想的翅膀。它们一步一个脚印，也定会走得更远。故事从蛋开始，故事永无休止。因为但愿人长久。

0: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的天下财经。那今天呢又是等待变盘的一天，双创指数冲高回落，市场呢也在持续的缩量，有超过4300只个股下跌。那热点的轮动呢也是非常迅速的，像风电半导体产业链的表现是相当的活跃，而在下跌方面呢，农业还有零售板块领跌。那现在全球的资本市场都在等待超级央行周的结果，后续的反弹行情是否值得期待呢？9月下半月有哪些方向更能突出重围？稍后呢，我们也会和演播室的二位嘉宾来进行详细的探讨。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全球股市的相关情况。上证指数报收3864点，下�跌21个点，成交量7639亿元。深成指报收13287点，下跌96个点，成交量8487亿元。创业板指报收3247点，下跌37个点，成交量3913亿元。北证50指数报收1028点，上涨6个点，成交量126亿元。恒生指数报收24667点，下跌1%。日经指数报收63484点，下跌0.01%。再来关注欧洲股市9月14日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报收10697点，上涨0.44%。德国 DAX 指数报收25440点，下跌0.5%。法国 CAC 指数报收8117点，下跌0.76%。再来关注美股9月14日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报收52421点，下跌0.29%；标普五百指数报收7619点，下跌0.48%；纳斯达克指数报收26186点，下跌0.56%。
2: 地量见地价，接下来会有反攻行情吗？科技股再度活跃，短线博弈还是酝酿新机会？高位人气股跌停，电风扇行情如何应对？9月下半月布局哪类机会才能稳赢？
1: 好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刘鸿明还有刘天骄哈，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位是我们的新朋友，欢迎二位。那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的指数应该说依然是一个窄幅震荡的状态哈，科创50也是跃跃欲试之后呢又有所冲高回落，

0: 为宏观为落地而导致的啊，大家观望情绪的提升。所以在后续，尤其像本周一些关键事件披露之后，我们要看到成交量的上升以及市场交投情绪的回复，那么我们认为当前才是能够见底的一个信号。
1: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播出。那同样的问题我们也要抛给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就是九月份我们到底能不能期待一波像样的反弹的行情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黄金一百秒，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刘老师，倒计时开始。
2: 我个人觉得九月份呢还是具备了反弹的条件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地量见地价，这个在历史上的规律上来说都是非常充分的啊，尤其在理论逻辑上也是可以跟大家分析啊。首先是为什么会出现地量呢？是因为连续的下跌或者是阴跌，或者说持续的这种不盈利的状态下，导致投资者不愿意交易啊。那并不是说没人关注，而是大家该卖的已经卖了，出清的比较充分。在这种情况下啊，不愿意买的人也不想买，观望气氛比较浓厚，就会出现这种地量。所以地量大多数时候会伴随着地价。在2018年之后，我统计了一下，基本上来说，只要出现地量的时候，一般20个交易左右，一般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底部区域。所以说呢，目前这种情况下，大家也可以看好未来接下来有没有一些反弹。当然这个反弹的区间可能也没有想象那么高，至少先看第一步能不能这个反弹到年线3980-3960附近，看能不能到这个位置。第二个呢，就是导致这个地量或者大家观望情绪的一个主要原因呢，还是因为这个外围的一些信息的影响。但是随着这个本周马上这个靴子落地呢，很容易出现靴子落地之后那种快速反弹。另外呢，第三点就是充分调整。我们不管是看科技股还是上证指数，在七月份已经出现了一波明显的调整，尤其说一些科技龙头已经跌了30%-50%，在这个位置上也具备一些超跌反弹的条件。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情况，九月份还是可以继续看一波超跌反弹的。
1: 嗯，就是九月我们是可以有所期待，但是反弹的这个点位，您看的其实和金锁老师差不多，就是在年线附近哈。
2: 是的。
1: 那下面呢，我们再来听一听天骄的判断。同样一百秒的时间，倒计时开始。
3: 九月下半月的反攻的行情啊，这个整体预期可能要降低一些。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出现一个超预期的利好。那我们都知道现在市场整体资金的交易情况可能都在交易周四凌晨即将落地的联储是否加息的这个事件。那根据最近海外的一些数据的情况的反馈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整体的美国的八月 CPI 和 PPI 这两个数据都是比较过热的。其次呢，就是美债收益率，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已经达到了5%以上了，那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也在持续走高。所以那根据美国这两个数据呢，其实他们那边经济过热的情况还是有的。其次呢，就是国际油价现在还维持在105美元之上下不来，还有就是欧洲的各国的央行也都在这个加息的节奏上啊。所以说就各种利空因素叠加下来来看呢，整体市场普遍预计就是联储加息的概率可能达到90%了。那如果是加息的话，那这种超预期的利好就不存在的。而且现在市场交易的是，就是加息一次可能还是只是一个短期的情绪面的利空。如果进入加息周期之后，那么接下来整体的全球的流动性可能都是收紧的，那对于股市可能还是进一步的打压。所以在这方面消息层面上我觉得还是不太乐观的。其次第二点就是整体现在所说的市场成交量连续缩量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现在的成交量已经来到了大家所说的这个地量1.62万亿左右了。而现在这个缩量的状态短期能不能得到缓和呢？我觉得九月下半旬可能也不是很乐观。
1: 天骄这意思就是我们一边等待靴子落地，同时我们也得降低预期，是不是？那我们看到今天盘中啊，应该说风电设备在这个板块之内还是掀起了涨停的潮哈。那么像大金重工的炸板之后回风，西华科技还有天顺风能呢也都相继出现了一个涨停。同时从消息面上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利好，像欧洲方面呢，德国联邦内阁是批准了海上风电法修正案草案。国内方面呢，是2026年的1月到8月，一共有383个央国企风电项目整机的集采定标，那么累计容量呢，也是达到了约105.98吉瓦。所以说，现在欧洲海上风电这个出现了一个应该说供给紧张的情况，所以我们国内像这个海外的订单还有盈利的预期，其实也都是在抬升的。那么 A 股的风电板块，应该说前期也调整了有一段的时间，现在还是处于一个估值的低位，而且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在早盘之后哈，也有主 利的资金在大幅的净流入，所以说这个板块它的这个活跃度还有持续性，刘老师怎么看呢？
2: 首先来说，这个

0: 连续的上涨或者出现这种明显的反弹，还是两个因素。第一个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调整了啊，具备这种反弹的基础。再一个就是海外催化，所以说这种首先来说持续力度啊，大家一定先不要着急。我觉得持续力度可能要放缓一点，没有那么长的持续力度。因为大家看这个本质呢，其实还是这个风机的价格出现了触底回升，然后再加海外政策的催化，在这种过程中呢，中长期逻辑没问题，但是呢，短期的市场呢不允许或者说很难有一个赛道能够有一个持续的资金的关注，因为它这个短期催化很难有长期的逻辑推动股价继续上行。所以说呢，这个中长期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但短期不要盲目追高。如果关注的话，我觉得还是关注这个海风出海链这块，比如说像管装啊、电缆啊这些方向，可以关注一些细分的龙头赛道有没有未来一些接下来的触底反弹，接下来中长期的机会，但短线来说不要盲目追高。
1: 是，其实现在的市场呢给人的感觉就是没有什么主线，但是科技依然是扰动着大家心头的那根心弦哈。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像半导体、元器件，还有PET 铜箔呀、 PCB、 MLCC 这些细分的赛道应该说都是再度活跃，同时我们看到在消息上也是有一些利好的。比如说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呢近日就联合印发了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其实我们梳理一下这些涨幅居前的板块，应该说都是上游的材料端的这个股票哈。所以我想问一下天骄，那么像这些板块它的这个活跃度和持续性你是怎么观察的？
2: 我们会发现最近科技整体行情走势是比较分化的，比如说 CPO 的一些前期龙头的这些大市值标的，尤其是走出海链的这些光模块的龙头标的，它们的走势相对来说比较弱，而偏上游材料端的 PCB、CCL、MLCC 等等啊，这些方向走得比较强。主要原因呢，我觉得还是受到了消息面的催化，而最近这些日韩大厂呢还在持续的调整他们的价格，所以在这种涨价的一个利好催化下，带来了这种上游材料端的连续的反弹行情。而我主观上认为这种反弹行情可能持续性也不是特别的强，因为整体节奏在缩量的状态下，板块就是处于在轮动之中，包括最近涨到刚刚像刘老师说的这个风电方向，再包括最近的上涨的这些科技方向，其实他们都是在轮动节奏之中。这两天的反弹呢，可以说是给之前埋伏的资金给了一些溢价，但是后续的预期依然不能太高。
1: 那刘老师也依然觉得上游材料端的这些板块可能持续性并不强吗？
0: 是，我个人也觉得啊，因为首先来说还是一种分化吧。首先来说之前那些大市值的啊，像比如说光模块、CPU 这些，有些大市值的，然后炒作的比较充分，预期比较充分了。然后这本来这个 PCB 和 MLCC 浮铜板这些都是比这些呢炒的稍微晚一点点，所以说它的预期可能没有炒过啊，所以说它在这个过程中，在经历了七月份连续大跌之后呢，所以说它具备的一些这种估值也好，或者说这个价格上的相对优势，而且最主要一点，它的价格或者市值是比较低的啊，比如说像一些光模块的一些龙头，它已经能够纳入上证50甚至沪深300这些指数里面了，所以说想撬动这些大市值上涨其实非常难。相比而言，这些相对小一点市值的反而具备一些这种资金的流动性，因为毕竟现在是存量资金，那存量资金的话只有那么点资金，不具备把那些大的市值的一些科技股继续往上推高的潜力。
1: 是，其实就像您说的，我们梳理这些活跃的板块，它即便是涨幅比较居前的，可能也是二三梯队的票哈。所以说这对于我们的投资者来讲，如果大家想要参与的话，在个股的选择上我们怎么去甄别呢？
0: 我觉得还是这个接下来即使有科技的行情，我个人觉得也是一种叫去伪存真。有些科技呢，它虽然说在六七月份炒作的或者上涨的也比较充分，但是它的基本面逻辑也好，它可能是不带有持续力度的。就比如说它这段时间同比之间的这个盈利的大幅上涨，未来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大家不要忘了，科技股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周期股，它的价格或者说很多这个逻辑不可能持续的话，它也可能会出现那种冲高回落、见顶回落的情况。所以说这时候一定要区分基本面，它的基本面的逻辑能不能持续。另外还一个价格的现在的情况，毕竟经历了六七月份下跌之后，这时候要找一些相对的估值、相对价格比较合理的、有资金关注的这种股票。如果要是反弹非常弱，说明资金非常关注非常少，而且上方套牢盘比较多的，也不建议这时候盲目的去接盘。
1: 其实说完了这个科技股哈，我们再来看到本周其实还有多只高位的人气股也是出现了一个回落。现在的这个市场好像给大家的感觉就是既没有主线也没有持续性的行情，现在的市场行情呢，我们投资者想赚钱好像特别难，那到底该如何 应对和选择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刘金锁老师。刘老师您好。
3: 虽然说没有一个连续性的执行板块去拉动，但是呢我们看到整体，比如说从前两周的农林牧渔啊，对吧，啊，包括这个今天的这个风电设备啊等等，这些呢都属于传统行业的一些板块在轮动着来去往上拉升，但是呢它没有这种连续大涨。那这个时候怎么应对呢？第一个就是你要么就是相对保守的啊，去找一些相对传统行业的板块，相对前边呢调整到位的，有横盘的底部放量的，哎，你去做埋伏，这是一种啊，就是以静制动为主。如果您要是比较喜欢短线的，那呢还可以去找一些相对来讲今天涨幅靠前的，像半导体啊，对吧，或者其他的科技类的呀。那么这个里边呢它只是有余温，因为它的大的上涨段已经结束了啊，那么大的方向呢可能还在就是震荡偏往下为主，所以在这个科技类里边只能去做短线，并且带止盈止损。
1: 好的，谢谢金锁老师哈。金锁老师也跟大家分享了他觉得我们应该怎么选择，怎么布局。那二位老师也来说一说，就是九月的下半月到底有哪些细分的板块有望突出重围？胡明老师，
0: 首先来说，我个人看好两个，第一个是半导体啊，尤其半导体细分的设备和材料；另外一个就是创新药这个赛道。创新药这个赛道呢，目前来看啊，大家看政策扶持，力度非常强，而且呢，出海的数据也非常可观。比如说，我们看到上半年，今年上半年的数据已经达到去年的70%-80%的数据啊，所以说那个未来的订单预期和这个业绩是有一个非常明显催化。当然技术面来说大家可以复盘看一下，其实在六月底的时候，当时做节目的时候我说过，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迹象，就是创新药这个板块是在整个科技股走势最强的时候它是得到资金关注的。所以说创新药 CRO 这个赛道呢其实是有资金提前布局，而且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它是没有买科技的，而是压的是创新药这个赛道。所以这个资金呢，我们也看到六七八这个三个月呢，其实有些创新药赛道呢其实创历史新高的龙头股，所以说呢我觉得后市应该还是可以继续关注的。
1: 好，这是胡明老师看好的两个方向啊。那天江，
2: 我个人可能觉得在市场成交量没有重新回到20000亿之前，九月下半旬可能很难说直接走成一条主线出来，但如果是20000亿之下的市场呢，怎么去应对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看一些热点支线的轮动。而我个人比较看好的几个方向啊，可能首先是有 AI 安全，加上最近有异动的海上风电。然后我比较看好这两个方向呢，出于几个点啊。首先第一个就是 AI 安全这个方向，最近说科技股行情走势波动比较大，涨的时候可能是大幅拉涨几个点，跌的时候也可能会大幅回撤，就包括今天的行情， AI 行业发展起来，未来的这个产业安全可能都要跟上，这是第一点啊。从消息面上我觉得可能会有表现的点。那第二个方向我比较看好海上风电，是因为这个板块之前是因为长期阴跌，相对其他方向来说位置比较低，而且在八九月份的轮动当中，这个板块基本上储能方向是没有怎么轮动得到的，所以说当下这个阶段一旦轮动到这个板块了，我们可以看到啊，相应的一些板块的一些个股的连板高度已经被打起来了。那这个方向呢，可能是短线游资资金啊，这种活跃的资金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一旦连板高度被打起来之后呢，可能一些短线的资金都会聚焦到这个板块上，所以说可能会走出一个阶段的热点支线来，但走不成大主线。这是我
1: 好的
2: 观点。
1: 谢谢二位的建议，但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小燕。那主编时间之后呢，还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财经小课堂，主讲嘉宾秦鹏老师会为大家来分享波段抄底一招鲜，他的双底七牛战法。
4: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九月十五日关注发展向新向优，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利好多个赛道，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聚焦算力设施，首批创业板算力 ETF 相继成立。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个月加快了0.7%，环比增长0.54%，显示出工业生产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4.1%，增长平稳，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端来看，一到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了4.9%，商品零售额增长了1%，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服务零售增长较快。从投资来看，前八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是293092亿元，同比下降了7.2%，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了4.2%，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增速较快，同比增长了9.2%。 再来关注刚刚出炉的八月金融数据。今年八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2%，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了7.5%，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持续处于较为宽松的状态，其中债券、股票融资增长较快，贷款增速相对放缓。商务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加快打造一批基于国内开源操作系统的智能家居软硬件产品和一体化解决方案，并将智能家居纳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框架。未来或将利好智能控制器、通信模组、国产操作系统生态以及银发智能硬件等细分赛道。近日，天弘基金、华夏基金、易方达基金三家公募机构旗下的创业板算力基础设施 ETF 相继成立。此外，还有国泰基金、大成基金、广发基金等七家机构旗下相关产品正在发行或者筹备成立中，覆盖计算、网络、存储、运维等硬件环节。创业板算力 ETF 的落地将为投资者提供标准化、低成本的算力配置工具。更多市场深度分析，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1: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课代表张颖。那么在上周五的时候呢，指数突然选择向下调整，科创五零指数呢也是打出了近期的一个低点。但是我们看到科技股的龙头光通讯三巨头呢是拒绝再创新低，在底部坚挺的横盘。不过很多投资者手握着科技股仍然是处于一个被深套的状态，到底是去还是留，大家也是比较纠结的。那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他不仅判断出了八月底是反弹的一个高点，同时呢也精准的踏准了前两周 AI 传媒板块的一个风口。那他到底是谁呢？秦鹏，国海实战17年，最近3年做到持续稳定盈利，擅长双底擒牛、强势擒龙等技术战法。秦老师您好。
5: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那秦老师，其实刚才一开场我们也说了哈，您是非常准确的判断出了八月底是反弹的一个高点，您大概是什么时候给大家做了这样的提示呢？
5: 其实我在八月中旬的时候的话呢，我就非常关注了9月份的这个市场的行情的、那么我认为呢具有变盘的这种可能性啊。那么我现在是每天晚上呢是在8:30到9:30这个小时的时间段，我是在咱们天下财经栏目这个晚间直播档在做直播的解盘。而我在8月24号直播的时候的话呢，我就相应的提示出来，8月27号我认为是一个高点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咱们来看一下当时的这个图啊，有图有真相啊，大家看一下啊，我是在8月24号的时候，这里啊，我在天下财经晚间的直播观点，我同时呢啊，就是相应的提出了两个时间窗口。第一呢，我认为是8月27号啊，这里来讲的话呢，我认为是一个相应的高点的时间窗口，就是同时我认为什么呀，9月4号我认为更多的就是一个什么呀，低点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那么我们经过复盘呢，哎，更多的指数呢也是走出了这种先上后下的这种走势啊，那么也是基本上符合我们当时上的这种预判。
1: 这个节奏应该说您把握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我们看到在29号拉出了一根阳线之后，确实市场是再度陷入到了一个调整。刚才您也提示大家说这个9月4号会是出现低点的一个观察的窗口期哈，为什么我们特别关注这个低点？那么在上周五突破了这个低点之后，现在意味着什么呢？
5: 好的，那么我们关注9月4号它的这个低点时间窗口呢，主要是通过斐波那契来得来的。那么我们来看到啊，前期的大盘3741点，如果你是向后推34个交易日，那你就会得到9月4号这个时间窗口，它是符合斐波那契时间序列的。就是同时我认为什么呀，指数在这里边一举形成向上突破上方的4000点关口，上方的这种压力呢，我认为是很困难的，它会需要一个回荡性的一个动作来做一下这种消化的这种整理。当然了，目前的市场呢经过是小幅的横盘整理之后，跌破了九月四号它的一个前期的一个低点，那么我更多的认为就是市场从一个相应的浅调过渡到一个偏什么呀，深调。但是目前来讲的话呢，我认为它市场还是在做一个相应的回撤的整理动作。
1: 您每天在我们天下财经直播的这个时段是晚上的8:30到9:30这一个小时是吧？所以我们也敲敲黑板啊，让大家好好的关注一下。如果想听到我们秦老师更多的分析和讲解的话，大家可以在晚上的时候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短线的这种趋势和节奏我们判断对了， 但是市场热点的这个轮动是非常快的。
5: 嗯，
1: 那这种操作上的机会您把握住了吗？
5: 那么在操作上来说的话呢，我更多的是注重了板块的这种相应的这种轮动性的这种机会。那么我相应的主要关注了三只个股啊，第一只个股的话呢就是中国出版。那么我们注意一下啊，在相应的回调之后，我们在这里边相应的进入到了我们的买入的观察区间，随后的话呢小幅震荡整理，后边大家看一下啊，出现了三个涨停板啊，这里边来看一下啊，这个向上走出了相应的三个涨停板。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是长城军工。长城军工的话呢，基本上啊，它这个相应的这个逻辑也是一样的。关注点来说的话呢，基本上也是在这里边进入到了我们相应的一种观察区间。那么随后来讲的话呢，它也是五天的涨幅达到了23%。第三个就是遥望科技。那么我们注意一下啊，我们也是在这种相应的回调整理过程当中，进入到了我们的买入的观察区。随后的话呢，也是向上啊，七天涨幅达到了23%啊。那么第三只个股就是我近期重点关注的相应的标的。
1: 其实刚才通过这个您分享的一些案例哈，我们看到在这样弱势的行情之下，其实您捕捉到的这个个股拐点的把握还是非常准确的，所以大家也非常好奇，那您具体的这个战法到底是什么呢？
5: 嗯，好的，我这个战法的名字呢叫做双底骑牛啊。这个战法来讲的话呢，它是主要是通过这种图形选股的。首先的话呢，就是先有一轮这种相应的这种下跌，那么下跌之后的话呢，啊，一轮这种向上的反弹突破了它的下降压力线，那么我们更多的就是在它这种回调啊这里边的话呢，相应的去找它相应的一种买点啊，更多的话呢就是符合一个技术指标啊，就可以达到我们的这种相应的买点条件了。那么我们这个双底骑牛来说的话呢，抄底补仓啊均可以使用啊。第二点来说的话呢，它更加适合于这种什么呀，小波段的这种操作，那么就是更适合于目前当下快速的这种轮动的这种市场这种节奏。另外来讲的话呢，这边重要说一下啊，就是个股经历了它前期两波的这个什么呀调整，风险呢得到了一定的这种充分的释放，也就是说呢，它的安全系数是较高的。那么第四点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通过形态上的这种选股，它这个形态啊可以说是简单。

0: 让 AI 制作一支跳舞视频能花多少钱？
1: 这次预估花费216000个词元，听着挺多，但其实人民币1块多钱，1.98元。
0: 国内的词源消耗有多少？
2: 全国每天的词源的消耗量是170万亿。
0: 北京首座词源工厂未来日产能将突破1.4万亿词源，北京算力规模突破8万P，在全世界排第几？
3: 这个规模呢，亚洲第一，世界第二。
4: 银河算廊
3: 恰恰是在东部地区的最核心区域之一。
0: 北京冲刺人工智能第一城，底气是什么？
2: 你电力的底座不做好，我建再高级的资源工厂，我没有能源呀、
5: 跟不上，
2: 我跟不上呀。
0: 资源、算力、电网，筑牢北京人工智能发展根基。述说北京，数据中的北京，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述说北京，我是主持人刘佳。现在呢，大家都会用到 AI 呢是有一定的免费额度的，但是免费额度用完呢就得付费充值了。不过今天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付费模式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体验，来跟着大屏幕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啊。首先呢，我先充值200块钱，哎，来购买一下词源的额度。好，充值完成了，接下来我们下达一下指令。这样啊，我先上传一张我的动漫形象照，哎，然后再有一段提示词，哎，让它生成一段什么呢？我跳蒙古舞的视频，哎，我就选好参数啊，看一下啊，哎，这次预估花费216000个词元，听着挺多，但其实人民币1块多钱，1.98元。好，好，生成，来。哇，视频生成了，来看一下跳舞的我啊。看到了吗？其实我们每一次跟 AI 对话，生成数字内容，包括工厂里面的智能质检、企业的大模型训练等等，背后都离不开词源的支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随体验官来探访咱北京首个规模化词源生产基地，来看一看这海量的词源究竟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6: 这里就是北京第一座词源工厂，刚刚主持人在演播时演示过程中提到的词源就是在这里生产出来的。
0: 北京一号词源工厂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是由软通动力词源工厂计划打造的首个标杆示范项目。工厂一期于2026年6月正式点亮。
6: 对于 AI 企业来说，词源是什么呢？ AI 企业就像开餐馆的老板，要是没有食材供应，就得自己种地、收割、加工。过去做 AI 就是这样，企业给自己买服务器、调软件，门槛比较高。而这座词源工厂就是 AI 行业中的中央厨房，工厂统一管理上100台的服务器，全部加工环节在工厂里就能搞定。企业下单之后呢，现成的词源直接配送到位。
0: 国内单日词源消耗量在9个月内暴涨4倍，用量从万亿级跃升至1000万亿级，集约化规模化的词源工厂成为 AI 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6: 在企业发来的请求里，有1半在6秒内即可响应，90%任务响应时间不超过10秒。
0: 目前北京一号词源工厂日均产出大约5000亿词源，随着设备利用率不断提升，未来日产能将突破1.4万亿词源。
6: 如果日产能突破1.4万亿词源，这是什么概念呢？这个规模可以同时供给2到3家中等规模以上的企业稳定运转。
0: 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已经超过48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6800亿元人民币。北京正在加快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城，目前拥有核心人工智能企业超过2500家，备案大模型225款，占全国约30%。从原料自主到产业闭环，词源工厂正在为首都人工智能产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副主席、数字科技与数字经济领域专家包冉老师。包老师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们还请到了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秘书长、国家物联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副理事长王政委。王老师您好。
2: 好，鲁佳老师好，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很热呀。
2: 磁源这个词呢真是太新了。但是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呢，这个词呢应该是在100多年前，1906年就出现这个英文的这个 token 的词，它实际上是一个类型的意思，就 type 的意思。那我们今天谈的这个磁源呢，实际上是在今年2026年的3月份，国家大数据局正式提出来，就是针对人工智能的这个计算，到底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单位来确定，所以提出来磁源的这个概念。那这个概念呢，一提出来以后呢，实际上是对于人工智能整个的这个发展，我觉得是一个里程碑的一样的作用。因为我们统计了一下，到今年6月份，整个全国每天的磁源的消耗量是170万亿。所以这个量是一个巨量的一个数据。那么实际上这还不止，我们再从另外一个经济的角度来看，从全球来看，英伟达预测到明年2027年会至少产生10000亿美金。
3: 其实说点白话呀，这个咱们日常交流说的是中文啊，是由一个个的字词构成的句子，所谓的磁源，英文 token， 当年也有令牌的意思，现在翻译成磁源，我们按照国家统一的翻译口径来，就说白了就是人工智能的大模型能够读得懂、听得懂的